0: 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

众筹的优势。先骗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

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

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农贸市场迭代升级，擦亮民生底色。晋江德化商会搭台，让德化好物出山入晋。晋江市医院新塘镇区儿童康复服务区域全新升级投入。闽上学宫爱心助学任捐微心愿，并发动学员共筑悦农梦。小小菜市场关系大民生。从2021年起，晋江持续推进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工程，每年改造5个，5年累计完成20个农贸市场升级，覆盖10余个镇街，持续优化民生保供载体，让群众的菜篮子越拎越舒心。这天上午，走进西边镇诚信综合市场，即便过了早市高峰，依旧有附近群众陆续前来买菜。摊位上各类新鲜水果、蔬菜、肉蛋、海鲜也一应俱全。
1: 我们最主要是卖一些那个花蛤啦，还有一些乐园之类的。我在这边已经排了3、4年了。以前是搭几个竹棚，现在这2年的很大的变化。
0: 作为西边镇及周边乡镇群众的老菜篮子工程，西边镇诚信农贸市场始建于2000年。因建设初期规划不足，市场环境简陋，业态单一，难以适配群众日益提升的生活需求。2022年，该市场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全面改造，科学划分水产、肉类、蔬菜等功能区域，标准摊位扩容至100个。改造后的市场兼顾市井烟火与整洁环境，实行规范化管理，辐射周边多个村社区，汇集超5万群众。
2: 买羊肉，买七十八个在买嘛，啊，近近的就安尼买一个较里边。
3: 以前的话，旧市场是很脏很乱，现在改正的话，改造的时候的话又干净，很整洁。而且以前没有自来水，现在有自来水，啊，有电也有自来水，啊，设备现在一直在往前改吧。
0: 如果说早期的农贸市场改造重在补齐市场硬件短板，破解市场脏乱差难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晋江正逐步引导农贸市场向智慧化进阶。陵园大山后农贸市场于2025年4月启动改造，历时2个多月完成摊位布局、优化重构，水电管网、污水管道等基础设施更新。在旧貌换新颜的基础上，市场还植入了智慧化理念。
4: 智慧化是我们大的显示屏，包括这个信号源，这些都已经在市场硬件里面已经进来了。那现在唯一剩下的就是设备的植入跟这个系统的植入。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可能会在短期内吧，就整个市场的一个交易数据就出来了。
0: 据介绍，随着产品溯源系统和交易数据平台的上线，市场有望实现从入仓到出仓的全链条可追溯，让市民的菜篮子更安全、更放心。
4: 设备是我们统一供给这个商户的，啊，那么它的秤跟设备跟信号，跟那个信息源是一体的，那也能做到就是足斤足两的啊。那么再一个呢，所有的产品有入仓跟出仓的一个信息，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前端从哪里来，末端去了谁家或者是谁买的，我们都能追溯得到。所以这个是对未来就是食品安全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市场迭变，商户感触最深，也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不少商户借着改造机遇扩大经营规模，完善经营条件。蔬菜商户杨菲菲这次就租下8个摊位，省去了在外租仓库的成本。9年老商户吴长东搬进了独立店面，卤料店生意比以往更加红火了。
5: 对我们商户而言呢，在生活上、在生意上、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像我们做生意哈，做小生意来讲，比以前的营业额也有所增加。
6: 这样子更方便，就不用跑来跑去了呀，什么都配好了的，用起来很方便。而且它这个灯哦，照明哦，也很

0: 方便了，做的菜的话会比较好看。
1: 结合市场周边群众的工作生活特点，大山头农贸市场也调整了经营时间，成为方圆几公里内唯一一个从下午两三点开始并营业到晚上八九点钟的农贸市场，实现与附近其他农贸市场的差异化运营，更好地服务工业区企业员工。
2: 就我们厂附近这里比较近吧，过来也方便，加上这边的环境也挺好的，干净卫生，所以过来这边买菜方便点。这下午下半身过来这里再开门挺好的。
1: 农贸市场一头牵着百姓餐桌，一头连着商户生计，装的是一座城市的温度。五年间，晋江农贸市场改造循序渐进，迭代升级，变化的是菜市场的面貌，不变的是对民生福祉的用心，让烟火气更浓，让幸福感更足。
3: 不用跑山里，在晋江就能买到德化红酒、黑鸡、梨、米粉。晋江德化商会在晋江搭起展销平台，从农特产品到中国白陶瓷，一场务实的山海协作活动正在晋江火热进行。
4: 在晋江德化商会农副产品展销区，展台上农特产品琳琅满目，既有舌尖上的香味，也有走亲访友的体面手信。会长黄武超正热情地向前来咨询伴手礼的企业主介绍德化农副产品。
5: 德化的茶油，还有红酒，然后那个德化的土鸡、德化梨，还有一些就是萝卜酱，然后德化的米粉。之前多多少少有了解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然后就是在晋江我们就可以尝到德化的一些特色产品，不用跑到山里去。
4: 据悉，在晋江工作生活的德化人有2万多人，正是这样深厚的人员商源，让晋江市德化商会有了扎根晋江、连通两地的天然优势，
6: 让晋江市民近距离感受品鉴来自德化大山里的山珍好物。另一展区为中国白德化瓷，展品覆盖精致艺术瓷雕与日用瓷器，全方位展现世界瓷都德化陶瓷的精湛工艺与独特文化魅力。
4: 黄武超表示，晋江市德化商会会一直致力于深化晋江与德化两地山海协作，把德化优质农副产品、德化瓷的文化资源与晋江广阔市场雄厚资本结合起来，做实做深产业对接。
6: 晋江市德化商会持续深化两地山海协作，将德化特色农优产品、千年陶瓷文化与晋江强大的市场资本优势紧密联动，做实做深产业对接，交出亮眼的商会答卷，热诚欢迎各界朋友前来参观交流、洽谈合作。
3: 近日，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深户供电所自主开展的十千伏东华线、上华支线65杆刀闸带电更换作业顺利结束。
4: 当天现场，工作斗内两名带电作业人员做好绝缘防护后，依次完成导线及引线绝缘包裹、刀闸更换、线夹紧固等操作。在地面工作负责人的双重确认下，作业人员精准控制操作幅度，始终保持与带电体的安全距离。整个过程动作规范，配合默契，严格遵守安全规程，精准高效。1个小时后，带电作业顺利完成，沿线用户用电零影响。
7: 今天我们采用带电作业的方式处理十千伏东华线、上华支线60号刀闸设备发热缺陷。相比传统检修方式，带电作业使周边的10多家纺织服装企业、300多户居民用户生产生活的用电不受影响。
4: 这是晋江市内首例由供电所独立全流程实施的十千伏带电作业，标志着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供电所层面配网不停电作业能力实现从零到一的跨越，推动基层供电所运维、应急处置与民生服务保障水平迈上新台阶。
3: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医院新塘院区儿童康复服务区域全新升级投用，闽上学宫爱心助学任捐微心愿，并发动学员共筑阅读梦。近日，晋江市医院新塘院区完成儿童康复服务区域环境优化与布局提升，全新打造的1:1儿童康复个训室正式投用。
4: 历经1个月的精细化改造，晋江市医院新塘院区儿童康复服务区域焕然一新。

0: 医院内所有一对一康复个训室均按照儿童友好标准设计，布局科学，环境安全舒适，充分适配儿童康复训练需求。
1: 那康复点启用后，我们在社区就可以开展儿童发育筛查、一对一的儿童康复训练、言语训练、感统训练，同时我们也可以开展家长的一个教育，教会家长在家里居家的一个干预方法。同时我们也与上级医疗机构建立联动机制，建立这种双向转诊的一个机制，实现早发现早干预。
0: 作为晋江孤独症康复定点机构，晋江市医院新塘院区依托专业医疗资源，推出多元化儿童康复服务，以精准干预、暖心服务为辖区发育迟缓、行为发育异常儿童保驾护航。
1: 我们希望依托社区卫生服务阵地，持续做好这项民生工程，下一步会引进更多的康复设施设备，开展服务能力提升，为这一些特殊儿童家庭多一份的就近可及、持续高质量的康复保障。
2: 晋江市第七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已经启幕，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募捐，为革命老区内坑镇的孩子们实现200个阅读微心愿。近日，晋江本土教育机构闽上学宫积极认捐一批微心愿，并广泛发动学员参与认捐。
0: 闽上学宫是晋江一家深耕青少年教育服务的本土机构，在晋江设有多处校区，长期致力于为中小学生提供优质校外教育服务。得知第七期微心愿活动启动后，闽上学宫以机构名义认捐一批微心愿，并向广大学员和家长发出爱心倡议，发动大家参与认捐。
3: 我们本身也是做教育的，也明白孩子们对知识和阅读的渴望。我们的在读学员有1000来位，孩子们也有一些自由支配零花钱的能力。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认为教育是多个维度的，而不仅限于学习成绩。我们也想通过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带动孩子们参与进来，培养孩子们的爱心和责任心，也想借此机会帮助革命老区的孩子们。
0: 本次第七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公开面向社会征集200个微心愿，为今年9月新投用的内坑实验小学的学子们实现阅读微心愿。该校是内坑镇第一所市直小学，首批迎来913名学子。届时，晋江融媒公益联盟将根据学校实际需求，向新华书店统一采购图书，送到孩子们手中。在内坑这片革命老区，先辈们曾用热血浇灌脚下的土地，如今孩子们迎来了崭新的校园和明亮的教室，而一本本图书将为他们打开通往更大世界的窗口，带他们在书香中汲取力量，开阔视野，茁壮成长。
2: 11号晚，子江中学举办第19届田径运动会开幕式，全校师生家长代表齐聚校园，共同见证这场活力满满的青春体育盛会。
0: 开幕式上，伴随着铿锵有力的节奏，各方阵依次踏光入场。随后，校级社团与各年段带来精彩的节目展演，学生们活力四射，用动感的歌舞表演点燃现场气氛，也正式拉开本届田径运动会的序幕。
4: 我本次运动会参加的是跳高，还有3级跳远，还有一个4×100。然后我对于本次运动会呢，非常的期待，我也希望能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登上领奖台。话你在赛场拼搏，跑一跑，喊一喊，和同学加油助助威，是很不错的，可以缓解学习压力。
0: 据了解，本次运动会为期3天，除了竞技比拼，还将开展校园十佳歌手赛、跑操比赛等，通过文化与体育的深度融合，让体育锻炼、集体精神与校园文化同频共振，也让更多学生走出课堂，参与其中。
5: 让校运会真正成为全体学生的成长舞台，不仅仅是少数运动员的竞技场。我们希望借助本届校运会，让同学们在汗水中锻炼强壮体魄，在挑战中锻炼不服输的心态，把赛场上这份自信拼搏、敢于超越的精神，内化为日常学习生活中的方法论，真正实现身心同健、全面成长。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能力。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味，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啊、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哈，你是战士主？
1: 谢仙法师，
0: 战士主，你隐秘半落海中啊！
1: 法师，听说。

万民共，钦差节节

0: 啊，好声重鸣。
1: 为何？为何？为何？

0: 夺回只两箱黄金文银，就通得得迎接梁山欢喜了。哈哈哈哈哈！万法师独下主持，强兄献歌。
1: 现在，现在，罗兰园鞠躬尽瘁，锦衣交替。
0: 夜幕降临，请法师高喊下，强兄见识大驾。
1: 阿弥陀佛。

0: 湾演变一段路，不宁以台湾永生一天家庭秀。
1: 明日开朗，休闲娱

0: 徛在壁江对面，惦记惊死。
1: 前行六关险，
0: 何听强者
1: 虽

观世音菩萨，你今日要回安平祖殿，带去宝岛众生的寥寥相思，绵绵情长。恭请观世音銮驾，就船喽。

0: 是？
1: 弟子是战功勇进之十四孙战小祖。恳请长老让我带这把勇进宫的画像回归故土，心甘情愿。
0: 现在，现在，西东红请赞勇进宫，以石献大和尚，陪同观世音菩萨回安平，也做啊！

难得台湾，建筑梁山寺，寄托游子一片清净乡思。我本想是以落成后，回归宋子，将我孤旅，想袂到自然足了他乡归，跨铁的脚步，海角边。

0: 咱就要随观音菩萨回归祖殿咯，该着欢喜才是呀！
1: 得瑟是命啊！
0: 观音菩萨要回安平夜座，咱要随伊同去啊！
1: 咱要回安平咯！
0: 是呀，是呀。

战功登临，创建台湾梁山寺阴阳宫殿，现今的人已不幸了然。多亏石县大和尚将战功人生历程转述成篇，罗拉要将这首歌带回家山，让世代子孙永记梁山。

0: 坑猪肉，盘古来坑猪肉，
1: 你不是闹牛啊？
0: 哎呀，我来我来呀、啊！哎，啊，好好，下餐无平安咯，下餐无平安咯。

0: 起起来。您人命不救我，真是机关伟大。哼，好心吐雷精，人救你一命，你唔答谢也就算了，也搁。
1: 知道，有的无嘞。这位大将，下官是谢伦，晋江人士，现任江陵知府。你有何委屈，尽可对我言明。
2: 唉，啊，大姐啊，徐大人为官清净，爱民如子，啊，你老下委屈，啊，尽管说来，一定为你摆酒解愁。
0: 是啊，那我老爷是天下第一清官。
1: 多吹了，
0: 清官难断家务事，色无秘境。
1: 大将此言差矣，身为百姓无表官，为民百忧解愁，正是愤怒之至，你有何委屈？但

伤心，才走出家门，日子叫头，静静坐了三日来，竟然。

0: 论一时想不开，这倒罪心事啊！
1: 哈，好好气，好气啊！天地难留，天地难留，来，请等。
0: 老爷，老爷，一打是江边，暗是厦门，是要清啥长啊？
1: 哦哦，我煞气火大了。
0: 其实咱救伊一命，伊做到仁至义尽，色彩也毋说得着，清官难断家务事，咱啊何必多此一举啊？
2: 啊是啊是啊，啊路途遥远，啊搁敲破了就加水加豆腐了。
1: 不道理，只懂
0: 在
1: 就我妞出来，
0: 出我妞罪名，
1: 上去大金了不眼前之困。
0: 老爷，咱只剩一撮撮啊嘴唇，是要留当尊大公的多尊钱。
1: 啥？说不知道？
0: 无咯。
1: 那好可啊！这摆存钱，搁托我欠着，交衙门一撮算，你看怎样？
2: 两共三摆哦。
1: 三摆就三摆，分文未少呢。
2: 哎，从来唔捌看见法庭的官，一年拍十八竿，借你，借你。
1: 多谢老哥，多谢老哥。大金拽催阮，可解面皮之急，你暂且休去。
0: 多谢大人善心，只是奴心不愿受令。
1: 这是为何？
0: 奴心的家里心不不好，有家独亲像无家呢，可卡做阮娘。妈无用，老身我也是一死了事。
2: 唔通哦，唔通哦。

0: 是罗心的牌卷啊，牌心布。
1: 你看，你看，这时也不是回来了。
0: 人来心不来，不知免来。
1: 大金且放心，太本官混混高混因一番，只爱还你一个好哥好媳妇。
0: 哦，大人啊，

春红暖，精神爽，游山玩水找诗风，中国自叹笑脸浓，人老只有笨蝶，讲得笨蝶讲。

0: 鸟兽啊，你是要吐死心啊？吐吐你死啊！
1: 忙他哩，忙他哩，用个那老铁子罗针。
0: 啥？我大神，伊也大神，唔照顾我，不照顾伊，啊，无你买一只羊母是要创啥？
1: 你袂晓得，照顾伊就是咧照顾你。
0: 七兔八兔。
1: 我算日子啊，牛家临盆时，羊母拄好生羊啊，到鱼时，我则个长脸。专门掠羊人来从娘家里抱过来，阿姨人水大无够，也通用羊人来杀体贴，用个绳子搁好了。
0: 哦，安尼说，阿你唔说咧为我着想咯？
1: 当然咯，你是我的唯一。阴母的啊，帅要听人话啦，哎、欸，行，倒来去。

0: 也是同人性用兵无路用。
1: 喂，啊，都是啥人啊？哪在贴现代？
0: 就免问我啥人，我甲杨化仙遍地端详。杨母啊，杨母，独家好心的出言不顺，多有得罪。其实伊是甲你的滚绳手，伊是说你尽管是你的杨哥啊，好好的做起来，伊会好好的照顾你，袂当你断念，托你将恁哥啊饲卡肥肥大大，将来好端庄接待。你看你好心，
2: 妹妹妹妹妹，来来来来来，咱倒来去。
3: 哇，专听话啊！嘿嘿嘿嘿，哎，阿哥是客官，你有办法？
2: 大胆，大人面前休得无礼。
3: 得，
2: 大人。大人是江宁地府四公四大人，你哪紧紧跪嘞？
3: 哎呀，
2: 你如何有敢不识泰山，望大人施罪啊！施罪，
0: 知道。
2: 在。
0: 将羊看一边去。
2: 是。

0: 您起来设位，
1: 下台您。
0: 来来来，您滚嘴来。
2: 哎，唔敢，哎，唔敢。

0: 不用姑嫂，我也是晋江人，这岂不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1: 哦，是俺粗人哦，胡社会，胡社会。
2: 哎哎，你夹没？
1: 夹没啊？
0: 夹喽夹喽，来来来，这这这，
1: 这这。
0: 我是来探亲的，顺便了解家乡的风土人情。我来问你，你最近家中靠丢失什么？
2: 丢失什么？哎、欸，都无啊？
0: 都无吗？
1: 啊，太阳。哦，丢
0: 失什么？

边。

0: 是按你说，暗度煞无芳气下咯。
1: 吼吼，蔡本，你哩？
2: 太我想一个，阿妹啊，向来咱就小心嘛，此是最寡人，未服暗风，咱千万唔通心口开河啊！
0: 无要怎啊好话，遮土动啊！
2: 第一，唔通使咱丢失物件，以免损坏雄风；第二，唔通敷衍应付，以避藐视官位之嫌。第三，
1: 我不，你可想好无？
2: 想好了，想好了。阿妹啊，无咱将厝内块家私下头，搁搬出来个详细查一下哦。
0: 好，我查。

0: 个暗时。
1: 八仙桌的太师椅，放在乌来滚汤匙，五鬼我来唱夜曲，水蒸台不是。

0: 我这无丢失是味，
1: 确实都无芳气啥。
0: 来来来来，本官搁当恁提起一个，恁唔通只查死物，应当加想想活物。
2: 活物，等下用小人搁查查看，正。

0: 横面啊，守本分啊，厝内有芳鸡啥啊，阮就说啥啊，无芳鸡啥，阮绝唔敢自爆。
1: 对对对，无丢失啥，无丢失啥。
2: 传本红喜，
0: 金龙在。
2: 文官搁问你，恁家中现有几人？
1: 贵宾太爷家中现有三人。
2: 哦，多三人？
1: 啊，一个我，一个阮母，啊，搁一个。
2: 啊，这个是谁？是啊，金氏。
1: 啊，这个。
0: 呀，这个想不出息的阿姨阿娘。
1: 出戏嘞！
2: 哦，老，哦，老啊！

0: 我问，文官搁问你，这世间何人与你最亲？
1: 无，无与我最亲。
0: 其次哩？
1: 其次是钱，无钱有无爱，得人走。
0: 杂黑个，混账东西！来，就坐不昂死，交地方地贵，休家休息。
2: 遵命。哎呀，我心烦好醉，我心烦好醉啊！好醉，归家归日，恁就知影咯。
0: 哼，休要多言，待下。
2: 是，请。给杀

0: 起来了，啊，搁一个老乌啊，唐三藏呢？
1: 我个呸！吓死啊！不要想才想起那个老乌啊，真砍头！
2: 江林说，您老乌已经倒追自尽了，无人通甲您上榜了。
0: 什么呀？我母亲倒追自尽了？
3: 不错。您家的母亲我有倒追自尽了。
0: 哎呀，母亲啊，害你不孝啊！
2: 考啥？连鸟考螺丝，假真心。
3: 哼，滚去大清刑法，不孝之徒，定受处刑。来呀！
4: 来。
3: 将这不孝之徒抓本，定斩五十大板。
5: 是。一什么？一什么？三什么？
3: 本官多次追问你家中尚有何人，你因何马上出家己的苗亲来呢？
0: 实不相瞒，小人不是马生，你是袂记得哦。自从成亲了，我话听无话，将老母啊夹去茶房里去徛，一心只顾小日子，清寒开怀，慢慢的老。说完了，前几日我父吹出挂游山玩水，临行时却未记得向母亲致会一声，慢慢想到阿妹，哎，
3: 错本别先好为先，做人要懂得报恩，那

得着，拍得好，今仔若无有着大运功，我死咯，阿姨为是咧困。

0: 你走了，
1: 我走了，我走了。宝宝，新妇下班唔敢了，我知影了。我若对你无起工，会你外哥爱对我不好，请宝宝了事了事。
0: 阿母啊，阿母要过了，母要过了，
1: 咱三个倒来去。
2: 好，好，好，好，咱三个倒来去。多谢大人。

0: 都说吃全麦健康，可那全麦面包干得像脚趾片子。但你瞅瞅咱晋江人的全麦，是能煎出咔哧脆响的麦堆，是能煮得紧实 Q 弹的麦果仔，一口下去满是麦香，这才是实打实的宝贝疙瘩。
1: 晋江上新了。
0: 我呀，是一粒来自晋江的红小麦，你瞅瞅这红褐色的外皮，摸上去糙拉拉的，里头的蛋白质可丰富了。每年农历十一月被埋进田里时，就听阿公说来年五月要帮着补天。那时懵懂的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2: 四九五月天好来嘛，啊就就种在这个家家的这。卖出才真多，才补天啊！像我是传统用过五月做嘛，看我卖卖一路唔了，无准啊就得几个月了。
0: 每年麦收时节，晋江安海的黄立渠总要亲自挑拣一番，只留的那些饱满发亮的麦粒，淘洗干净后摊在阳光下晒足三日，直到摸起来干干爽爽，才能送去磨成粉。这流程他坚持十多年，一次都没含糊过。
2: 哈，较扣实无忘食咯，王哥也无我期待咧，安尼加迄点壳的，一个真正宗的啊，咧加味的，跩啥物加咯，就点种壳皮落加咯，即大概是点皮只多胖多食。
0: 别嫌我糙，比起那些被剥了皮的白面，我带着整粒小麦的精气神。阿妈总说，带有麸皮与胚芽的糊麦粉香得霸道，做麦堆才够格。
2: 这是干妈嘛，一点点，我老母经常我食嘛。所以说我是会晓的是豆油的，正常我白豆，阮爱按红麦，红麦较香，有一种我白麦豆较袂香。
0: 半勺糊麦粉，半两汤勺糖，差一丝儿都不行。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直到麦粉吸足了滋味才罢手。滋啦一声，热油激发后开始膨胀。势必要把雨洞补得严严实实，小火慢煎，直到外皮焦脆，可里头还带着嚼劲。
3: 外面吃起来脆脆的，里面嫩嫩的，
4: 这是小的时候的味道。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都会老人家都会煎这个来吃。一般吃起来都是一盘接一盘的，
5: 外酥里嫩，然后吃下去稍微微甜。
0: 在晋江人的老时光里，糊麦粉总被捧着当宝贝里，往里撒上一把白糖，

0: 揉成团，摔打的紧实又 Q 弹，再掰成大小均匀的粉团，丢进锅里煮成甜滋滋的汤。这可是旧时晋江人劳作时的能量棒。
1: 我弟在北口啊嘛，我爸就和那个给他做许多高头到包餐咯，啊给卖家里头去咯，啊就假装得清咯，啊直接就赶去上来团家咯。哦，他们这。
0: 要说这家店藏得最深的好东西，还得是那碗咸口麦果仔。红麦粉里加入少许盐，先在骨汤里滚两滚，再加入花蛤、鱿鱼，麦香裹着海鲜的鲜甜，直往人嗓子眼里钻。这是常来的老饕才懂的滋味。
2: 那我只闻计爱食咸的，包红的菜签啊，有唔准啊是悄悄的无包，就细面干，伊种食落较袂枵了。

0: 早先啊，这麦食都是跟着节气走的，端午煎堆，农忙带麦果仔，可如今谁还肯蹲在灶台前呢？就这么着，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就慢慢被搁在脑后喽。
1: 别再来喽，我们干那都爱吃的，
2: 那边哦，
1: 开十二楼吧，现在将我锅渣米哦，就该引落去了。即系大家大部分会用个后生就会晓得咯，咱家己做转来食，别人无本来爱，所以才来开外咯。啊，结果真侪人爱食。
0: 这十多年来，黄立许夫妻就守着这家小店，用这麦香留住了一街的街坊。
3: 外面吃不到，就土枣味的地方，还有像这种哪里能吃得到？因为这种味道很独特，特别是80后、70后这种，就是有点回味。
4: 很客气啦，我是带一大堆去咱这个家乡的这个古早味，要带咯，分家咯，最爱的就是咱们家咯。
0: 等到最后一位食客抹嘴离开，黄立许夫妻俩才轻快下来，抓两把自家晒的地瓜干，舀半勺麦粉冲成糊。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呼噜噜喝着麦糊，麦香混着地瓜的甜，清清爽爽滑进喉咙。
1: 两碗，你不要看我吃，我要吃三碗，你吃不吃两碗呢？会消化，搁快活。我老让人家吃进我太松了。
0: 你看，不用花架子，晋江人的全麦美食就凭着这口实实在在的粗粒麦香，把健康和美味都揉进了平常日子里。
5: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6: 是他故意学我的。
7: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6: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8: 哎，你在吹什么？
5: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7: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5: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8: 嘘，有人来了。
9: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0: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二郎，
1: 亲娘，
2: 二郎在里面没干什么吧？没有。
1: 那又问的问题问出来了吗？还没，多加等待，一定会有结果的。我跟你说，这种地方的人都是唯利是图的，用嘴问不出来的，用钱说不定可以。
3: 二郎，
2: 二郎，
3: 房间里面请，里面请，二郎。
4: 好了，谢谢，不问叨了。
2: 二郎，二郎，你要去哪儿啊？
5: 送亲娘回去。是。圣人，那柳香还在外面跪着。巽山公是想向圣人求个情，望圣人优容，让百里氏留下些产业，以圈百里二郎。他会那么好心？你替朕想想，这柳香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
2: 依臣愚见，巽山公此举应是为了垂柳行。这垂柳行有大半是柳家的产业，每年的盈余占柳家进项过半。百里公身后被定罪，垂柳行皆被查封，巽山公是心有不甘啊。

0: 那间已是有消息了。
1: 何人？
2: 一名联纺尖锋，名叫赵阳，是肉铺老板。他驯化了联纺的猎隼与内奸穿线。
1: 对。
3: 驯化的猎隼呢？能否跟踪到上线是谁？
2: 已经被毒死了。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也准备服毒。
3: 我是韩冬青，联纺执事。赵阳，泸州人士。春晓二年迁入神都，父母双亡，官府。春晓五年加入联纺，做了尖锋。
4: 越来越迟了，杀了我吧！
3: 仅凭你一个尖锋不足以搅得联纺大乱。说出你的上线是谁，我饶你一命，送你出神都。说到做到。
5: 你的上线是善巧还是浮屠？处置了吧。
6: 是。
5: 风雨狼叫我来，有何吩咐？
6: 你的身体恢复的好点了吗？
5: 已无大碍。
6: 特意让人给你准备了一些小时候就喜欢吃的点心，赶快尝尝吧。还要我喂你啊？你这个吃相啊，要是阿爷还活着，手都已经被打肿了。快喝点水。
5: 兄妹俩虽然是武士的墨汁，可头顶上毕竟是顶了一个武字，所以行事做事要有武家人的态度。有时候你的一些行为，敢拿到圣人面前吗？我是内卫，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武家人。你呀，武家人这三个字顶在头顶，不管做什么，做好了，因为是武家人，有人行方便。
6: 做不好，便是武家人无能，我才不想跟这些蠢材相提并论。你口中的蠢材是圣人吗？
5: 我没有。
6: 还是晋王和那些驸马？
5: 反正你知道。
6: 我看你真是内卫当的时间太长，心都已经结了。过几日永川郡主不是生辰吗？你要去啊？
5: 好啊。身为内卫。
6: 保护神族勋贵也是我们的职责，也别跟我在这装傻，打扮的漂亮一点，
5: 让永川郡主给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郎君。我不嫁人。
6: 你要是不嫁，我就替你选。
5: 我说了我不嫁人，
6: 内卫的事情都瞒不过来了。 你现在可真是越来越任性，你要嫁人的事情不是我说的，这是圣人亲自过问。
5: 我调查高秉烛的事情，也是圣人亲自吩咐的。
6: 你以前从来都不敢这么顶撞我，是不是因为那个高秉烛？
5: 跟他无关。
6: 我告诉你，高秉烛这个人是通缉犯，他来路不明。
5: 他是被冤枉的。
7: 冤枉？你审过那么多犯人，哪一个不是说被冤枉的？
5: 反正他不一样。

0: 何时来的？那饭菜都是热的，这两个人应该刚死没多久。
1: 这两个人均死于道上，而且死亡时间接近，应该是死于同一人之手。
0: 灭口。
1: 男的叫张四郎，是垂柳行的掌柜，是射连山童失窃一事，所以他的死一点都不意外。
0: 但是这女的，这女的叫翟氏，是工部兼修黄安的小妾。黄安是我阿爷的下属，上月翟氏打翻了一锅田羹，被黄安撵出了家门。没过多久，黄安便死于意外。所以，黄安应该知道自己要出事，提前撵走了他的埃及翟氏。
2: 那黄安？ 一定是告诉了翟氏什么事情，因而被灭口。
0: 还有一种可能，黄安托付给了翟氏什么东西。炼尸人的直觉。

0: 臣安于不肖，蒙恩营山间有所认输，而当逆即事，归报圣人。
1: 这是黄安写的。
0: 从连山战法林中出查实，同僚运转异常。林中，
1: 原来这就是他们所告之谜。中饱私囊，将连山铜矿大半吞没。
0: 其中主使者，巡山刘翔。按照上面所写，贪墨连山铜矿的人，就是巡山宫刘翔。恐怕你的婚事，从一早便是个阴谋。
2: 咱们家虽然也是河洛名门，但世事变幻莫测，身处是非之地，一句话说错，便会遭来倾覆之灾。
0: 先是自降身份，与你们家联亲，骗取你阿爷的信任，以他的名义换取铜矿，事情暴露了，便杀了你阿爷。
3: 为何要攀附柳家呢？
0: 你说什么？
2: 阿爷，你敢说这桩婚事不是为了往上爬吗？
0: 再把偷换铜矿的罪名。
4: 加到你阿爷头上，
0: 但是有柳家这个大树为我们遮风挡雨，那阿爷就是真的放心了。柳香真的是打了一手的好算盘，
4: 我阿爷是意外而死的，
0: 这是早已定好的局，怪不得你。 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给你阿爷报仇吧。还有，今天是你先来的，在外人看来，你就像是杀死他们俩的人，就像我在你阿爷书房一样，所以，你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相。

0: 高公有令，任何。看门吧。是是。我要找高秉烛。月华君此次下井所为何事？
1: 我来找高秉烛。
2: 月华君说笑了。我要找的是五年前的高秉烛。这不良井的户籍卷宗啊，多年来都是由这丑翁管理的。从前的事情啊，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丑翁，
0: 人呢？丑翁，丑翁。
2: 丑翁，嗯，下去。谁家的小娘子？好香啊！
3: 你就是执掌户籍库的丑翁，四月特来拜访。
4: 这可是那位的月华君，有事问你，如实回答便是。
3: 月华君，请自便。
4: 所有的档案文书都在这儿，
3: 月华君，私行翻看便是。这些年，有人离开不良井吗？
4: 不良井下一共419户人家，死了77个人，还有23户断子绝孙的。
3: 这些年，没有人活着离开不良井。
2: 那高秉烛呢？
4: 不认识。
3: 丑翁，我对高秉烛并无恶意。
5: 我查他只是想知道，一个曾经守护神都城的人，为何会变成今日这样？嗯，李郎，听你这么说，我可太羡慕你了。你每天是不是都能见到达官贵人？
6: 达官贵人算什么？我告诉你啊，我还进过宫呢。
5: 哎呀，那真厉害呀！哎。
6: 那你说那巡山宫是不是特别忙？你都给拉着他呀？也还行，无非就是些贵人们的事儿。哎，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哎，我家里的妹妹啊，特别仰慕巡山宫，一直好奇这大官长什么样，天天嚷着要见他，茶饭不思。这巡山宫进去是行程如何？我能不能让我妹妹偷偷见他？ 事成之后，一坛老酒，两坛，
5: 行，
6: 爽快，嗯。

0: 你查到了吗？哎呀，巽山宫这几日的行程，想拿到确实有点难啊。哎，我可是买通了他府上的马夫，花了三坛老酒呢啊，三坛，记着。
1: 谢了。你磨刀干嘛呀？你要是巽山宫的行程，
0: 高师，这个事儿不能冲动啊！
1: 巽山宫，巽山宫什么人啊？他手下宫不屈私兵都不知道多少，到时候你连这衣角都碰不到，你被剁成肉泥了，知道吗？
0: 干嘛呀？什么意思啊？
2: 辛苦了，你有理有面，值值。以后我这个事儿不能找别人啊，我再替你办。联防核心机密被泄露，内奸怕是善巧或浮屠。
3: 善巧，善巧和浮屠那联防核心。
4: 善巧终其一生不得离开万象殿，绝对可信。韩执事甚严，
5: 连山铜矿长期被私窃，天堂工程铜料被调包，乃是今日百里眼被害。这些事情，联防均未能做出任何预判，甚至未能察觉到任何蛛丝马迹。内奸只能是善巧或浮屠。
3: 联防出入万象殿程序复杂，且有记录保留。
4: 内奸若是要与外界联系，
3: 必定有秘密媒介。
4: 赵阳，赵阳就是这个秘密媒介。此人明面上是附近政府老板，然而经查询，10年前他曾是出色的驯损人，也就是这个人利用联防的猎损将机密泄露。但是，内奸不可能仅仅只有一个小小的尖峰驯损人，他们应该已经渗入联防已久。
6: 郎君。
4: 善巧和浮屠乃联防核心，如今已被内奸所深入，事态紧急，是否需要启动卧佛令？
7: 韩执事，
3: 卧佛令一旦启动，联防便失去了效用。
7: 内奸不除，联防必将陷入困局。联防乃圣人也。

0: 你轻点啊！
1: 知道了，知道了。
0: 跟着我。
2: 哎呀，
0: 怕什么？

0: 这神都可真繁华，小和尚，可比不良家好多了。那是。可是，
1: 那个馄饨，
0: 那叫冰糖葫芦，特别好。等会儿出去，我买给你们尝尝。
1: 都是圣人子民在神都讨生活，凭什么咱不良人不能踏入神都了？我告诉你们，总有一天。 我会让咱们所有的不良人都自由地在神都生活，想干什么干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跟神都人一样。走，出去看看。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3: 这七个土坟，没有墓碑，也没有名字。
2: 我去不良井了解后，才知道。
0: 这里埋的人是你的同伴，也罢。将来你替我收尸的时候，起码知道地方在哪。
3: 为何不立墓碑？难道是为了避祸？
0: 我跟你说过，不要再跟着我。
3: 大庆元年4月，不良使高秉烛率七不良人犯境，擅离不良井，遇难。同月，大理寺封井，不良使高。

0: 秉烛，命绝于井。
1: 不要再查我的尸体，这个案件没有关系。
0: 我去过不良井，也见过丑公，除了卷宗上那寥寥几句的记录之外，再无人知道当年发生过什么。为何你只字不提？是不能说，还是你不敢说？我知道你在怕什么。
2: 所有不良人不得擅自离井，封井。
3: 身为不良使，难道不知道犯井的错误？
0: 没错，我是在调查你，但不只是为了查案。我很好奇，一个曾经以守护神都成为己任的不良使，为何会变成今天这副不人不鬼的样子？

0: 高点，高点，高点！哦，啊！这外面的风都是甜的，高石，这断了！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高石，那边好像有人。
1: 先回去，我回去看。高石，听我的，我们赶紧走，咱们城门口见，走。当年的童阳王，如今的太子，在神都城外遇刺。太子曾说，若当时不是有人相救，他们等不到援军。但是救他之人，却仿若凭空消失般。
0: 再没出现过。高秉烛，
1: 救他的人，就是你和躺在地下这些兄弟，对吗？
2: 别说了，
3: 我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也不知道你有何难言之隐。但既然当年发生的事情只有你一人知道，你就该把真相说出来。
0: 真相？谁在乎？你在乎？
2: 你不就是想探究案情？
0: 大理寺，那位不就是想张弓？谁在乎？
1: 但他们也是神都子民，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死了。
0: 小七，有人说你是神都子民，兄弟们，我们是神都子民吗？啊，兄弟们！ 今天第一次有人说我们是神都的子民，但是我们没有资格，我们永远只能活在不念天日的不良计。什么是神都的子民？什么是神都的子民？
1: 他们不会让他们白死，我绝对绝对不会让他们白死。
0: 是我的事情。
1: 若你死了呢？若你死了，这荒坟下面的人还有谁知道？他们的冤屈何人来报？
0: 高秉烛，
1: 你太自私了，你根本就没有权利让他们永远都是没有名字的孤魂野鬼。

只有你把一切都怪在自己头上，你这样叫他们怎么安心？我跟你说，他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我每天在梦里都可以见到他们。我见过小五，小五有一天骑了一匹大白马，我说你怎么来了？往后一看。 他带了一个神秘的女子，他跟我说：“高师，我要成婚了。”我说：“好事，你要成婚是好事。”他说：“我就来告诉你一声。”我说：“你成婚，我要过去。”他说：“高师，我那太冷了。”

0: 我不想梦醒来，梦一醒来我就觉得好痛苦。这5年我没有一天好过，所有人都是因我而死的。他们要是活着，现在都是有孩子、有妻子的人，只有我还站在省东的阳光下。
1: 我特别恨自己，你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我高秉烛，他们把你当成大英雄，所以你能做的事情就是振作起来，为他们报仇，别让他们死得不值得。
2: 咱们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死了，我在的意义就是要把他们报仇。
3: 醒来以后就振作起来。

0: 我们离线索最近的一次，是你救了他们的命，
1: 那是你救的，跟我没关系。
0: 可是你救了我，我一定会兑现誓言的。

从那天起，我活着只为复仇。这五年，我一直在寻找那个拿手机的杀手，找到他，杀了他，让九泉之下的兄弟们瞑目。我高明中才有脸下去见他们。

0: 醒啦。
1: 刚才不好意思。哎，哼，喝醉了。
0: 手艺不好，但也算是个墓碑吧。

0: 我们这次去的是为了见训山宫。训山宫？但是我需要想一个合适的理由。柳七娘是训山宫的亲侄女，按理来说，你们二人成亲之后，理应是要一起回门探亲的。若二郎真想见训山宫的话，便与七娘一起回门不就好了？
1: 就一直认定百里宫的事情蹊跷，原来幕后黑手是柳香，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若他真是凶手，那也是我的目标，你我可以合作。柳香偷换炼山同行，必有相关账本。据我了解。
2: 每月逢初六，他必须朝参，初十他会去舟山与高僧学禅，到十五他会去白马寺设舟，明日正好初十，他会带着所有的部曲去舟山，届时府中空虚，正是我们找账本的好时机。
3: 你要潜入柳香府，
2: 他手下部曲众多，你去了恐怕是自寻死路。
3: 这是唯一的线索，我不得不去。我帮你。你能帮我找到巡山功夫的地图吗？明日给你。
2: 明日申时，柳香定会回府，我最多等到午时。午时之前，淳化方通缉取剑。说好了。
4: 你可别擅自行动了，
5: 七娘，不然还是我来吧。那怎么能行呢？若是你来，二郎怎么会感受到我的心意啊？
4: 府上突逢变故，已经连下人都遣散的七七八八了，这种粗活居然还得七娘亲自来。
5: 你帮我看看。
6: 怎么样，够不够？回门之事，该如何向亲娘开口？
7: 二郎，你在吗？
6: 何事？
7: 这是我亲手做的胡辣汤，你尝尝。

0: 坏了，我忘了，你只有在早上才喝胡辣汤。
1: 偶尔，我傍晚也喝。

0: 好喝吗？还好。对了，听说心腹都是要回门的，你怎么不回巡山功夫啊？啊？慎妃说的。有问题你问他，汤姆做。
1: 我就知道，虽然二郎嘴上不说，心里还是顾念我的。叔父，你怎么回来了？
2: 见过叔父，
1: 自然是想叔父了。想我？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未曾有过。 就是想叔父了，二郎，见过叔父。

0: 我们不上言辞，叔父莫要见怪。这次还是二郎提醒我，按规矩早该回门探亲了。嗯，
1: 那照你这么说，这百里家的二郎还是懂点人事的啊。嗯，
0: 二郎，叔父跟你说话呢。
2: 回门探亲，本该如此。哼，
3: 亲娘，你知道每月初十，我都要去舟山参禅。不过看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今天我破个例。
2: 啊，美爷，做七娘爱吃的东西。
3: 这是你要的东西，多谢。月华君身负盛名，你要做什么联防不便过问，不过，
2: 还真是请放心，绝不会欠你联防。
3: 若你今日要探访巡山公府，怕是不巧。二郎，
0: 师父特意命人备了你喜欢的菜，有桃花方的烧鸡、陕州的鲤鱼，还有伏牛山的榛蘑，师父有心了。<笑>今天是你第一次回门，我怎敢怠慢啊？啊！<笑>我跟你阿爷也算是莫逆之交。 亲概如故啊！上个月，你阿爷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恍如隔日。二郎，你现在成亲，是一家之主了，行事切莫再像以前那般乖张。但你三年丧妻马，老夫在朝中给你谋个差事啊。
4: 二郎，切莫只是叔父，有些失礼。二郎，哼，既然你提到我阿爷，那我倒是好奇，若我阿爷还活着，就坐在我这个位置，薛山国。 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

1: 师父，二郎向来滴酒不沾，这杯酒我敬您。这杯敬我阿爷。
2: 我还以为你不会。
3: 我答应过的事情，不会有变。

0: 这儿走，府上没见过你，你是何人？
1: 这是百里家的二郎，
0: 原来是百里二郎，百里二郎，请见谅。这府中禁止外人走动，
2: 看看也不行吗？还是说我是外人？

0: 这不准是地图，这是更加详实的巽山功夫营造图纸，从何而来的？
1: 与案件无关，不必知道。
0: 刑警他是，寻常人不可能有营造图纸，告诉我，从何而来？
1: 你不用管了。
0: 我若是不知道图纸的来历，我如何相信它是真的？

0: 我找了联坊，
1: 联坊，
0: 联坊素有监察之责，无孔不入，无所不知，所以这图纸定是真的，你可以放心。
1: 所以每次你都能跟着我，就是靠的联坊的消息。嗯。

0: 百里家那小子，
1: 行了。等一下，今日不便动手。百里二郎与柳家亲娘回门访亲，现在柳香就在府上，没有去舟山求差。百里二郎的阿爷刚刚去世，就有心情去访亲探友。亲娘与二郎新婚。 算时间也该回门了，这是规矩。怎么了？
0: 你认识的百里二郎是个守规矩的人吗？
1: 亲娘对二郎唯命是从，若此事是二郎主动提起，
0: 百里二郎有危险。你到这里来，莫非？ 是对老夫的账房感兴趣？我途经此地，见这间房子是罕见的七重斗拱，只是好奇，无意冒犯。如此说来，那倒是老夫多心了。可我怎么觉得，你到老夫家来不是回门？
2: 而是另有所图，
0: 元妃。

0: 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二郎，你是不是迷路了？叔父，二郎不懂规矩，叔父莫要见怪了。
0: 怕他是故意迷的路吧？
2: 云飞，让青娘回避。
1: 是。
2: 我为何要回避？叔父要对二郎做什么？
3: 青娘，你忘了，老夫立过规矩：擅闯帐房者，格杀勿论。想起来了吗？
2: 那巡山宫今日可是要对我动手了。是。领去专攻。
4: 祖父。
3: 那位月华君求见。
4: 不见。他要见的是七娘。阿月。阿月。阿月，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2: 听说今日你与二郎一起回门，我正好在附近，便过来看看你。二郎呢？怎么不见他？啊，二郎啊，是啊，你与他许久未见，今日正好一聚，就请二郎出来。元妃。

0: 这里是我们内卫常来的茶社，不会有人来打扰的。
1: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0: 今日是高秉烛救了你。
2: 你为何要去柳香府？
1: 我做什么与你何关？
2: 你去找死我不管，但要因为你的莽撞行事耽误了我的事儿，我会要了你的命。
1: 看来你也打算去巽山公府。我去便是莽撞，你去就是冷静行事。
0: 二郎，我知道你去柳香府是为了找证据，但是这样贸然行事真的很危险。
2: 走了。
0: 去哪儿？
2: 柳香藏得极深，现在看来，连山铜矿的执行者都会被灭口，与其找证据，不如趁他出府先下手。
0: 高秉烛，捉拿犯人、审问案情，那是官府做的事，不是你能做的。
2: 官府要是有作为，百里岩会死吗？
1: 官府确实靠不住。
0: 无论如何，不许违法乱来。
2: 咱们在这瞻前顾后的，何时才能找到罪证？
1: 可你去抓柳香，若失手杀了他，那我阿爷的案情不就再也查不清了吗？
0: 所以我们要联手，至少不能互为掣肘。大家都坐下吧，这件事情要从长计议。还想继续浪费时间吗？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到楚柳行的账目，坐实柳香的罪名。
2: 哎，问你，你去柳香府有何发现？问你呢。
0: 既然要合作，是不是应该客气些？阿郎，你在柳香府可有发现？
1: 我发现了柳香的账房。
2: 那柳香是不是已经知道你在找账本了？
1: 很有可能。
2: 那间账房在何处？

0: 如你所料，百里红衣去过黄安家，黄安早已被我灭口。按说，他应该什么都查不到。可他还是查到了我。莫非他们从你身上发现了什么？要不要我为你？
1: 后日是永川郡主的诞辰，东宫一定会设宴，到时候柳香必然会去。
2: 好，届时我上门去找。但柳香在东宫停留时间不会太久。
1: 我可以去东宫赴宴，牵制住柳香。好，到时候我去帮你。
2: 不习这种场合，今日怎么突然来了兴致？幻象月华君到。
3: 二月，你公务缠身，还为了护送我来一趟东宫，我诚意这份情。
4: 分内之事，多谢幻象挂念。
3: 今日贵客众多，你们可要小心行事，万不能出纰漏。
4: 见过永川郡主，圣人知道郡主喜欢这玉泥方静言泥喜欢的极，趁着您生辰，特命奴婢送来两瓶给您。这泥浆十分难得，每个月只能调出那么几瓶，其他的郡主可都眼红得很呢。
3: 这么确实心疼我？
4: 奴婢告退。
3: 阿月呢？
5: 二郎，我给郡主准备了一副缂丝扇面，一副琉璃扇面，还让江南的绣娘莲叶绣了一副牡丹扇面。二郎，你觉得哪个好？

0: 你觉得哪个好？
1: 都可以。
2: 幻象，阿月。
3: 见过郡主。
2: 幻象，特来贺郡主生辰，祝郡主岁岁安康。
3: 幻象有心了。

0: 这里，巽山功夫有座三进院，东南角巽卦位，应该是这里。
1: 巽山公道。

0: 哎，你不来了吗？阿玉，
1: 郡主今日生辰，我自然要来了。兄长有公务在身，
0: 特地让我送了一套波斯金器过来，已经送进策源了。
1: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0: 二郎，
2: 信山公。

1: 我方才跟波斯王子的马修队赛了一场，险些来迟了。不过我把他的波斯琵琶给赢过来了，给咱们永川郡主做贺礼。
2: 海月，你怎么又穿成这样啊？本来今日有几个不错的郎君，还想让你随我去看看呢。
3: 今日我护送幻象过来，不太方便。
2: 那你陪我聊聊天，总可以吧？就聊天。难得出来一趟。
3: 不用一直陪着我，随郡主他们去吧，一会儿再来找我便是。就是啊，
4: 今日是我生辰，你连这点要求都不能满足我吗？啊？这……
0: 哎呀，走啦！
5: 哎，小心！
4: 二郎，
3: 除掉白娘娘，
5: 可让柳公为难了。
4: 在下有个请求。 毕竟他是齐娘的夫君，如果他不再生事的话，能不能留着他？
6: 但是百里红衣不会轻易放过此事的。

0: 阿相，你尝尝这个，这个特别好吃。今日这酒菜可真的不错。嗯，
1: 二郎，尝尝这个。
2: 来，母妃。
3: 多谢郡主今日盛情款待，这东宫的盛宴果然是名不虚传。
2: 宾客尽欢乃是主人之幸。
4: 大家尽兴则好。我已派府兵加强部署。再加之，他找的那间屋子本就是我们的陷阱，若他再敢踏进半步，保证有死无生。
5: 你怎么知道这就是账房？
3: 当时柳香亲口说呀，
6: 柳香怎么会亲口承认这里是账房呢？
4: 一只老鼠会告诉猫它的窝在哪儿吗？
7: 今日时辰已晚，不如大家早日回去休息，都散了吧。
4: 多谢太子。
8: 多谢。
4: 想想，还有什么线索？
8: 难得百里二郎今日在此，不知百里二郎这明涛觉得今日宴席如何呀？
9: 是好。
8: 哎，
9: 神都第一饕客一句甚好，不枉我精心准备了。
2: 今日若不是郡主生辰，我们也吃不到这等美食。多谢郡主。
7: 来，大家一起吧。
3: 多谢郡主。
10: 多谢郡主。
2: 既然大家还有兴致，不如我们再添些酒菜，大家再畅饮一番。
8: 好啊，
2: 好啊，
8: 那大家快坐吧，快坐，快坐。

0: 太子妃，本王不胜酒力，先行告退。太子妃君主，老夫也不胜酒力，要跟东川王共进退了。<笑>
1: 郡主，东川王和郡山公还没吃点心呢，你不是说为了你的生辰特意请了西域的厨子吗？我们都没吃呢。啊，
2: 对了，我差点给忘了，还是思远你考虑周到。
1: 你们稍等片刻啊。
3: 我这就命人将点心呈上来。嗯，想想还有什么线索？
4: 蛇盘锁。
1: 蛇盘锁。
3: 当时我经过一间屋子，那间屋子平平无奇，但是用的锁却是光宗降造间特制的蛇盘锁。蛇盘锁。 一般用在机密要点，不会用在一间普通的房间。
1: 开机的那个房间在哪儿呢？
3: 应该是这里。
1: 所以，真正的账房很有可能就是这里。

嗯，郡主，这个点心味道甚美，只是老夫岁数大了，吃不了甜食，各位尽情享用。老夫就告辞了啊！别的就算了，据说这西域厨子做的枣酥很是不一样，点心皮外酥，入口即化，熏山工就不想尝试一下再走吗？

几笔皆出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起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3: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进度答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晋江农贸市场迭代升级，擦亮民生底色。
1: 晋江市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召开，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进度答卷系列报道。小小菜市场关系大民生，从2021年起，晋江持续推进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工程，每年改造5个，5年累计完成20个农贸市场升级，覆盖10余个镇街，持续优化民生保供载体，让群众的菜篮子越拎越舒心。
3: 这天上午走进西滨镇诚信综合市场，即便过了早高峰，依旧有附近群众陆续前来买菜。摊位上各类新鲜水果、蔬菜、肉蛋、海鲜也一应俱全。
4: 我们最主要是卖一些那个花蛤啦，还有一些乐园之类的。我在这边已经排了3、4年了。以前是搭几个竹棚，现在这2年的很大的变化。
3: 作为西滨镇及周边乡镇群众的老菜篮子工程，西滨镇诚信农贸市场始建于2000年。因建设初期规划不足，市场环境简陋，业态单一，难以适配群众日益提升的生活需求。2022年，该市场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全面改造，科学化水产、肉类、蔬菜等功能区域，标准摊位扩容至100个。改造后的市场兼顾市井烟火与整洁环境，实行规范化管理，辐射周边多个村社区，汇集超50000群众。
5: 买遐咯，买啊七十八啊，计在买嘛，啊近近的就安尼买一个较里边。
6: 以前的话，旧市场是很脏很乱，现在改正的话，改造的时候的话又干净，很整洁。而且以前没有自来水，现在有自来水，啊有电也有自来水，啊设备现在一直在往前改吧。
3: 如果说早期的农贸市场改造重在补齐市场硬件短板，破解市场脏乱差难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晋江正在逐步引导农贸市场向智慧化进阶。陵园大山后农贸市场于2025年4月启动改造，历时2个多月完成摊位布局、优化重构，水电管网、污水管道等基础设施更新，在旧貌换新颜的基础上，市场还植入了智慧化理念。
7: 智慧化是我们大的显示屏，包括这个信号源，这些都已经在市场硬件里面已经进来了。那现在唯一剩下的就是设备的植入跟这个系统的植入。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可能会在短期内吧，就整个市场的一个交易数据就出来了。
3: 据介绍，随着产品溯源系统和交易数据平台的上线，市场有望实现从入仓到出仓的全链条可追溯，让市民的菜篮子更安全、更放心。
7: 设备是我们统一供给这个商户的，啊，那么它的秤跟设备跟信号，跟那个信息源是一体的，那也能做到就是足斤足两的啊。那么再一个呢，所有的产品有入仓跟出仓的一个信息，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前端从哪里来，末端去了谁家，或者是谁买的，我们都能追溯得到。所以这个是对未来就是食品安全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3: 市场迭变，商户感触最深，也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不少商户借着改造机遇扩大经营规模，完善经营条件。蔬菜商户杨菲菲这次就租下了8个摊位，省去了在外租仓库的成本。9年老商户吴长东搬进了独立店面，卤料店生意比以往更加红火了。
8: 对我们商户而言呢，在生活上、在生意上、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像我们做生意哈，做小生意来讲，比以前的营业额也有所增加。
9: 这样子更方便，就不用跑来跑去了呀，什么都配好了的，用起来很方便。而且它这个灯哦、照明哦也很方便了，做的菜的话会比较好看。
3: 结合市场周边群众的工作生活特点，大山后农贸市场也调整了经营时间，成为方圆几公里内唯一一个从下午2、3点开市并营业到晚上8、9点的农贸市场，实现与附近其他农贸市场的差异化运营，更好地服务工业区企业员工。
10: 就我们厂附近这里比较近吧，过来也方便，加上这边的环境也挺好的，干净卫生，所以过来这边买菜方便一点。到下午下半身过来这站开门挺好的。
3: 农贸市场一头牵着百姓餐桌，一头连着商户生计，装的是一座城市的温度。五年间，晋江农贸市场改造循序渐进，迭代升级，变化的是菜市场的面貌，不变的是对民生福祉的用心，让烟火气更浓，让幸福感更足。
1: 10月13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
3: 会议听取2026年泉州及本级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办理情况。会议指出，办好人。

0: 对照上级工作要求和年度目标任务，持续打通项目堵点难点，加快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样板。要加强项目策划，结合六张网建设等上级支持方向，提前谋划新一年度城建储备项目，加快推动产城人融合发展。要做实要素保障，抓实项目策划储备，强化规划和用地保障，聚焦民生短板，加快完善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全力打造现代化品质城市。会议研究晋江市加快推进五港融合赋能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强化协同，五港融合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必须靠前统筹，专班推进，闭环落实。要主动作为晋江机场、太平洋港口、陆地港、公路港等枢纽运营主体，要立足功能定位，深化业务联动，优化枢纽功能。海关、海事等驻进机构要靠前服务，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要加强谋划，结合全市“十五五”规划和交通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聚焦短板痛点，持续加强项目策划，加快策划实施一批补短板项目，推动五港融合破局启示渐行渐效。
1: 10月13号，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对标泉州市委党代会提出的打造世界的泉州，以区港联动、进品出海为牵引，持续深化百团千企集群出海行动，健全完善外贸综合服务体系，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量市场，提档升级超级晋江全球选品中心。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要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消防、交通、文旅、渔船、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纵深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晋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总结市政府党组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化思想认识，把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长期政治必修课，深挖用好晋江经验这一理论富矿。要持续抓实整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常态化查白检视政绩观偏差问题。要持续健全制度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晋江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实际。会议传达贯彻中国共产党泉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泉州市委陈立达书记在参加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晋江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以及泉州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工作座谈会、泉州市委13届12次全会、晋江市委14届16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扛牢先行先试使命，将6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5大关系贯穿政府治理全过程。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锚定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目标，高水平推进国家创新型县市建设。要攻坚全年目标任务，同步谋划储备2027年度重点项目。要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纵深推进行业专项整治，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坚决遏制问题反弹回潮。
2: 13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市18届人大5次会议第28、110、213号重点督办代表建议的办理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0: 检查组实地检查了福兴路与同丰路交叉路口改造情况、晋延初级中学道路拥堵整治情况、晋江体育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和石井书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长义要求， 各相关部门要以此次专项检查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

续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对已完成的办理事项要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巩固整改成效，严防问题反弹，对持续推进的工作任务要紧盯时间节点，加快推进步伐，细化推进计划，补齐短板弱项。要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把建议办理与城市建设、产业发展、文化保护等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代表的意见建议转化为推动晋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参加视察，副市长陈立荣陪同视察。

0: 不惧残缺，逆风生长，在福建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泉州市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来自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多重残疾学生张山妮奋勇拼搏，一举斩获田径项目五项冠军，用汗水与坚持绽放别样的青春光彩。身有残疾的他，凭借过人的毅力和纯粹的热爱，在赛道上突破自我，绽放光芒。
1: 这天上午，晋江市残联西园街道和王厝社区的工作人员到张山妮的家中，向他在残疾人运动会取得的好成绩表示祝贺和慰问。张山妮在福建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斩获女子16-21组跳远、女子4×100米两项金牌。同年泉州市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她发挥稳定出色，包揽女子 T20级100米、400米跳远三个项目的冠军。
2: 3-4年前吧，差不多，然后我们有参加那个晋江市中小学生运动会，那时候有选拔运动员的话，那时候他就已经被我们选中了嘛。然后他个子不是很高，但是他频率很快，然后在训练中也很能吃苦，不怕，就是能吃苦能坚持。
1: 赛场之上的高光时刻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和师生二人的反复打磨。由于存在听力和智力残疾，很多专业动作技术要领张山妮无法快速理解掌握。从跳远的助跑踩板到短跑的标准摆臂，陈巧红教练只能一遍遍的示范，手把手的教学，耐心纠正每一个细节。
2: 比如说跳远这个东西嘛，刚开始比较抽象，跟他说那个看板踩板的时候，孩子的话因为平时的话很多跳都是立定跳或者是跳台阶跳远，然后这种跳远的话，他是助跑中跳的话，孩子会不懂什么踩板啊、靠垫板干嘛之类的，或者是踩不准板。那你刚开始就要通过那个小步、两三步，先让他练习这个踩板，练习一段时间，后面再给他慢慢的加到一些助跑的过程中，把速度提升起来，再去踩板。这个练的会比较辛苦点。
1: 平日里的张山妮性格内向、腼腆、安静，可一旦站在赛场上，他就会彻底蜕变。自信昂扬，全力冲刺，屡屡突破日常训练成绩，实现超常发挥。
2: 这次去泉州市的话，他能拿到400米第一名，平时训练他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的。然后他站在赛场的时候，他就很放飞自我，然后很自信。上台领奖的时候，他是很那个笑容是很好的。然后包括每一次我跟他击掌，他都觉得说我在夸他，在鼓励他，孩子内心很笑，别人认可。然后每一次的击掌对他来说，他都很开心。
1: 女儿的蜕变与成长，父亲张建元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于家境普通的他们而言，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是孩子拼搏的成果，也是家庭最大的慰藉。
3: 有我安尼都那么开心欢喜啊！只是囡仔家自身有一个意向去的向这方面的发展咯。只是环境咱。所以有的爱一些看阮哥顶下有通甲伊捡起无啊，所以去搁甲伊栽培一摆咯，这是咱做爸母的心愿嘛。
1: 带着热爱与期许，张山妮在逆境中坚守，在拼搏中成长，用不懈奋斗改写人生，用自强不息的姿态诠释了生命的力量与温度，也书写了属于特殊少年的励志华章。
4: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5: 近日，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丁永达轮值接听市长专线。丁永达介绍，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该局锚定守底线、抓产业、兴乡村、促改革、保安全核心工作主线。统筹粮食安全保障、特色产业提质、和美乡村建设、农村综合改革、农业农村安全监管等各项重点任务有序推进，落地见效。
1: 丁永达介绍，市农业农村局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将全年54168亩播种、24960吨粮食产量硬性任务逐级分解至各镇街村居，抢抓农时推进粮油生产，加强田间管理技术指导，全年预计完成粮食播种面积5.43万亩，油料播种面积2.83万亩。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推广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持续普及秸秆粉碎还田、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前三季度累计推广商品有机肥施用面积8万亩，落地测土配方施肥示范16万亩次，种植豆科绿肥2.5万亩，从源头减少化肥使用量。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新建与提质工程，谋划落地2026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3118亩，全速推进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18个子项目建设，目前已有10个项目竣工投用，项目总投资达12.09亿元。同时，市农业农村局编制农村建设品质提升专项实施方案，策划实施11个乡村建设重点项目，梯度培育乡村振兴示范载体，推动内坑镇获评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乡镇，新增10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4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丁永达表示，接下来市农业农村局将继续紧扣“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体目标，补齐工作短板，聚焦5大核心板块精准发力，细化举措，压实责任，全力冲刺全年农业农村各项目标任务。
5: 今天的信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强，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1: 啊，海哥，怎么会是你呢？会长他，
0: 是我说服了志叔，用了这。

0: 李在逃江之际，但我万万没想到，居然是你在贼喊捉贼！
1: 海哥，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2: 现在事实俱在，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1: 阿勇是你亲哥呀，你连他都陷害，到底是什么好处，让你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2: 不是我，他。
1: 他跟我再三保证，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这个杀手揪出来，无论王会长还是我阿哥，他们都不会有事，所以我才……
0: 所以你就糊涂的去相信一个外人？
3: 可他不是外人呢。
1: 他是谁？是唐汉是吧？这个狗汉奸，你还说他不是外人？
2: 唐汉？怎么可能呢？
0: 不是他，那是谁？
1: 见了他面，
0: 这不一刀见他捅死，根本不会去替他说半句话。那到底是谁？你快告诉我呀！
1: 是阿斯。
0: 阿斯，这怎么可能？他不是一直都在昏迷吗？糟了，我全都被他骗了。
1: 啊，海哥！

0: 阿叔，阿叔，阿叔，阿勇，
1: 阿哥，阿哥，阿勇，
0: 不可能啊！华哥怎么会躺在这儿？这江生不会是真的杀手吧？
1: 我去看看。
0: 阿勇，我和你一起去。
1: 不行，他们现在身边不能没有人。我去了。
0: 阿勇，你要小心啊！ 哥。

林，四大杀手各有各的分工。没想到担任行动大脑的你，身手竟也如此矫健。至于负责善后的山，该不会就是山本龙太的山吧？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好奇各自的身份。既然火已经倒下了，不如暂且罢手，先揭开他的面具如何？

0: 更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来动手吧。比起他，我更想知道你是谁。
1: 是你。

0: 你怎么会是邱如林呢？
1: 是吧，
2: 医生，
1: 是你当初留给我防身啊，我曾经把它当作最珍贵的宝贝，可到头来伤我最深的却是他。

让我想起我们过去的点点滴滴，当我想起那些被你害死的人，我就会在手臂上划上一刀。今天我就要用这把刀把你杀了，你有什么话想说？那在杀你之前，我要让你承受我感受过的所有痛苦。纵然我将你千刀万剐，我们也回不去了。我恨你，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

1: 甘为日本人的走狗，你杀死了我阿爸、阿贵叔，还有你阿爸，种种罪行罄竹难书。你说，你该不该死？还有那一晚，唐汉，你这个畜生，你为什么有脸回来糟蹋我？
0: 天天，他要是知道自己的身世，我要杀了你！我今天就要杀了你！
2: 阿信，别动手！
0: 幸亏赶到了，阿婆，阿爸，您还活着。
2: 我的好女儿，阿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3: 都怪我，阿信，你别怪阿汉，他现在的一切都是我事先安排好了的。阿伯，阿伯，阿伯，阿伯，大家好啊！
4: 尊敬的风林火山，到这一刻，还算是沸聚一堂了。山峰，陆先生，啊不，应该是吕先生，您醒悟的也太迟了吧。
5: 原来如此，除了影佐之外，还有你，掌握着风林火山的真正身份。哼！大佐阁下，影佐将军有请。
4: 将军，行动计划已部署完毕。山本，军部有意调任我出任南阳师团长官。荣贺将军升任中将大人，
6: 我即将离开上海，这个位置我打算推荐你来接任，
4: 可你似乎另有打算。韦将军，此次任务无论结果如何，
6: 我都将暴露自己的身份，实在是不易出任中国科长的要职，因此，故乡才是山本龙太最合适的归宿。
4: 可惜了，你是我最信任也最欣赏的人。至于木如山，终究是养不熟的狼。
6: 请将军放心，从今往后，昆仑
4: 将不复存在。
6: 好吧，军部会有丰厚的嘉奖等着你。不过。

0: 将军，这是
1: 邱如林从一开始就在阳奉阴违。山本，人你可以带回去，但如何处置要以帝国为重。

0: 我只是随手一扔，我只是早走几秒。
1: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我只是躲一会儿雨，我只是图个方便。
2: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事，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农贸市场迭代升级，擦亮民生底色。晋江德化商会搭台，让德化好物出山入晋。晋江市医院新塘院区儿童康复服务区域全新升级投用。闽上学宫爱心助学任捐微心愿，并发动学员共筑悦农梦。小小菜市场关系大民生。从2021年起，晋江持续推进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工程，每年改造5个，5年累计完成20个农贸市场升级，覆盖11个镇街，持续优化民生保供载体，让群众的菜篮子越拎越舒心。
1: 这天上午，走进西边镇诚信综合市场，即便过了早市高峰，依旧有附近群众陆续前来买菜。摊位上各类新鲜水果、蔬菜、肉蛋、海鲜也一应俱全。
2: 我们最主要是卖一些那个花蛤啦，还有一些乐言之类的。我在这边已经排了3-4年了。以前是搭几个竹棚，现在这2年的很大的变化。
1: 作为西边镇及周边乡镇群众的老菜篮子工程，西边镇诚信农贸市场始建于2000年。因建设初期规划不足，市场环境简陋，业态单一，难以适配群众日益提升的生活需求。2022年，该市场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全面改造，科学划分水产、肉类、蔬菜等功能区域，标准摊位扩容至100个。改造后的市场兼顾市井烟火与整洁环境，实行规范化管理，辐射周边多个村社区

0: 汇集超五万群众。
1: 买遐个买啊，七十八啊，计跩买嘛，啊，近近的就安尼买一个较里边。
2: 以前的话，旧市场是很脏很乱，现在改正的话，改造的时候的话又干净，很整洁。而且以前没有自来水，现在有自来水，啊，有电也有自来水，啊，设备现在一直在往前改吧。
0: 如果说早期的农贸市场改造重在补齐市场硬件短板，破解市场脏乱差难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晋江正逐步引导农贸市场向智慧化进阶。陵园大山后农贸市场于2025年4月启动改造，历时2个多月完成摊位布局、优化重构、水电管网、污水管道等基础设施更新。在旧貌换新颜的基础上，市场还植入了智慧化理念。
3: 智慧化是我们大的显示屏，包括这个信号源，这些都已经在市场硬件里面已经进来了。那现在唯一剩下的就是设备的植入跟这个系统的植入。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可能会在短期内吧，就整个市场的一个交易数据就出来了。
0: 据介绍，随着产品溯源系统和交易数据平台的上线，市场有望实现从入仓到出仓的全链条可追溯，让市民的菜篮子更安全、更放心。
3: 设备是我们统一供给这个商户的，啊，那么它的秤跟设备跟信号，跟那个信息源是一体的，那也能做到就是逐斤逐两的啊。那么再一个呢，所有的产品有入仓跟出仓的一个信息，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前端从哪里来，末端去了谁家或者是谁买的，我们都能追溯得到。所以这个是对未来就是食品安全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市场迭变，商户感触最深，也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不少商户借着改造机遇扩大经营规模，完善经营条件。蔬菜商户杨菲菲这次就租下8个摊位，省去了在外租仓库的成本。9年老商户吴长东搬进了独立店面，卤料店生意比以往更加红火了。
4: 对我们商户而言呢，在生活上、在生意上、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像我们做生意哈，做小生意来讲，比以前的营业额也有所增加，
2: 这样子更方便，就不用跑来跑去了呀，什么都配好了的，用起来很方便，而且它这个灯哦、照明哦也很方便了，照的菜的话会比较好看。
0: 结合市场周边群众的工作生活特点，大山后农贸市场也调整了经营时间，成为方圆几公里内唯一一个从下午2-3点开始并营业到晚上8-9点的农贸市场，实现与附近其他农贸市场的差异化运营，更好地服务工业区企业员工。
5: 就我们厂附近这里比较近吧，过来也方便，加上这边的环境也挺好的，干净卫生，所以过来这边买菜方便点，到下午下半身过来这里站开门挺好的。
0: 农贸市场一头牵着百姓餐桌，一头连着商户生计，装的是一座城市的温度。5年间，晋江农贸市场改造循序渐进，迭代升级，变化的是菜市场的面貌，不变的是对民生福祉的用心，让烟火气更浓，让幸福感更足。不用跑山里，在晋江就能买到德化红酒、黑鸡、梨、米粉。晋江德化商会在晋江搭起展销平台，从农特产品到中国白陶瓷，一场务实的山海协作活动正在晋江火热进行。
6: 在晋江德化商会农副产品展销区，展台上农特产品琳琅满目，既有舌尖上的香味，也有走亲访友的体面手信。会长黄武超正热情地向前来咨询伴手礼的企业主介绍德化农副产品。
7: 德化的茶油，还有红酒，然后那个德化的土鸡、德化梨，还有一些就是萝卜酱，然后德化的米粉。之前多多少少有了解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然后就是在晋江我们就可以尝到德化的一些特色产品，不用跑到山里去。
6: 据悉，在晋江工作生活的德化人有2万多人，正是这样深厚的人员商源，让晋江市德化商会有了扎根晋江、连通两地的天然优势，
8: 让晋江市民近距离感受品鉴来自德化大山里的山珍好物。另一展区为中国白德化瓷，展品覆盖精致艺术瓷雕与日用瓷器，全方位展现世界瓷都德化陶瓷的精湛工艺与独特文化魅力。

0: 黄武超表示，晋江市德化商会会一直致力于深化晋江与德化两地山海协作，把德化优质农副产品、德化瓷的文化资源与晋江广阔市场雄厚资本结合起来，做实做深产业对接。
1: 晋江市德化商会持续深化两地山海协作，将德化特色农优产品、千年陶瓷文化与晋江强大的市场资本优势紧密联动，做实做深产业对接，交出亮眼的商会答卷，热诚欢迎各界朋友前来参观交流、洽谈合作。
2: 近日，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深沪供电所自主开展的十千伏东华线、上华支线65杆刀闸带电更换作业顺利结束。
0: 当天现场，工作斗内两名带电作业人员做好绝缘防护后，依次完成导线及引线绝缘包裹、刀闸更换、线夹紧固等操作。在地面工作负责人的双重确认下，作业人员精准控制操作幅度，始终保持与带电体的安全距离。整个过程动作规范，配合默契，严格遵守安全规程，精准高效。1个小时后，带电作业顺利完成，沿线用户用电零影响。
3: 今天我们采用带电作业的方式处理十千伏东华线、上华支线60杆刀闸设备发热缺陷。相比传统检修方式，带电作业使周边的10多家纺织服装企业、300多户居民用户生产生活的用电不受影响。
0: 这是晋江市内首例由供电所独立全流程实施的十千伏带电作业，标志着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供电所层面配网不停电作业能力实现从零到一的跨越，推动基层供电所运维、应急处置与民生服务保障水平迈上新台阶。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医院新塘院区儿童康复服务区域全新升级投用，闽上学宫爱心助学任捐微心愿，并发动学员共筑阅读梦。近日，晋江市医院新塘院区完成儿童康复服务区域环境优化与布局提升，全新打造的1:1儿童康复个训室正式投用。
0: 历经1个月的精细化改造，晋江市医院新塘院区儿童康复服务区域焕然一新。医院内所有1:1康复个训室均按照儿童友好标准设计，布局科学，环境安全舒适，充分适配儿童康复训练需求。
4: 那康复点启用后，我们在社区就可以开展儿童发育筛查、1:1的儿童康复训练、言语训练、感统训练，同时我们也可以开展家长的一个教育，教会家长在家里居家的一个干预方法。同时我们也与上级医疗机构建立联动机制，建立这种双向转诊的一个机制，实现早发现早干预。
0: 作为晋江孤独症康复定点机构，晋江市医院新塘院区依托专业医疗资源，推出多元化儿童康复服务，以精准干预、暖心服务为辖区发育迟缓、行为发育异常儿童保驾护航。
4: 我们希望依托社区卫生服务阵地，持续做好这项民生工程，下一步会引进更多的康复设施设备，开展服务能力提升，为这一些特殊儿童家庭多一份的就近可及、持续高质量的康复保障。
2: 晋江市第7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已经启幕，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募捐，为革命老区内坑镇的孩子们实现200个阅读微心愿。近日，晋江本土教育机构闽上学宫积极认捐一批微心愿，并广泛发动学员参与认捐。
0: 闽上学宫是晋江一家深耕青少年教育服务的本土机构，在晋江设有多处校区，长期致力于为中小学生提供优质校外教育服务。得知第7期微心愿活动启动后，闽上学宫以机构名义认捐一批微心愿，并向广大学员和家长发出爱心倡议，发动大家参与认捐。
5: 我们本身也是做教育的，也明白孩子们对知识和阅读的渴望。我们的在读学员有1000来位，孩子们也有一些自由支配零花钱的能力。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认为教育是多个维度的，而不仅限于学习成绩。我们也想通过 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带动孩子们参与进来，培养孩子。

0: 我们的爱心和责任心，也想借此机会帮助革命老区的孩子们。
1: 本次第七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公开面向社会征集200个微心愿，为今年9月新投用的内坑实验小学的学子们实现阅读微心愿。该校是内坑镇第一所市直小学，首批迎来913名学子。届时晋江融媒公益联盟将根据学校实际需求向新华书店统一采购图书送到孩子们手中。在内坑这片革命老区，先辈们曾用热血浇灌脚下的土地，如今孩子们迎来了崭新的校园和明亮的教室，而一本本图书将为他们打开通往更大世界的窗口，带他们在书香中汲取力量，开阔视野，茁壮成长。
2: 11号晚，子江中学举办第19届田径运动会开幕式，全校师生家长代表齐聚校园，共同见证这场活力满满的青春体育盛会。
1: 开幕式上，伴随着铿锵有力的节奏，各方阵依次踏光入场。随后，校级社团与各年段带来精彩的节目展演，学生们活力四射，用动感的歌舞表演点燃现场气氛，也正式拉开本届田径运动会的序幕。
3: 我本次运动会参加的是跳高，还有三级跳远，还有一个4x100。然后我对于本次运动会呢，非常的期待。我也希望能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登上领奖台。话你在赛场拼搏，跑一跑，喊一喊，和同学加油助助威，是很不错的，可以缓解学习压力。
1: 据了解，本次运动会为期3天，除了竞技比拼，还将开展校园十佳歌手赛、跑操比赛等。通过文化与体育的深度融合，让体育锻炼集体精神与校园文化同频共振，也让更多学生走出课堂参与其中，
4: 让校运会真正成为全体学生的成长舞台，不仅仅是少数运动员的竞技场。我们希望借助本届校运会，让同学们在汗水中锻炼强壮体魄，在挑战中锻炼不服输的心态，把赛场上这份自信拼搏、敢于超越的精神内化为日常学习生活中的方法论，真正实现身心同健、全面成长。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传播海丝文化，重温闽南记忆。欢迎收看《老闽南》。近日，文学纪录片《走进这片海》将镜头对准晋江。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以纪录片《人间》重读晋江这片海的残酷与磅礴。今天，叫我们跟随着麦家的脚步，从一颗排球、一座庙、一艘沉船开始，触摸晋江人人生海海的精神底色。

0: 最早我们排球是从1919年居民组运动啊，那时候就来到我们市政。哦，那这些文明应该是华侨带回来的，就是菲律宾的华侨。蓝队加油！他们已经打得很好了。现在接球这个五号这个女生，以前很内向，就是动不动就哭鼻子，球没有接好还要哭一下。
1: 经过我们排球训练，这种抗挫能力慢慢就提高，现在就不轻易掉眼泪了。就是要挑战啊，
2: 我们的校训上面那个勇字。
1: 这就海边人的一个特点，一般学校确实没有的。
3: 礼义廉耻信。
1: 对，温良恭俭让，是吧？啊。<笑> 海边，你们要跟大海去搏斗的。他刚才说的，10个人下海，跳到菲律宾，只有2个人上岸，那就是九死一生啊！这种残酷的现实面前，勇敢他有时候是第一的，活下来是第一要素。
4: 现在大部分的教育说你不要这么野，你对"野孩子"这3个字怎么看啊？
1: 我觉得野孩子就是一种生命力呀、啊。当大家都一模一样、一样乖的时候，这个集体是没有力量了，就像一棵树一样，就变成一个盆景了，经不到外面风和雨，更不要到大海去飘了。大海一个浪就把你打死掉了啊！
5: 这些是孩子他们的话，就跟大海有关的。
6: 这海边长大的孩子，你看他们那个作品里面全都是大海啊，大海的颜色，大海的鱼。乔
7: 使馆啊，118年的历史，
6: 真是历史悠久啊。
7: 下面是创校先贤，李清泉就是这边这一位。
6: 啊，李清泉，他是抗日爱国华侨领袖。
8: 对对对，我早有所闻。对，
6: 这一句话呢，是当时抗日的时候，李清泉跟陈嘉庚的南侨救国会的一句口号。麦老师，这里是我们新中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你看李清泉的儿子跟堂东的一个蔡文华，就从菲律宾组队。
8: 两个人来到上海参加大公队，代表我们中华队去参加奥运会第14届的奥运会。
6: 这个还是很了不起。
8: 对，
6: 就这个就是中国人那种中国心啊，他在哪，他会真是不惜成本，也是不计后果的，让这个国家去发生，知道吗？
8: 你再看看我们的校歌，1936年的校歌。
6: 嗯，你看，
8: 就是
6: 这就是海边的人才会一种。
8: 障碍重重，只要我们努力，前冲。
6: 对，前冲。
8: 啊啊！朝阳映照着吉隆山，白云照映着城美。我们歌唱京城。
6: 就这么一个小学的校歌，也还是一种拼搏精神，还是一种不屈啊，要往前冲那种精神，大海精神。

0: 哎呦，这个真是的吗？对，你被吹倒的感觉。哦，是南走，在斜角的地方，有一个小庙，那个庙里面都是打鱼的渔民们把海上漂泊的无名氏的尸首骨头把它捡回来，盖一个庙。啊，把它称为好兄弟庙。啊，就是这儿吗？到了吗？
1: 对，就是这里，就是一个简陋的石头小庙。啊，
0: 这就是好兄弟庙。 非常简陋，简陋的已经不像一个庙了，但是它确实是，哦，这个都是肯定葬身大海的那些渔民兄弟们的残骸，是吧？肯定是人葬身大海，然后这个骨头就被海水冲上岸了，是吧？
2: 不，除了冲上岸的以外，也有渔民在途中看到的漂浮的，对，
0: 漂浮的尸体是吧？对，他们捞起来，
2: 对他那个时候，哪怕是满船的都渔获收获，他也要停下来把他们送回岸上，让他们栖身于这个好兄弟庙啊。
0: 这个就是哎呀。

一份善念。他希望他今天做的这个善事，如果有一天自己也惨遭不幸，也有后来者成为他的继任者来收他的尸骨。他的人的一生其实也有时候会映照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同样在海上漂泊、海上讨生活的人，他们是同病相怜、同命相怜。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在海上讨生活，海上讨生活是多么难啊。

0: 海里面生活的人，他们对人生的体验绝对是远远的多于在平原、在山区、在陆地上生活的人。在大海上讨生活的人，他们在生活面前，在大自然面前的历练出来、结晶出来的智慧精神，肯定是更加的博大、更加的深厚。我相信这就是大海精神被人敬仰的原因，因为它太博大、太深厚。我们岸上的人，我们从未见过大海的人，肯定是无法接近处如此深厚的智慧和博大的精神。
1: 所以文学会死吗？
0: 不会死，文学不会死，只要大海还在，文学永远不会死。来到了今天，我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啊，因为文学里面跳动的就是人类最深层的那颗心，这个心可能就潜伏在大海深处。海明威就是说，你可以把我杀死，但你无法打败我，这种精神。哦哦哦，死的是身体生命，但我的精神是永远不服输的。你的浪有多高，我的精神也有多么坚强。让风暴来得更加猛烈一些吧。

0: 三艘废船让我想到的是，每一艘沉船都是一个事故，每一个事故背后我相信有好多好多故事，就是一船人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的故事。
1: 我老觉得这三艘船，我每次看它都像个谜哈。
2: 你这个联想还挺别致的，像一个谜语一样。可能大海呢已经被我们大众，或者说在小资情调当中呢，可能训练成很温柔的沙滩，然后大家在沙滩当中呢漫步，它是一个非常怡然自得的那种情景。但是大海它包含的内在的那个无限的谜团啊，它的那种汹涌啊，它那种吞食性啊，是大海更内在的另外一面吧。记得西梅内斯呢有一句诗，我带走的大海比留下的大海更蓝，所以大海留下的那个部分比我们带走的部分更像一个谜语，更加难以猜透。
3: 天有不测风云，那种无常很多人会被它弄得很沮丧，不确定性或者无常甚至也有可能带来生命力的。
0: 生命本身就是无常，如果你害怕无常，谈何精彩？大海肯定是比陆地更加无常，所以大海更锻炼人的意志。
2: 永恒的东西没有生命，可能它有灵性，有灵性的启发，但是只有有限的东西才是有生命的。如果假设说我们的生命

0: 不是有一个限度，我们知道说我们永远不会死，可能你都不知道说你应该怎么活。
1: 如果一个生命不会死，想一想，这个日子是多难过，他不会去追求有意义的事情。我这个事情我今年做不了，我明年做，我这十年做不了，我下一年是不会有这个想法的，因为不会死。
0: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数字时代，把生命的所有的一切都变成是可计算的，但是呢，这个恰恰是使得生命力萎顿。生命的一切如果都是恒长的，都是可计算的，生命最内在的那个火焰就熄灭了。
1: 是的，所以人之为人，他一方面作为本能他害怕大海，另外一方面他又要去挑战大海，这也是人的了不得的地方。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没有这种精神，我觉得人类不可能有今天的博大伟大啊。
2: 当年排球被华侨从南洋带回故乡，从此球不落地永不放弃变成了这方海畔的信条。台风过境，渔民把海上遇难者尊为好兄弟，一炷香火是对生命最庄重的祭奠。沉船无声，却暗记下大海的喜怒无常。下期节目我们将从戏台的笑与泪，一座烂尾楼的守望，以及那封飘洋过海的侨批里，去感受晋江人最柔软也最刚烈的一面。好，感谢收看本期的老闽南，下期节目再见。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5: 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干杯！
9: 回吗？
10: 喂，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9: 我干什么？有朋友出去玩，
1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0: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10: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2: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10: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0: 别把手机当去下。
12: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3: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4: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9: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一定回来，
16: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妈。这次不走了，
17: 妈，不走了哈，
9: 爸，哎，
18: 走，
9: 妈，哎，快，爸，慢点啊，
19: 妈，
5: 你爸来了。

0: 你休息一天，你干嘛不多睡会儿？今天不还有工作呢吗？
1: 有心事啊？
0: 我没事。哎呀，40分钟之后办公室见，回去吧。
2: 跑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话，要我们心理医生干嘛？都去找田径教练。
3: 夏医生，跑步呢？心里有事儿？
0: 没有。
3: 哎呀，心情不好，你去海边喊两嗓子，喊两嗓子心情就好了。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0: 我心情很好。
3: 行，我陪你跑。
0: 哎呀，我不用你陪我，你忙你的去吧。
3: 上次你帮我解围，今天我陪你跑步，咱们也算是两清了。
0: 我没听说过跑步还用环的，这有借有还啊。
3: 上线了。
0: 你知不知道跑步的时候不能说话啊？
3: 这岔气儿不能赖我，是你心里有事憋的。回医务室歇着吧，啊！跑步如果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就不需要心理医生了，都去找田径教练了。出什么事了？方便说吗？
0: 不方便。

0: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1: 什么事儿？
2: 谢老师啊，难得休息一天啊，不给自己放个假呀。
0: 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就给我出去。
3: 还真有个事儿，市里头有一个游戏精英研讨会，想请你一起参加。
1: 不是康延成，你能不能靠点谱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闲工夫？
0: 你要说你自己去，我忙着呢。
3: 忙啥呀？这昨晚不都算完了吗？啊？
0: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啊！还跟这废什么脑筋呢？我觉得这个方案还不够精确。
3: 都已经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了，还得怎么精确啊？
0: 来，你看看我这个。要想避免飞机撞山，就得在挂错失败的瞬间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转舵。只要不失速，
3: 飞机就不会出现问题。那么我请问，怎么才能避免失速的问题？
1: 迎角，保持好迎角，让上升力超过下沉力，就这么简单。
0: 再请问，迎角的角度应该是多少？
3: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所以老得算呀。
3: 起开。
1: 现在这个问题最大的是，我们没开过这款飞机，除非它所有响应系统像我们飞过的所有三代机那么灵敏。
3: 哪怕是响应系统慢一点点，
0: 舰载机的问题归军工单位管，我作为试飞员，我只负责交出一份相对精确的方案。但是舰载机响应系统的问题，必须作为重大的问题向军工单位提出来，他们必须做出重要的说明，要和你的方案密切的吻合才行，不然的话，
3: 不然我算了也白算是吧。
0: 是的，我敢跟你打赌，我绝不是一个人在那里。
3: 你猜大队长和于涛在思路上会不会跟我不谋而合？
0: 这个难说，
3: 真要是一样就好了，起码证明我的方案有希望。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未必是第一个飞的喽。
0: 出去吧。
3: 你不去吗？
1: 你不去，我还去干嘛？我在这陪你。
4: 怎么样，数据有什么异常吗？
5: 有，你看，只有秦大帝的心跳频率在起飞前的前一夜是沉稳的，剩下所有飞过的试飞员，他们的心率、脉搏都比平时要快一些。
4: 你再看，
5: 还有西真宇的也很奇怪，
4: 前半夜心跳加速，后半夜恢复正常，
5: 是不是很有意思？
4: 看来在数据面前没有秘密。
5: 行，收到了。

0: 今天到底怎么了？哎，我平时不都跑步吗？没事儿。
1: 你要是把我当小孩儿，我也没意见。只不过有人不把我当朋友，这点挺让人伤心的。

0: 这不是你们家老钱开会吗？怎么了？看得仔细一点。看到了，你们家老钱和旁边那个女孩戴的是情侣手链。翻下一张。鞋也是一个牌子啊，是不是这个牌子最近比较火，所以大家撞款了？你要不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这些照片是我在他秘书的微博上看到的，我之前还奇怪他秘书为什么突然关注我，可能就是为了引导我看到这些吧。
0: 哇塞，这么忙！你把电话给我，我给他打，100%比他还猛。
1: 没必要，一个巴掌拍不响。
0: 就这么忍了？

0: 郑伟，我的方案其实就是一句话：飞机以 B40B 方式撞所失败的瞬间，我会把飞机拉起来，拉起来的同时转舵，避免撞山，转舵的同时我会控制好迎角，这样就不会出现失速。请大队长指正。
1: 大队长，于涛，你们是先说各自的方案，还是先就郑宇的方案展开讨论？
2: 我认为可以先就他的方案展开讨论。
3: 同意，
4: 那于涛，你说吧。
3: 你方案的关键是在于飞起来以后保持迎角。你的迎角是多少？
0: 你的迎角是多少？

0: 大队长呢？跟我们一样。什么情况？你们打杀马虎眼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提前商量好了？
1: 这银角到底是多少啊？政委，这样，银角到底是多少啊？会后我再告诉你。
2: 这样啊，
0: 如果我退出，你们俩究竟最后是谁上，最终拍板，还得需要首长。
2: 同意。
3: 我不同意。
2: 首长一开始就说过让他先飞了。 而且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的方案并不比他的差。他是完成了 B40A 科目的试验，但是我也完成了最高速度和重力两级上限挂锁的试验，所以我们两个是打了个平手。而且我是本试飞大队的并列第一试飞员，我希望大队长和政委能够报告首长，并提醒首长，希望他能够尊重试飞大队的排序，优先选择我来试飞这个科目。
0: 你胆儿肥了，还提醒首长？行了，要不要再争了？赵薇。
4: 咱俩还是去见一下首长吧。好，那散会吧。好，大队长，等你的好消息。两位老总，试飞大队报来的 B40B 的科目试验方案，二位都看了，看过了，
5: 看了。
4: 那你们觉得怎么样？来，坐坐坐也说。来。
6: 可行吗？总指挥，我跟周总支持这个方案。咱们的部队真有人才，多么艰难的事情在你们面前就迎刃而解。张司令，
7: 哎，
6: 你呢？
7: 哦，
6: 首长，说句实话，我还是有点顾虑的。当然了，这个方案很好。 已经计算到了小数点后边好几位数字，但是试验本身它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人在操控飞机在做实验。这期间会不会撞山，能不能挂锁失败以后迅速的把飞机拉起来，拉起来以后能不能够顺利的转舵并控制影角，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飞行员一个瞬间的反应问题。所以，首长，我建议，在实操以前。
4: 能不能先做大量的模拟试飞啊？嗯，好，这个基地司令没让你白当啊！哎，试飞大队正在等我的命令，决定让谁第一个飞。我看这样，让他们找一个地方去飞，每个人都要飞，先模拟实操一番。谢振宇和于涛更要多飞几次。
8: 是，让他们拿出心得来，确信在试飞的时候不会出事故，然后再转到试飞场。啊，
9: 是，
8: 由专家团负责给他们打分，到时候让谁第一个飞，我听专家团的意见。
10: 是，首长。
4: 小徐，
11: 好。
4: 给秦大帝和陶思勇打电话，让他们来见我，我有事要当面对他们讲。
10: 是。
12: 夏医生，
11: 说你找我。
12: 需要更换一下你的贴身监护仪。
11: 怎么了？我的坏了吗？
10: 需要调试一下，已经跟大队长报备过了。
11: 我需要换吗？
12: 你不需要换，走吧。
11: 刘医生，嗯，老谢真没事吧？
12: 你猜？
11: 他不能有事儿啊，明天还要登机呢。
12: 你怎么比他还紧张呀？
11: 我是他僚机呀，你快告诉我吧，他有没有事儿？
12: 他没事儿，放心吧。
11: 哎，刘医生，啊，我有个事儿。
12: 什么事儿？
11: 送你样东西。
12: 东西？
11: 巧克力。
12: 我从来不接受贿赂啊。
11: 巧克力，我这个可好吃了，我都舍不得给别人呢。

0: 问你个问题，
1: 问吧。
0: 你就真没打算找个女朋友？
1: 我这背着监护呢啊，别问我这些闹心的事儿。
0: 你觉得柳医生这人怎么样？
1: 挺好的，工作认真负责，长得也漂亮。
0: 是挺负责的，怎么感觉就对你一个人负责？
1: 那不是因为我明天要出任务吗？
0: 他不会对你有意思吧？
2: 你的巧克力人家不都已经收下了吗？
0: 你看见了？
1: 你的意思人家已经充分领会了，放心吧。啊，你下次见面准备给人变点什么？
0: 准备给他变一颗心。
1: 我挺恶心死了！哎呦
3: 啊！我跟你说，
0: 你要知道我对他有意思，以后你别太上钱了。
1: 你放心，在柳妮娜这个问题上，你是长机，我是僚机，我帮你保驾护航，
0: 够意思。
1: 出去吧。
0: 行，明儿就飞了，别再干了啊，
3: 早点睡。
1: 变颗心。

0: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报告迎角，报告迎角。动幺，动幺，我是动幺，报告迎角，报告迎角。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动三报告。实际飞行的迎角，与理论值正负一度，正负一度。好的，马航，
1: 明白。动两，登记。是。
2: 动幺，动幺，动两准备完毕，请求开始。动两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0: 动两，动两，我是动幺，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0: 报告营角，报告营角，
1: 与理论值正负一度，
0: 返航，明白，返航。
2: 今天大家每个人都飞一次，根据各自的体会谈谈感受，特别注意营角。
0: 董四，
3: 到，
0: 登机，
3: 是。
4: 今天大家都飞了一天了，啊，都有什么样的体会？从谢振宇开始讲。每个人都要讲。谢振宇，
5: 是。在我看来，拉起和转舵根本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控制营角。那第一把我控制在正负一度，第二把的时候我想试着扩张一下路程，但是不行，马上就拉回来了。那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一个瞬间里看到我的飞机在往下坠。
6: 报告完毕。宇涛，
7: 我不同意谢振宇的看法。能不能在拉升的过程之中及时转舵，同样关系到会不会撞山。
6: 这是性命攸关的事儿，
7: 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必须在理论值范围之内。我说完了。
6: 很好，来下一个，
8: 建林，
6: 你说。

0: 肯定是老爸的电话。
1: 喂，大弟啊，告诉你个好消息，秦姨的病情有很大的好转，她的腿啊已经有感觉了。
2: 真的？
1: 真的，我觉得是针灸治疗起了作用，所以这段时间啊，我自己在学习针灸呢，希望回去以后可以在家治疗。
2: 你自己练针灸啊？
1: 我先试试看吧。哎，对了，你那儿怎么样啊？一切都还好吧？
2: 我这边一切都好，等我这边忙完了，我去到医院里好好感谢人家医生。
1: 哦，你儿子啊，让我告诉你，你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2: 吴晓啊，儿子的病我不在身边，真是亏欠你太多了。

0: 于涛，今天叫你过来，是想跟你说一件事儿。下午第一次飞第四零B科目试验，还是由谢振宇来飞。嗯，
1: 这我想到过。第一，我们是军人，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为什么就不能是他呢？大队长，我只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以后都这样了？
0: 为了让谢振宇成长，所有这样的任务都留给他，
2: 那不会，也不可能。谢振宇需要成长，他自从进入试飞大队之后，经历过挫折，但他挺住了。眼下，他需要成功。老实失败的人也不可能成为人才的，只有不断的成功，才能锻造出优秀的人才。
0: 当然，现在说这些话为时过早，试验试飞的路还很长。你能想象得到，如果没有你和我，谢振宇能挑起这么重的担子吗？好了，相顾不用重锤敲，虽然今天下午第一个飞的不是我们，但你和我还有全大队都是做出贡献的。如果成功了，我们都有份。但如果，
1: 请大队长和总指挥批准。 如果这次谢振宇失败了，下一个飞的是我，而不是你。
0: 好，同意。

0: 同志，是非大队 B46B
1: 科目试验正在进行，请您指示。准备好了吗？
2: 。通知保障分队做好一级准备。
0: 是。各保障分队做好一级准备。
3: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4: 动三，我是动幺，可以开始。
5: 动
3: 三明白。

0: 老谢他没事儿，
1: 通知医疗队，给谢振宇做身体检查，通知两位老总检查飞机和做拦索。快，
2: 是。
0: 太好了，飞机没有问题，啊，阻拦索也没有问题，那就是说我们第一阶段的试验试飞工作已经完成了。太好了，啊，我代表海军向您、向周总。 啊，并通过你们向军工单位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对对，我们互相祝贺。你放心吧，我会给试飞大队请功的。这就是说，舰载机试验试飞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已经走完了。那下一步就要考虑进入试飞阶段了。好，我马上把目前的进展情况。 向上级报告，
3: 同志们，经过全大队上万次的试验，我们的国产设备，包括舰载机、阻拦索、灯光助降系统，都扛住了。更重要的是人，我们扛住了，也就是说，人和所有设备的适配性都通过了试验，不适配的地方也得到了改正。那么我们在八大类。
4: 78小类的所有试验，到今天为止已经全部完成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的专家通过试验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的数据，这对于下一步我们舰载机以及航母相关设备的生产和研究意义重大。外国人再也封锁不了我们了，中国将拥有自己完整的。 航母以及舰载机的科研生产技术，未来我们不光只有一艘航母，保卫我们这个国家需要多少航母，我们就建造多少航母。以后不了解我们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后人，他会问你们为什么会不顾一切的去撞梭，难道就不担心出事吗？
3: 你们该怎么回答？
5: 大队长，我们肯定会说不担心啊。
6: 大队长，
7: 我们会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总要有人去做这一撞。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孙去撞，我们就得去撞。有了我们这一撞，以后谁都不用再去撞。所以，我们这回的风头可是出大了。大伙说是不是？
8: 是。
3: 好，江海和严城啊，都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就不说了，我讲一下大队的下一步任务。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全大队的工作将由地面试验阶段转入空中试飞阶段。那么，有哪位同志知道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具体是什么？王小鹏，
9: 攻克舰载机航母起飞和着舰技术。
3: 小毛同志说的对。根据首长指示，下一步工作我们先进行 C-04科目的试验试飞。这项工作啊，空军的同志已经走到海军的前面。 在大队没有成立之前，于涛和耿建林已经用其他的机型完成了首飞，突破了模拟箭手滑跃起飞的技术，并且和科研人员一起，把他们的技术编制成训练软件，已经提供给大家了，也包括我用来试飞前的模拟器训练。我接着讲啊，大家都是老枪，在模拟器上训练两天也就够了，大家听好了。
10: 也就是后天，由于涛和耿建林同志给我们做示范，然后按照试飞顺序开始第一波次的试验试飞。大队长，我提个建议啊，于涛和建林做这个软件，我刚才试过了，技术上没有多大难度。当然了，我们确实应该在飞行模拟器上熟悉一下，但是两天的时间太浪费了。你都说了，这帮人都是老枪了，我觉得啊，老枪练这个半天够了。
3: 今天下午咱们就可以到试飞场进行试飞，
11: 怎么样？
3: 那这样啊，吴强同志的这个建议，我来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大家同意不同意吴强的建议啊？
12: 同意。
3: 那好，既然这样，咱就减一天，今天练一天，明天试飞，半天确实是太短了。虽然是只剩朝夕啊，但是别忘了另外那八个字：万无一失，
13: 滴水不漏。
3: 好。
12: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是不是很简单？
3: 一定不会这么简单。班长，
1: 请护卫。余导，你在进行第一次试飞的时候，是不是发觉仰角14度的箭手模拟滑翔起飞，跟平时陆地起飞有很大的差异？
2: 差异还是有一点的，滑跑距离短，从一开始就得加力。飞机从甲板上升上去，会有一个自然的下沉，必须马上拉升，防止坠海。最后，舰载机起飞时，航母一般都是在高速逆风航行中。 所以要有意识地保持一点仰角，并且加力，保证飞机在逆风中迅速爬上。
4: 你说的这几条都非常重要，它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突破实现箭手滑跃起飞的核心。一会儿训练结束以后，你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
5: 来，副委
4: 是，
6: 你来飞。

0: 就是这样，我们一个克木接着一个克木的啃硬骨头。鲁迅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其实航母飞行早就有成熟的路，只是人家对我们严密封锁。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趟出那条通往航母的路。
1: 熟练，准备登机。
2: 是。
1: 杨经理
3: 到。
1: 熟练，做好准备。
2: 是。

0: 备。
1: 这下午轮到谁飞了？
2: 老谢，然后就是我。
1: 那不可能吧？那我呢？
2: 大队长于涛、谢振宇，然后是耿建林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不，那你们飞完了总该轮到我了吧？
2: 有可能，赶紧回去吃饭去吧。
1: 我回什么？我就在这吃。

0: 你好样的！下一个谁飞？
1: 报告大队长，本来是耿天林，他上午飞过了，我申请递补。
0: 报告大队长，按计划，下一个应该是我。对，是康先生，康先生，登记。

0: 太刺激了，太像游戏了。
1: 动物，你说什么？动物，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0: 明白。 董六准备。
2: 是。
0: 小马，真准备好了？
3: 哎呀，放心吧。
4: 他昨天夜里就准备好，你看他兴奋的跟骡子似的，
3: 行行行，闭嘴了。
0: 董六，
5: 到，
0: 登机。
5: 是。

0: 看看去。
1: 小萌，怎么回事？我看见一堵墙，我感觉不慎，油门就要撞上去了。
2: 墙，
1: 让我取消，出动，
3: 救护车，
1: 小道，你们快上。
4: 政委，我没事儿。
1: 上来吧，快点。
5: 记一下，一会儿回去调一下他的数据。
6: 是。
7: 小萌，你现在还有什么不舒服？就是有点头晕，
1: 先把药吃了，能行吗？啊，
8: 没问题，没问题。
1: 别紧张啊，到医院再做进一步检查吧，慢慢躺下吧。
0: 戴队长，让我再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发现小毛说的那堵墙。
8: 好。

0: 这边，你盯一下。
1: 好。
2: 怎么回事？
3: 于涛，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4: 戴队长，小猫没撒谎，确实有那堵墙。
1: 把头盔给我，我来试试。
3: 戴队长，到我了。
1: 戴队长，你可以相信江海，但记住好，心理状态更好。
3: 江海，一定要注意力高度集中，重点是去发现到底有没有那堵墙。
5: 是。
3: 感觉不好，坚决不飞，这是科学精神，跟勇敢不勇敢没有关系。
5: 明白。
1: 走进。
6: 大队长，我过去看看。
7: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飞了，我怎么没见着啊？
5: 他们都看见了。
7: 大队长，让严成过来一下。怎么了？
6: 我问你，刚才你也飞了，你有看到一堵墙吗？
5: 看到了，但我没当是一堵墙。我直接就飞了。
6: 你怎么不早说？真有堵墙，还能飞吗？
8: 没问题。
6: 行，祝你成功。

0: 但是，没关系，有什么话就讲。
1: 感觉不好就不飞，这是科学，和勇气无关。
2: 放心，大队长刚刚已经交代过了。
3: 加油，
4: 戴贵。
3: 可以啊，大队长的话都会说了。

0: 今天试飞结束，大队长，我想再试一下。我今天飞了，我没看到那堵墙，我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注意力集中，不能飞了，坚决不飞。
1: 是。

0: 肯定出事了。
1: 东三，有没有发现那堵墙？
2: 有，我刚才看见他了。
3: 全队带回。

0: 大队长，鱼涛到了。大队长，进来吧。赵文，哎，去把先侦员也给我叫来。
1: 是。
0: 坐。
2: 鱼涛，哎，
0: 鱼涛，你和建林在西北基地试飞的时候有没有反向过这堵枪？
1: 没有。
0: 我现在认为这就是一种瞬间错觉。
3: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种瞬间的错觉会影响飞行员瞬间的判断，造成动作失误。
0: 如果飞机控制不好的话，容易造成机毁人亡。况且这样的一种情绪已经影响了全大队了。但是
1: 我耿建林，后来还有你谢振宇，我们第一次飞的时候都没有出现问题。还有，康岩成说他也看到了这堵枪，但是他并没有把它当成一堵枪，也飞起来了。
0: 我多年的经验呢，飞行中出现的所有错觉，包括起飞。 和降落时出现的瞬间错觉，都很可能源自于外界事物的真实冲击。
1: 同意，即使是瞬间心理错觉，要用科学的方法去找到源头，从根上消除它，这样才能避免出现重大事故。
0: 如果每个人眼前都出现过这堵枪，那就不是某一个人在某一次试飞当中偶尔出现的心理错觉，必须彻底解决它。如果不解决的话，
1: 他就会在他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出现，
0: 酿成大的事故。大队长，我有一个请求。你说。我请求，这件事情交由我来解决。毕竟这件事情最早出现在来自空军的同志身上，而且对全大队造成了心理影响。宇涛，这件事情虽然最早出现在王小毛同志的身上，
1: 但我认为，他也可能会出现在其他人的身上，
0: 出现在小毛同志的身上不一定是坏事。毕竟小毛同志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飞行员，在关键的时刻，他控制住了自己，他没有在惊慌失措当中贸然起飞，酿成大的事故。
1: 为这样的结果，我要感谢小毛同志和空军同志。
0: 大队长，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啊，我还是请求，先让我来解决这堵枪，
1: 这并不耽误您
0: 亲自去研究和破解它。好，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安全第一。
1: 嗯，
0: 你可以多带几个人一起去。
1: 明白。
0: 我带上耿建林、江海，还有刘波。
1: 好。
0: 祝你们成功。
4: 向基地报告了吗？报告了，张司令说他们的人到试飞场保障，专家组也会到。
0: 跟我派车，我要去一趟基地模拟训练室。
4: 基地跟谁去啊？
0: 报告，和他。
4: 我去叫车。
5: 小李，走，跟我去一个地方。
6: 是。
5: 振宇，这一次你一帧一帧的看，看仔细了啊！是。还是没有。
6: 这样，振宇，你来飞一次。
5: 大队长，我认为在这儿是看不到那堵墙的。
6: 为什么？
0: 因为那堵墙是在现实环境下出现的瞬间错觉。你的意思是说，因为这里是模拟训练舱训练，不可能出现在现场那样因为神经高度紧张造成的瞬间心理错觉。坦白地
5: 说，是在直面失败和牺牲的时候。
0: 我有一个问题啊，比如像你、康岩成、王小毛这样顶级的飞行员，都会出现这样的心理错觉。
6: 你说你们什么样的危险没有经历？航母成军是第一次。走，去试飞场。走。
5: 辛苦了。
7: 团长，团长，什么情况？
8: 再次发现这堵墙。
0: 出现什么情况了？
1: 于涛想飞，再次碰到那堵墙。
2: 于涛，什么情况？就不能克服一下这个错觉吗？
3: 戴队长，他表现为一种真实的瞬间错觉，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在起飞，而是在撞向那堵墙。
2: 于涛，我给你休息一下，我来飞。
3: 队长，
2: 我们
3: 应该……
2: 往上吧。
3: 不行，还得我来。我已经两次发现这堵墙了，我必须得弄明白，我为什么第一次飞的时候没看见它，而是我还想知道，如果这堵墙是真实存在的，我怎么才能过了它？
4: 好，那你再飞一次，也许在这过程当中就可以搞清楚这堵墙出现的原因，并且破解它。但是有一个要求，一定要记住，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如果有任何问题，绝不可以起飞，明白吗？
2: 明白。
4: 开始。

0: 成功了，于涛成功了！同志们，于涛同志为本大队啊立下了头功。他找到了航母模拟舰首起飞之前出现的视觉错误的原因，并且找到了克服他的办法。大家鼓掌！
1: 各位，我可不习惯这个啊。
0: 于涛，上台来给大家伙讲一讲。
2: 是。各位，我先说明一下啊，找出视觉错误的原因，找到破解的方法，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秦大队长，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组织的，而且在这个破解的队伍中，还有谢振宇、耿建林、江海、刘波，他们都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了我，尤其是谢振宇。

0: 甲板的明暗度会瞬间发生变化。
1: 大队长，你看那儿，云彩飘过来，阳光就被遮住了，起飞甲板瞬间就会变暗，那堵墙就出现了。
2: 再加上我们的心理因素，飞行员会认为自己的飞机正在撞向一堵突然出现的墙，
3: 或者说这堵墙正在撞向飞机。
4: 于涛。
5: 就真的是因为云？
6: 有云的原因，当然也有我们瞬间心理过度紧张的影响。
5: 如果说这只是云影在飞行甲板上造成的明暗度的变化，那这事儿太好解决了。那我们不理它不就完了吗？不是这样的，我认为它没那么简单，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解决的重点。虽然只是瞬间光影变化造成的视觉错误，但是对于我们飞行员来讲，瞬间的视觉错误。
6: 它就会改变甚至影响我们瞬间的心理状态。有一点，我还要讲一下啊。首先发现这个现象的是王小毛同志，幸亏小毛同志是一位内心极其强大的优秀飞行员。如果换做一个新手，你控制不住飞机，飞机飞出去的那一瞬间，你没有让它停下来，而这时候你又发现自己正在撞向一堵墙，后果将会是什么样的？
7: 大队长说的没错，要不是小毛瞬间就把飞机控制住了。
0: 这就是一场严重的事故。
8: 哎，小毛可以啊，这得给你申请的嘉奖啥的。<笑>
9: 行，你们可别这么说了。哎呀，
10: 宇涛，你继续讲。
0: 是，首先我们要从认识上去解决。从现在起要明确的一件事就是，根本就没有这堵墙。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瞬间视觉错误。不光是我们坐在这里的人，以后，任何一个走进舰载机试飞大队，参加这个训练科目的试飞员，都要明确的告诉他们。 大队长，政委，我建议将这个项目编进我们的舰载机滑跃起飞训练教材，成为我们未来的入门者必须要完成的心理训练科目。
11: 同意。
0: 那么接下来我要讲一下怎么去解决它。刚才吴强说，如果是云影造成的瞬间视觉错误，那么很好解决，我们不去理它就行了。其实他说的对，我的方法是。
11: 如果在起飞的一瞬间你发现了这堵墙，那么你就把起飞的时间稍稍的延后一点，等云彩过去，甲板变亮，你再起飞，这是第一种方法。
12: 那要是云太大，一时半会儿飘不走，那怎么办？
0: 如果云彩太大飘不走，你也不用慌，你就一直盯住了这堵墙。为了解决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在第一次试飞以后，秦大队长、谢振宇、耿建林、江海、刘波也都分别进行了试飞。 他们得出的结论，有的说3秒，有的说5秒，我们取个中间数，4秒。只要你盯住这堵墙，4秒钟之后，它就会自己变回起飞甲板。原因仍然很简单，因为4秒钟的时间足够你适应面前所有的光影变化，让你看清楚这就是起飞甲板，而不是一堵墙。
6: 我明白了，解决这堵墙的办法就是延时起飞。
5: 我补充一句啊。 你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对的，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如果你不知道这其中的奥秘，或者说你知道了不去训练，没有养成瞬间的这种反应，到时候你也做不了。在这里啊，宣布下一步的计划。接下来我们的起飞训练，以及在起飞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些难点，做出调整。
6: 围绕航母舰首起飞瞬间出现的视觉错误而造成的困难，进行实验飞行。
13: 大队长、政委，我说完了。
6: 好，我再最后说两句啊。克服瞬间的视觉错误，保证我们在攻克第一个重大试飞科目时万无一失。我认为关键还在于。 每一位同志内心的修炼，同志们，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难题，是世界上所有的航母国家舰载机飞行员都要面对的最大的难题。我和于涛、谢振宇、耿建林、江海，还有刘波，都认为啊，只要我们内心拥有足够强大的承受能力和控制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心无片云，静如止水，就能破解掉任何。 影响到我们判断力的瞬间的视觉错误，从而圆满攻克航母模拟舰首起飞的核心技术。

0: 这么说，他们所有人在看到这堵墙的时候，这脉搏、心跳还有呼吸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 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这种情况，他们都是第一次遇见。不行，我得赶紧告诉秦大队长，让他们想办法克服这种心理障碍。
2: 大队长，你放心，我已经知道墙是怎么回事了。无论甲板上出现什么样的光影变化，都不会影响到我。
1: 彦城。
2: 你行吧，祝你成功。登机，
3: 是。徐二同志，你要用的飞机准备完毕，请您接收。
2: 各就各位。
3: 是。

0: 哎，
1: 陈宇，要不要过去看看？
2: 不用，大队长，他在等那堵墙出现呢。
3: 这老康，没有那堵墙，还不飞了？
0: 行啊，那就让他等吧，不用过去了。

0: 我们准备好了，
1: 不行就等下一轮。
0: 大队长，王小毛也是老枪了，没问题。
2: 小毛，我相信你。
1: 我们都相信你啊，
2: 都相信你，登记。

我服了，我成功了，我飞下来了，成功了，我飞了。

0: 心花在这儿呢，是不是还行？是不是还行啊？还行吧，
1: 特别好。
2: 那你打算怎么着啊？
1: 说实话，我真没想好。
2: 调查真相，还是分手？
1: 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聊呗，有话聊开。
2: 你那么好看都会分手，我这还没谈恋爱呢，已经没有勇气。哎呀，好了好了，吃饭去，吃完饭咱们看演出。哎，我亲爱的夏老师。夏医生，夏大美女，用你专业的眼光看一看，是台上那些人，还是在你面前的人跳得好？

0: 我有的好，可是他
1: 你好，
2: 是
1: 我
2: 你是最好的。
3: 同志们，今天我把海军文艺演出队的同志们请来了，给大家演出。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这一阶段的试验试飞，你们攻坚克难，成功的完成了陆上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技术突破。我代表梁总、周总，代表基地的所有同志，向试飞大队表示热烈的祝贺。行了行了，陶博士，给我鼓什么掌？一会儿文艺演出队的同志们演得好，唱得好，你们再给他们鼓掌，对不对？好了好了好了，同志们，毛主席说过，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你们完成了人和设备的适配性的试验，又拿下了C-04 科目的试验，可喜可贺啊！但是比起你们要完成的任务，你们也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下面你们要闯真正的难关了。扛不住这个，我们就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啊，我呀，给你们大队长啊，和陶政委。我要提一个建议，让试飞大队放假三天。试飞大队成立以来只放了半天的假，但是呢，我这只是个建议，我不能越俎代庖。究竟怎么决定，由你们秦大队长和陶政委说了算。我的建议是认真的，希望你们考虑。我讲完了，下面开始正式演出。
4: 大队，我同意首长的建议，你也表个态吧。
3: 大家鼓掌，欢迎演出正式开始。
4: 哎，那放假的事你怎么不说呀？
5: 行。
6: 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掌声。
7: 今天我们文艺演出小分队来到这里，慰问在舰载机试飞工作中做出卓越贡献、取得重大成就的亲爱的战友们，我们心里呀是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那今天呢，先由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献给在座亲爱的战友们。
8: 演出已经开始了，怎么还修上自行车了？
9: 来得正，帮我擦下车。
8: 擦什么擦？赶紧换衣服。哎呀，
9: 回去还得骑呢。再说了，那演出我也不感兴趣。
8: 感不感兴趣都得去看啊。赶紧把衣服给我换上，听见没有？座给你留好了啊，快点。

0: 接着你呢，来吧。来了，走后面了。
1: 你别在这胡咧咧了，我看见你一个人就来。我们俩一起过来的，路上的师傅给他打了个电话，接完电话就来。哎，你俩真是亲密战友，他什么事儿你都给他兜着，一问就在这装傻充愣的。
0: 咱们俩以后也会成为亲密的战友。我这个人呢，性格热情、直爽、善良、开朗。 我看你也是，
2: 你这就叫说的比台上唱的好。

0: 哎，阿姨，怎么了？
1: 夏初，你人在哪里？
0: 我在工作的地方，怎么了，阿姨？
2: 不是，你这是在唱歌还是在跳舞啊？
0: 不好意思，阿姨，等一下。
3: 哎，阿姨，现在能听得清楚了吧？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刚才全真打电话给你，你为什么不接？啊？
0: 我刚刚在。
1: 老妈，我现在告诉你，
2: 他住院了。
1: 不是，你这做女朋友的，是不是应该过来看看他呀？
0: 全真怎么了？怎么在住？
1: 一天到晚的，你
2: 不是保密就是不方便，有点什么事儿，让我们怎么找你？
1: 你要再这么下去，我们也不强求。
0: 喂，阿姨，喂。喂，哎，前程，你怎么了？刚刚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你住院了。
4: 钱总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0: 他怎么了？他
4: 前几天出车祸了，这两天刚好一点。
0: 这两天
4: 现在正在换药，要不然你一会儿再打过来。

0: 怎么突然想要送我礼物啊？喜欢吗？穿上它，一会儿我们出发。去哪儿？去我家见我爸妈。见你爸妈？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哪有人第一次见家长什么都没准备，空手去的？
1: 你要准备什么？你只管打扮的美美的，礼物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这么忙，哪有时间？我这个当男朋友的。
0: 不是得替你想着点儿。
1: 你得想清楚啊！万一我说万一把我带回家，你爸妈不喜欢我怎么办？
0: 不可能。再说了，我娶老婆，我说了算。
1: 可是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前任就因为你爸妈不同意，所以……
0: 你不一样，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 等见完他们，我们就定一下结婚的事。
1: 哎，办公室，注意一下啊。

0: 演出不好看吗？
1: 挺好看的。
0: 好看，你在外边站着干嘛？
1: 我打个电话。你这是才来啊？
0: 哦，对，我刚来。
1: 那你赶紧进去吧，我出点事。

0: 刘医生，您怎么没看演出啊？你怎么也没看演出啊？啊，我出来找我们家老谢。
1: 我找我们家夏医生。嘿，
0: 上哪儿去了？要不然我先陪你去找夏医生。
1: 行，
0: 这边吧。
2: 夏医生，什么事？我想问一下，我最新的监测数据出来了吗？
1: 出来了。结果怎么样？一切正常。
2: 和之前相比，差别是什么？
1: 数据显示，整个的飞行过程中，外界的干扰因素对你已经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了。
3: 抗干扰，
2: 那是飞行员的基本素质。
1: 所以呢？
2: 所以。 以后你们也不用小题大做的总盯着我，就算有点小瑕疵，我自己是可以调整的。
1: 你想太多，我们盯着你。
2: 我们对待每一名试飞员都一视同仁。你有心事儿啊？火气怎么这么大？
1: 我最近压力有点大。
2: 知道我在飞机上是什么感觉吗？孤独。遇到任何情况，没有人能帮你。
1: 只能凭着自己瞬间的判断，这是一种来自高度紧张和没有选择的孤独，你得学会驾驭和享受这份注定的孤独，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是，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穿上了这身军装。那由于这个职业带来的所有困境，都是对我的考验，你必须面对。
4: 夏医生，你们两个怎么在一块儿啊？
1: 哎，我出来接电话，正好碰见他。
0: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我这不出来找你来了吗？那演出马上结束了，还不赶紧回去？一会儿点名呢。

0: 苏大夫，孩子睡了啊，刚睡着呢。今天怎么样？
1: 我觉得呀，越来越好了，脚也没有之前那么凉了。
0: 好，我给你拿了两本中医关于针灸方面的书籍，有时间你多看看，对于在家里护理照顾病人还是很有好处的。
1: 太谢谢您了，苏大夫。我听说孩子的父亲是名飞行员，
0: 是。作为家属，也辛苦了。 医院里减免了一部分治疗费，关于费用的问题，你压力别太大，你就管照顾好孩子，这孩子啊，聪明的不得了，说不定将来跟他父亲一样，也是国家栋梁。我们也会尽全力帮助孩子。哎呀，
1: 苏大夫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记得有事儿啊，就按床头上的铃。
1: 哎，好，好，
0: 休息吧。
1: 哎，您慢走。

0: 进来。
1: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啊，忙什么呢？
0: 首长要我详细写一份前一段时间完成的人机锁灯适配性试验的报告，今天舰首起飞的经过，要再写一遍，两份报告，看来今天得加班了。
1: 大姐，那首长的提议怎么落实啊？
0: 什么提议？
1: 给大家放3天假。

0: 这个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喘口气？
1: 不行，进可攻，不可泄。现在状态正好呢，一鼓作气，正好拿下 411
0: 技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下一步就要正式转入模拟着舰试飞，比舰首起飞难度更大，让大家放松放松，对下一步的试飞工作有好处。就算你不想休息，你也得考虑考虑其他同志嘛。于涛的爷爷于兆年老团长还住在医院。 你就不想见见我干儿子？还有啊，王小毛还得回去订婚呢。
1: 好吧，那就放3天假。嗯，明天早上7点钟开始，大后天下午5点钟之前归营。
0: 行。
1: 不是，我都同意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0: 你也得走。
1: 四次打你来了这，你还一趟没去过山西看看吴晓和小易呢。我跟你一块去。你说你一个政委，还有这么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你老掺和我的家事干什么？你就是我的思想政治工作。
0: 一总指挥，特批由张副司令临时代管试飞大队。
1: 那你就不想回家啊？不想回去看看你家属？
0: 我们家领导哪里在家呀？又到联合国讲他的环保课题去了，这大半年就回不来。
1: 那我也不需要你跟我去山西，你少掺和我的家事。
0: 我掺和什么了？我跟我干儿子是忘年交，还是师徒？再说了，我去山西也是想看看禁军，看看咱们的老战友。我都打听好了，明天中午就有便机飞山西，天黑前就能赶到。
1: 那都走了，谁看家？
0: 强子，我跟他说好了，行不行嘛？
1: 走吧，
0: 不是你还没点头呢。
1: 你去看你的老战友，要我点头？
0: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1: 行，
0: 那我撤了，忙完了赶紧休息啊。

0: 今儿你怎么和先生你在一块儿？他又有什么症状？没有，我出来接电话，正好碰见他。谁给你打电话？千成，他撞车了，人没事儿，我回去看看他。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好吧，放假你回去陪你妈。
1: 好吧。
0: 哎，对了，明儿呗。 咱们跟那个康宁城他们一块儿走啊，说好了。嗯，啊，康宁，咱们拿行李，多好啊！反正都去市里，挺好的嘛。
1: 拜拜，拜拜，走吧。

0: 喂，于涛，你要回来啦？
1: 那我在哪儿等你啊？
0: 好，那等我开完会，咱们在爷爷那儿见。一会儿见。

0: 展开钢铁的翅膀，我们是海空雄鹰团的雄鹰，在跨世纪的航程里飞翔。
1: 首长，您记忆力这么好，这什么歌呀？我听都没听过。
2: 这你都没听过，你还军人呢？
3: 叫海空雄鹰团。

0: 团的团歌，我们团一成立就有了。
1: 我是地方护校来实习的，不是军人。您孙子今天来看您，您高兴啊？
2: 爷爷，
3: 哎，
4: 爷爷，
2: 这怎么回事啊？啊，
5: 放假了你们？
2: 把自己搞来医院了又？
5: 没事儿没事儿，问你呢，放假了？
2: 啊，放了我们三天假。我这早上一放假，我就赶紧回来看老同志啊。
6: 这什么情况呀？护士，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到这地方来，出来进去的不是家常便饭吗？我今后的行为轨迹，就是从这个病房转到那个病房，从那个病房又转到这个病房。我和我的老班长、老排长、老连长见面的时候是越来越近了。哎呀，我们那个攻坚英雄连要集合了。小同志，你估计我还有多长时间能和他们见面呢？我又难为这小姑娘，他们从来不跟我说实话。有什么情况报告吧。
7: 爷爷，我去给您打壶水吧。
0: 啊，
7: 护士，您跟我一块儿吧。
1: 我值班呢，不能离开岗位。
0: 小同志，你可以出去了，有他在就行了。我们俩聊点家里的事儿，谈家里的事儿你听得不好。比方说我们说这个信用卡藏什么地方了，密码多少号，是不是不好？你去吧去吧。
1: 首长，您都病成这样了，还这么爱开玩笑？好吧，我出去。哎，
0: 你等等，我病成啥样了？病成啥样那也是我，不能把我和病扯在一块儿啊。你娶了个好媳妇儿。
5: 是啊，
0: 这聪明又勤快的，趁着他们不在这儿，赶紧报告情况吧。
8: 报告首长，我们试飞大队的工作一切正常。
0: 一切正常是什么意思？还没开始飞吗？
8: 开始了。
0: 开始了就好。现在这媒体、电台、电视台、网络都在说这个咱们的航母的事儿了。我估计啊，咱们的航母交付海军的日子会比他们预计的还要提前。
8: 爷爷，您这可太主观主义了，您这叫三年早知道。
0: 三年早知道，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中国人做一点事情，总有些人唧唧歪歪的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但是哪样事儿，我们不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全做到了。哎，过去有个电影说过一句话是：敌人的算盘珠子靠我们来拨动的。
8: 老电影《南征北战》。
0: 南征北战，对了。

0: 开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这个菠萝迷你什么？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哈，你是战士主？
1: 小仙，我是
0: 战士主，你隐秘半落海中啊！
1: 我是天寿。

好声重鸣。百合，百合第一对。啊，无心无心的姊妹。

0: 大夺回只两箱黄金文文，就通叠叠迎接梁山欢喜了。哈哈哈哈哈！万法师独设主持，共襄相举。
1: 现在，现在，罗兰馆局将尽罪，尽意交替。
0: 也

我降临，请法师高喊下，共襄见识大计。

0: 欢迎别去断落不宁，一代完永生一天家庭秀。
1: 明日改弄休闲举止一无一求，
2: 我永良永兄是乎贵
1: 并肩对面，面具惊喜。
0: 民众虔诚，乐观献，
1: 何听共济？
0: 遂。

观世音菩萨，你今日要回安平祖殿，带去佛陀众生的寥寥相思，绵绵情长。恭请观世音銮驾，就船喽。

0: 是？
1: 弟子是战功勇进之十四孙战小壮。
0: 哦哦哦！
1: 群声长老，让我带一百勇进宫的画像回归故土，心军一壮。
0: 现在，现在，西东红请战勇进宫，以石献大和尚。陪同观世音菩萨回安平，一座啊！

0: 呀，难得台湾建筑龙山寺，寄托游子一片清净乡思。我本想是以落成后回归宋子，将我孤立，想袂到自然做了他乡归。我伫伫寂寞海角彼岸，岩刻岩墙，
1: 咱就要随观音菩萨回归祖地咯，该着欢喜正死呀！
0: 得瑟是命啊！
1: 观音菩萨要回安平夜祖。咱要随伊同去啊！
0: 咱们回安平喽。
1: 是呀，是呀。

战功的你，冲建台湾梁山寺阴阳宫殿，现今的人已不幸了然。多亏石县大和尚将战功人生历程转述成篇，罗喇要将这首歌带回家山，让世代子孙永记梁山。

0: 来呀、啊，我来，我来呀、啊！
1: 好好，一餐不平安了，一餐不平安了。

0: 是机关伟大。哈，好心吐雷精，人救你一命，你唔答谢也就算了，也哥。
1: 知道，有的无嘞。这位大将，下挂西谢伦，晋江领事，现任江陵知府，你有何委屈，尽可对我言明。
2: 唉，大将，西大人为官清净，爱民仁慈，你老下委屈，尽管说来，一定为你摆忧解愁。
0: 是啊，那我老爷是天下第一清官。
1: 多吹了。
0: 清官难断家务事，色无秘境。
1: 大将此言差矣，身为百姓无表官，为民百忧解愁，正是愤怒之至，你有何委屈？但是不慌。
0: 既是如此，待令天。

为了伊，错了心不梦了恩，也困茶房来切心，心可比天真爱不稳，我愈想愈伤心，才惊出家。

才竟然

0: 一时想不开，才导致心事啊！
1: 哈，好好气，好气啊！天地难留，天地难留，来，请等。
0: 老爷，老爷，一打是江边，暗是厦门，是要清啥长啊？
1: 哦哦，我煞气火大了。
0: 其实咱救伊一命，伊做到仁至义尽，色彩也毋说得着，清官难断家务事，咱啊何必多此一举啊？
2: 啊是啊是啊，啊路途遥远，啊搁超拔了就加水加豆腐哦。
1: 不道理，只懂
0: 在
1: 叫我妞出来，
0: 出我妞做咪？
1: 上去大金了不眼前之困。
0: 老爷，咱只剩一撮撮啊嘴唇，是要留当尊大公的多尊钱。
1: 啥？说不知道？
0: 无咯。
1: 老哥啊，这摆存钱，搁托我欠者，交衙门一撮算，你看怎样？
2: 两共三摆哦。
1: 三摆就三摆，分文袂少呢。
2: 哎，从来唔捌看见法庭的官，一年拍十八工，借你哦，借你。
1: 多谢老哥，多谢老哥。大金拽催阮，可解面皮之急，你暂且休去。
0: 多谢大人善心，只是奴心不愿受令。
1: 这是为何？
0: 奴心的家里心不不好，有家独亲像无家呢，可卡做阮娘。妈无用，老身我也是一死了
2: 死。唔通唔通哦，
1: 哈、啊！

0: 是罗心的排根啊，排心布。
1: 你看，你看，这时也不是回来了。
0: 人来心不来，不知免来。
1: 大金且放心，太本官混混高混因一番，只爱还你一个好哥啊，好心不？
0: 哦，大人啊，我哥啊睡不好，但念着心不怀有心印，你就轻睡心梦加心。
1: 嘿嘿嘿，大金且放心，请你准称哈西啊。
2: 哦，阿妈随我来。

春红暖，精神爽。游山玩水找诗风，养鹿自叹少年郎。人老只有笨蝶，讲得笨蝶讲。

0: 神，伊也大神，唔照顾我，不照顾伊，啊，无你买一只油母，是要创啥？
1: 你袂晓得，照顾伊就是咧照顾你，
0: 七套八套。
1: 欸，我算日子啊，娘家临盆时，油母拄好生羊啊，到鱼时，我则个长脸。专门掠幽灵来从娘家里抱过来，阿姨啉水也无够，也通用幽灵来杀体贴，凶的性质搁好了。
0: 哦，阿尼斯，阿你唔算咧为我着想咯。
1: 当然咯，你是我的唯一。阴母的啊，煞会晓听人话啦！哎、欸，行，倒来去。

0: 也是同人性用兵无路用。
1: 喂，啊，这是啥人啊？哪在贴现代？
0: 想免问我啥人，我甲杨化仙遍地端详。杨母啊，杨母，独家好事家出言不顺，多有得罪。其实伊是甲你的滚神笑，伊是说你尽管是你的幼哥啊，好好的做日来，伊会好好的照顾你，袂当你锻炼，托你将恁哥啊，饲较肥肥大大，将来好端庄接待。你看你好心，
1: 妹，来，咱倒来去。
2: 哇，专听话啊！嘿，阁是客官你有办法。
1: 大胆，大人面前休得无礼。
2: 得，
1: 大人。伊是江宁地府四公四大人，你哪有紧紧跪嘞？
2: 哎呀，
1: 你母又敢不识泰山，望大人赐罪啊！赐罪。
0: 知道。
1: 在。
0: 将羊看一边去。
1: 是。

0: 起来设位，
1: 下台宾。
0: 来来来，令君前来。
2: 不敢。
0: 不用姑说，我也是晋江人，这岂不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2: 哦，难出人哦，何社会，何社会，
3: 你夹未？
2: 夹未啊？
0: 夹咯，夹咯，来来来，这这这，
2: 这这，
0: 我是来探亲的，顺便了解家乡的风土人情。我来问你，你最近家中靠丢失什么？
3: 丢失什么？都无啊！
0: 都无吗？
2: 阿太呀，有啊！
0: 哦，丢失什么？

0: 是安尼说，阿唔多煞无通记下咯。
1: 吼吼，传本，日历。
2: 太我收一个。阿妹啊，向来咱就小心嘛，此是做寡人，明目暗风，咱千万唔通心窍开合啊。
0: 无要怎啊好话，遮土动啊！
2: 第一，唔通使咱丢失物件，以免损坏雄风；第二，唔通敷衍应付，以避藐视官位之嫌；第三，
1: 王伯，你较想好无？
2: 想好了，想好了。阿伯啊，无咱将厝内块家私下头，搁搬出来个详细查一下哦。
0: 好，我查。

是国会我来唱的，虽然大。

0: 我真无丢失神秘，
1: 确实都无芳气啥。
0: 来来来来，本官搁当恁提起一个，恁唔通只查史物，应当加想想话物。

0: 头是伫村民，啊是有本分，啊厝内有胖鸡蛇，啊阮就说啥，啊无胖鸡蛇，阮全唔敢自保。
1: 对，无丢失蛇，无丢失蛇。
2: 传本红喜，
0: 天有在。
2: 本官阁问你，恁家中现有几人？
1: 贵宾太爷家中现有三人。
2: 哦，多三人？
1: 啊，一个我，一个阮母，啊，阁一个。
2: 啊，这个是谁？是啊，金氏。
1: 啊，这个。
0: 呀，这个想不出是的。
1: 出戏嘞！
2: 哦，老，哦，老啊！

0: 我本本官个问你，这世间何人与你最亲？
1: 莫莫与我最亲。
0: 其次哩？
1: 其次是钱，不只有母爱，得人走。
0: 嘿个。

0: 来，就娶本红喜，交帝皇帝贵，守家孝心。
1: 遵命。哎呀，阮心烦好多，阮心烦好多啊，好多，几家几日，恁就知影咯。
0: 哼，休要多言，待下。
1: 是，请吧。

0: 收起来了，啊，搁一个老乌啊，唐三凤呢？
1: 我个呸！吓死啊！不要想才想起那个老乌啊，真砍头！
2: 江林说，您老乌已经倒追自尽了，无人通甲您送。

0: 了。
1: 什么呀？我母亲倒追自尽了。
2: 不成，你们家的母亲我牛倒追自尽了。
1: 哎呀，母亲呐、爱你不成啊！
0: 连鸟靠螺丝给尽心。
2: 哼，果然个大清闲欢，不好之徒，点修挑明。来呀！
3: 嗨，
2: 将这不好之徒出本，用咱国子大本。
3: 是。一什么？一什么？三什么？
2: 本官多次追问你家中尚有何人，你因何马上出家己的苗亲来呢？
1: 唉，实不相瞒，小人不是马上，你是袂记得哦。自从成亲了，我话听无话，将老母啊夹去茶房内去徛，一心只顾小日子，清寒开怀，慢慢的老。无所完了，顶几日我父吹出挂游山玩水，临行时却未记得向母亲致会一声，慢慢想到阿妹，哎，
2: 错本别先好为先，做人要懂得报恩，那。

得到，拍得好，今仔若无有着大运功，我死咯！阿姨为是咧。

0: 你错了，
1: 我错了，我错了。宝宝，新妇下班唔敢咯，我知影咯。我若对你无起价，会你外哥啊，爱对我不好，请宝宝了事了事。
0: 阿母啊，阿母要过咯，阿母要过咯，
1: 咱三个倒来去。
2: 好，好，好，好，咱三个倒来去。多谢大人。

0: 嘿嘿嘿，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些缺钙缺硒，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体同行嘞，倒是驾轻就熟啊！啊，
1: 秋兄。 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方同志，还是不交呢？
0: 有事直说，何必搞这一套呢？
1: 行，那我就直说了。鉴于此前你们有过胡乱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共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 三方共管，这样可以互相监督，信息透明，也从此可以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再次发生。齐武兄，你觉得呢？
0: 我可以答应你。齐武兄是痛快人，
1: 那咱们就决定了。告辞。
0: 不送。
2: 知道了，林一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
3: 陈将军回报了吗？
2: 没有，既没回电话，也没回电报。陈将军肯定不知道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协助了。
4: 吴次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他无时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
5: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次长第五封电报了。
4: 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
5: 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老杜。 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我不想前功尽弃，我再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
4: 将军，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5: 可惜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一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吴一勋了。咱们来台南之前，我在国防部。 看过国防部四六年做的统计，从1937年8月13号起，淞沪会战一共打了20多次会战，算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滇缅公路、银山会战、东陵会战，一共是打了20余次。大型战役打了有上千多次，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0000次。国军伤亡100万人有余。 因为缺医少药，少粮食，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十万人，将官只就有几百人，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医少药。有1000多万同胞。 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这么多年抗战，我千万同胞死在侵略者的罪行下，这样的国仇家恨，他无时可以忘记。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我都不会忘记。
6: 想当年，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居民浴血抗战。像这样的年轻人，死了多少，你知道吗？这
5: 尸横遍野、山河破碎的血海深仇，咱们能忘吗？
1: 我有些问题想问。
2: 你说。
1: 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两个月前
3: 剥离了所有的工作，
1: 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2: 是很反常。
1: 你看啊，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呀。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然后就是根据贵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认出他呢？他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见你呢？我真的很好奇，想不到。
2: 再想想。
1: 那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0: 哎，王，不好意思啊，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提前通知你。
1: 没关系，组长，我理解。说实话，要不是看见于队长，我差点跟那个林一良就一起跑了。懂得随机应变。
0: 不错。哎，组长，那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兵，23岁，花莲人。
1: 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陈发兵，
0: 对。
1: 这么看起来，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啊？
0: 怎么了？
1: 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少了。
0: 您吓死我了！谢谢组长。那下一步该。

0: 该怎么做？是收网，还是继续渗透？
1: 已经想到了，
0: 我猜的。您故意把我放走，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然后好抓到太空委更高的领导。
1: 聪明。那个陈发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当时林忆良安排他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没错吧？
0: 对，就是他。您记性真好。组长，这个陈发斌对我非常信任，我们约定好分头隐蔽，然后定期保持联络。嗯，
1: 好，那就和他保持联络，等我命令再行动。
0: 行。我走了。
2: 哎，等会儿，保护好自己。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于队长给学的。
3: 都两天了，审出点结果没有？
1: 局长，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嗯，
3: 看来你捧上块难啃的骨头啊。
1: 确实，这个林忆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所以信仰异常坚定，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
3: 那查出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
1: 目前还没有。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有线索。
3: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
1: 是。
3: 如果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这个局面就不由咱们把控了。
1: 二厅？什么意思？
3: 你说什么意思？还不是因为你在香港追踪吴石做了个夹生犯，军方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冤枉了他，人人自危，怕这事落在他们身上，所以特别忌惮我们保密局单独审查。还有叶祥之那个笨蛋，搞个什么小金库，跑到街上敲诈勒索去了，被段退之抓住把柄了，逼得我不得不同意把林犯转到台湾第一监狱。由我们和国防部二厅还有保安司令部三方共同监管和审查。
1: 好，那这么看来，三方共管是段厅长提出来的。
3: 行了，不管谁提出来的，建峰同志已经点头同意了。
1: 局长，这恐怕不行吧？如果林犯在那边全都交代的话，那咱们又是设局又是钓鱼，那最终不是提
3: 行了？你就剩今天一晚上时间，抓紧时间给我审，不管什么结果，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放人。
4: 那我能采取非常规方法和手段了。

0: 人安全到了吗？
1: 北线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突然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共党劫的。
0: 保密局说是被共党劫走的。上次陈太太见我的时候说，太空北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运信息啊？
1: 对呀，那如果不是太空委，还会是谁呢？
2: 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不排除。到嘴的肥肉，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你再联系一下陈太太，让她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太空委的行动。
3: 是。
2: 我让你交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4: 局长，人是我劫走的。
2: 你什么意思？ 属下无能，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他这样的硬骨头，就算是送到北监去，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属下认为，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莫不如换个思路，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
3: 你呀，别跟我打哑谜，你就只跟我说你想干什么。是。
4: 属下认为，三方共管账的方案，恐怕不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如果有这个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利用林一良转运的时机实施营救。能够影响到段厅长，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
0: 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公谍，那不是比抓十个林良还有用吗？
5: 陈太太，情况紧急，但是不得不当面跟您确认一下。
0: 我接到您的电话，马上就去跟太空委求证了。人不是他们劫的，
5: 以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
0: 行，那很有可能是趁转运途中动了手脚，所以想要知道林老板的下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5: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0: 按照现在的情况，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别是您的安全，所以不要贸然行动。您等我们消息。

0: 今天窦公馆有牌局吗？
1: 你想打就有吧。
2: 你要是过来刚好凑一桌。
3: 我今天正好有时间。如果你们打的话，我来凑个数啊。
2: 好啊，一会儿见。
3: 好，那就一会儿见啊。
4: 给我些毛局长办公室。

0: 就不麻烦段厅长了。段厅长，林义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你们二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
1: 我们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
0: 人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要解释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
2: 转运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们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和你们二厅知道。来之前，我跟彭司令通了话，他说当日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三方共管。 现在这件事想起来，确实蹊跷啊。
0: 曲武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2: 段厅长，你我都是做情报工作的，从来不相信巧合。如果你今天不能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
0: 有通共嫌疑，无惧攀咬高官，当街欺诈百姓。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了。林义良之事。 关键至极，我们二厅要是不行监督职责，愧对建锋同志，愧对总裁。
2: 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
3: 要问责，也应该是我向建锋同志汇报。
4: 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请回吧。
3: 建锋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建锋同志，我在段厅长这儿。
4: 建锋同志，
5: 三方共管本是你段厅长顾全大局之举，我也同意了。但是人在转运途中被劫。
3: 我希望你们查清楚，不然不好交代。
4: 建锋同志放心，我们二厅一定竭尽全力调查清楚。
3: 姿势体大，我希望
4: 你们审慎行事，
3: 不可再闹出台大医院之事，伤了一众忠良之心。希望你们和保密局密切配合，做好这次调查。
0: 卑职明白。

0: 老师，人不是太公卫旧的，跟陈太太确认过了。刚才我路过段推之的办公室，看见毛人凤在跟他吵架，很生气，好像说指责他们二厅动了什么手脚。
1: 嗯，我也听说了。
0: 那到底是古正文他们自导自演，还是二厅想要单身林一良啊？
1: 都有可能，都不排除。 三峰公馆不是还有保安司令部吗？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0: 没有。哎，我有个同学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要不然找他侧面打听。

0: 林以良不是被共党救走，是被我们保密局秘密转移了。
1: 你们这就是监守自盗吗？
0: 就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嘛，坐下来，听我跟你慢慢说。坐，我们就是演场戏给共谍看。现在共谍知道林义良不是被同党救走，又下落不明，他们如果还想救人，您说他们会怎么办？
1: 那肯定先要确定他人在什么地方嘛。
0: 没错。
1: 你什么意思？
0: 假如说这个人在国防部，那二厅就是他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义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
1: 你们还要监听我的办公室？
0: 是的。
1: 我们二厅是不是你们保密局的一个分局啊？啊？怎么他们的老盯着我们国防部不放呢？
0: 行，不监听也可以。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那恐怕，哎呀，段厅长就要自证清白了。
1: 齐武兄，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
0: 那到时候我们在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0: 五条，碰，一万，
1: 吃。哎呦，这四个人的麻将，不让你们俩玩了。
2: 段太太，都玩两轮了啊。
3: 红中，
2: 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不愧是友谊让着我们吧。
3: 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小妹我求之不得呢。七筒，
4: 对不起，胡了。
3: 哎，等等等等等等，我也胡七饼，一炮双响。你看看我这牌，哎呀，手气太好了。
1: 一对老七对，
3: 感谢段太太呀。
1: 给钱给钱。
3: 哎呀，那哎呦这么大的票子啊，我得慢慢还了啊。

0: 哦，对了，我要给那人打个电话，打完了以后再装。
1: 哎呦，这私人的事情，咱们回家说，别耽误工作。我的那人有在闹人，我必须要提前跟他交代好。可这随时会有人到您办公室来，来不及呀。哎，还是监听器装好了，我更放心一点。您放心，您私人的事情我们绝不监听。
2: 怎么，我连打电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0: 快点！哎，瞧你把我电话弄成什么样子了！让段太太听电话。
3: 段太太，段厅长找您。
4: 啊，北风，稍等啊，来，
3: 替我打一下。
5: 七万。

0: 哎呀，喂，哎呦，你今天好殷勤啊，都打了两个电话了。
1: 大林，我今天晚上不能过去接你了，啊，我让司机接你回家，好不好？
0: 之前说不用你来接我，你非要来接我，现在又说不来接我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来接我，你能放心吗？
1: 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0: 你打两个电话不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在动物馆打麻将？
1: 你别瞎想啊！我要加班，赶不过去。
0: 你肯定想背着我搞什么劲的人事儿。我不管，就让你今天晚上来接我。
1: 我真是要加班，那就先挂了吧。
0: 好啊，
2: 那你忙你的吧，那我就晚点再回家。
1: 我真的不搞什么事情，哎呀，我跟王明君的毛局长在办重要的公务，
3: 不信你让毛局长亲自跟你说。
4: 你来来，哎，啊啊啊！嫂夫人，我是毛荣凤。啊，毛局长啊，您好您好，我是开玩笑的，帮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1: 您放心，我一定替您看好了段警长。
4: 宝贝儿，
1: 乖啊，我尽量早点回家。
4: 行了行了，挂了，陆凤。
5: 段太太不开心啊？您中。哎呀，他说晚上不来接我了，问他为什么不来接我，说要加班，问他为什么加班，支支吾吾半天不说。哎，你说我能不生气，能不起心吗？哎呀，你家老段难得加个班儿，你别老怀疑他了。
4: 也是。刚才啊，保密局的毛局长亲自接的电话，跟我说啊，替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6: 这二青和保密局两家死对头。 怎么还合作上了呀？
4: 那有什么的，他们两家都是吃这碗饭的嘛。妖精，
7: 清一色。
4: 又火了！
6: 哎，你看我多好的牌呀！
7: 来来来，
6: 哎呀，
7: 手气太好了，手气太好了！
6: 来来来，我瞎装给你。

0: 老师，您什么时候去段厅长那儿？
1: 再等一会儿吧。
2: 太太在建成去绸缎铺做新年衣服了，
3: 啊好，
2: 要不您先等会儿，我去给您沏茶。
3: 好的，谢谢。

0: 阿豆啊，太太在哪家店啊？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啊？
1: 好的。
0: 啊，谢谢。
1: 请慢用。哎，你好，帮我找一下吴太太。太太，陈太太过来了。啊，好的好的。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让您稍等一下。
0: 哦。阿东，这个电话，哪里都能打吗？
1: 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除了军线都能打。
0: 哦。
1: 嗯。
0: 阿东，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了。
1: 哦，好的。
0: 谢谢。

喂。老师，师母电话。

0: 陈志，碧葵，你回来了，你怎么突然来了呀？呀，
1: 刚才去窦公馆，他们说你不来了，今天。我想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跑过来跟你聊聊天呢。
0: 阿姨好，
2: 你好，建成，好乖呀。
1: 阿豆，你先带建成上楼。
2: 嗯，好的，太太。
1: 我刚才有点饿，让阿豆给我下了一碗面。没事儿，你今天要不来找我的话，明天一早我也要约你过来。
2: 窦公馆，
1: 你说人情往来的，去多了也累。嗯，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
2: 没错没错。
1: 哎，对了，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我已经做成点心了，一会儿你记得带走，我现在就给你取。
2: 哎，太好了，谢谢
1: 陈志啊，
2: 客气啊。

0: 老师，嗯，吴公馆来电话，你师母怎么了？不是师母，沈太太。陈太太，
1: 她说断腿之后，毛人凤今天有紧急公务要联合办案，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
0: 她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消息？
1: 窦公馆，听段太太说的，所以她赶紧跑到吴公馆，就是为了给我们报信。 会不会是段退之和毛人凤对三藩公馆起了疑心，所以他们要设局啊？
0: 当然有这个可能。刚才我在走廊看见人盯着我。
1: 啊，那您别再去了。
2: 这都是瞎忙。上次你去我家送给我的茶叶很好，我喝没了。我想补补货，那是什么茶呀？哎呀，不瞒司长，哎呀，我上回给你拿那茶叶叫武夷水仙，
0: 哦，
2: 咱们这儿很难买得到。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哎，用军机从大陆给弄过来。
0: 哎呦，纯不过水仙呀。 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不过
2: 次长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
0: 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特意拿来了洞顶乌龙跟你换一下。
2: 哎呦，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你尝尝我新到的好茶。
0: 哦，
2: 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
0: 头春芽茶，哎，
2: 可是现在才一月份啊。那去年的芽茶嘛，
0: 那也是好茶呀。
2: 次长，请。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不
1: 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1: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0: 那你才让人羡慕。
1: 喝茶。
0: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1: 次长是怎么知道的？
0: 王二凤在你办公室大吵大闹，走廊很多人都听到了。另外，他们保密局那个叶祥之，不也找了你们二厅那个刘副处长吗？打听这些事儿。是啊。
1: 这个毛局长责备我，说正是因为我提出了三方共管，才让共谍有机会救走了林义良，直接把通共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
0: 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扣帽子的人吧？再说了，三方共管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没错呀。
2: 毕竟抓共谍。 又不是他们保密局一方的职责吗？是啊，保密局这么干，我能理解。情治机构整合，他们着急嘛。喝茶。哟，您少坐啊。喂。
1: 大连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有要紧的事情，我就不去接你了。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好了好了，不说了啊，挂了。
2: 怎么了？啊，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啊，家里没事儿，喝茶。段
0: 太太跟你闹别扭了？
1: 嗨，女人家吧，没事儿。我听我太太说，段太太上次说去窦公馆打牌，其实没去，
0: 她没跟你说，那是有原因的。
1: 哦，那件事儿啊，哎，其实那两天我太太身体不太舒服。
0: 不是身体不舒服，啊！我听我太太说的啊。其实那天在窦公馆牌桌上，段太太说了几句闲话，后来可能窦太太不开心了，就不让她去了。她没跟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吧。你太太毕竟年轻，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她。
1: 啊，哎，这都是女人的小事儿，喝茶。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家事不宁，你就很难在工作上心安啊。
0: 退长，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看要不要我太太找段太太去宽慰她几句？毕竟女人之间说话方便一些。
1: 啊，是是。次长放心。
0: 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绝不会影响工作。后来那几天他没去窦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1: 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之间的小事儿，不必打听。
0: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别人可以不管，你不能不管。翠芝啊，你工作性质不一样。
2: 别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明白了，您提醒的对呀。
0: 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心里有数。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看，要不然让我太太帮你去打听一下，那几天。 段太太没有去德公馆，究竟是去哪儿了？她怎么了？

0: 其实我也没别的意思啊，那就是闲聊天。好，嗯，家和万事兴嘛。哎，
1: 是。
0: 行了，段厅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忙。
1: 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
2: 好，谢谢了啊。嗯，
1: 好，次长慢走。哎。

0: 老师，情况怎么样？
1: 段推真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毛人凤要钓鱼。啊，
0: 那毛人凤就是来搭台唱戏的。
1: 林毅良被抓，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没错，在百媚混战，崔凤植也不在酒。
2: 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这盲组把人藏在哪儿了。玉德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行了，
3: 不必打听，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4: 搭了这么大的台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哎，你让我听什么呀？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啊，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儿。哎呀，
5: 局长，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一天嘛。我的意见是，咱们
3: 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再缓两天。嗯，我在草山行馆再给你弄一个监听室。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林忆莲就在你手上，想办法让他开口说点什么，也让我跟建峰同志有个交代，成吗？
5: 是。

0: 我就给大家弄点吃的去。嗯，
1: 给林阳也买点粥，他身子不虚。嗯。
2: 先生回来了。
3: 嗯。

0: 夫人好惬意啊！
1: 回来了。看第几遍了？三遍。当初是谁说好了要补齐我要的书单？书呢？
0: 你说话不算数。一下午都在看书啊？没有，刚闲下来。下午带着建成去做衣服，然后陈太太过来聊聊天。陈太太来了？
1: 嗯。
0: 你没带她去我书房欣赏那些字画啊？
1: 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呢？干嘛要去欣赏你的字画呀？我们女人之间聊了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0: 上次她看到董其昌那些字帖，说很喜欢。
1: 那你就送她一幅呗。
0: 你可真够大方的。
1: 抠门儿。

0: 将军，其实咱们可以再多休息一晚上再回台北的。
1: 我们来台湾这么久，终于等来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
0: 那回到台北要不要先见见吴司长啊？毕竟他都已经发来那么多电报催了。
1: 我回来的首要任务是等人来接头的，

子真兄，在家吗？子真兄，在家吗？

我带来几个小菜，我们能否小酌一杯？志尊兄，我知道今天你回台北了，我知道以后我就赶过来了，就想赶过来跟你见一面，因为我们同在异乡，每一刻。

0: 听说你回来了，我让毕奎做了几道你之前喜欢的家常菜，时间太紧了，就不知道味道如何。
1: 味道对，我要造这个时机，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呢？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0: 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呢？
1: 哎呀，这个华东区跟华南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横向联系的。组织上能让我们跨局接头，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
0: 是。我、聂西还有一位交通员，组成的东海小组，我们各司其职，来跟太空委取得联系。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 是，陈宝仓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叶先生，之前台大医院那个绑架事件，是不是也是为了传递情报？
0: 是，劫持我的是我原来的交通员，
1: 他是求你牺牲的，
0: 就在我眼前，我亲眼看着，举枪自尽。

0: 他叫张浩，原名林一伟。现在我们遇到的麻烦就是，跟太公卫联系的负责人被捕了。他叫林一亮，是林一伟的弟弟。
1: 就说哥哥牺牲了，弟弟就被捕了，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必须得救。你打算怎么救？
0: 我本来是打算先把人调到北监，再找机会接触。可是后来保密局自导自演。
1: 在转运的路上，把人又劫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可是现在人手不够，
0: 现在有我了，有我和老杜啊。
1: 是，所以，子珍兄，你能加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是，云兄，你别着急啊。虽然我这张老脸大家伙都太熟悉了，但是老杜可以啊。
0: 老杜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枪法好，身手也不错。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林一良被关在哪儿了。
1: 那跟踪顾正文呢？
0: 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我跟聂西分析过，像这种事儿，他很可能交代给手下人，他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肖南。 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先调查他。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西，
1: 那就让老杜去。
0: 可以。

0: 那天，我听说你当翻译了，真是把我气个半死。我不相信，我打死也不相信你能给鬼子当翻译。还好，还好，现在终于清楚了，明白了。我当时给你送的驴肉火烧，是扔了还是吃了？
1: 想听真话吗？ 没忍住吃了，别笑。

0: 老板，来碗肉燕。
1: 好嘞，谢谢啊。
0: 发现他有个相好，是华都大武星的歌女，这女的叫阿玲。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从阿玲这找一些突破口。您看，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
2: 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出来。
0: 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人了。我今天早上一直跟着阿玲。 跟他澡堂就没法跟了，他引起他的警觉，我真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您看，这回多亏他反应快，给咱们通风报信。
2: 如果能在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让他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
0: 您看行吗？
2: 好，去找阿美，开个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不要有问题。
0: 明白。

0: 之前电话里不便细说，但是今天当面必须得感谢您一下，谢谢您给吴半打的这个电话，太及时了。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只要阿玲有演出，于肖楠就会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阿玲的演出时间，是后天下周二和下周四。
0: 那现在阿玲演出的时间知道了？
1: 嗯。
0: 可是找安全屋还需要一点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1: 你上次说的那个荣记点心，于肖楠这次也带了。
0: 荣记点心我是查过，台北一共有两家店，嗯，一家在宁波东街，另外一家在中山桥附近。
1: 那我明天去看看。
0: 如果知道于肖楠是在哪一家买的，那安全屋应该离那不远。
1: 对。
2: 怎么样，歇够了吧？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了？
3: 是又有新任务吗？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最近聂希有什么新的动向了。
2: 您没有让我主动接触，我就没有盯得太紧。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
3: 行，还是别主动接触，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他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都要给我记清楚。
2: 是。

0: 哎，老板，哎，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我们这儿鲜豆糕卖的最好。哦，那给我来一点。哎，好嘞。
1: 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我看是一样的啊。
0: 对啊，是我们家的，一样的。
1: 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我觉得很好吃。啊，哎，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你们是一家的吗？
0: 全台湾就我们这一家。哦。我们呢叫荣记糕点，嗯，他们叫荣记点心铺。哦，
1: 荣记。
0: 其实就是想沾我们点光。啊，可这味道啊，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
2: 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0: 好嘞。
2: 台北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在中山桥附近。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想藏个人比较方便，我再去排查。

0: 经过这几天的排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
1: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老杜配合你。
0: 谢谢陈将军。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阿妹，啊，有点头疼。
2: 量一下体温。
0: 哎，能给我倒杯热水吗？
2: 过来吧。
0: 最近累吗？
2: 没有你累，赶紧凉上吧。
3: 哎，阿美，你过来一下。
2: 哦，

0: 41度，是有点高。为什么说谎？最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
1: 想休息几天？
0: 两三天就行。

0: 感冒发作，去内科。
1: 好，好的，谢谢。嗯，
0: 下一个，护士。嗯。38度，有什么症状？
2: 咽痛、头痛。
0: 几天了？
2: 2天。
0: 还有什么不舒服？
2: 没有了。嗯。您就是聂副官的太太吧？
0: 你怎么知道？
2: 啊，我和他是同事，国防部的，但我在机要科。哦。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他怎么了？
0: 受了点风寒，感冒了。
2: 您真好看
0: 啊。你也很好看。
2: 谢谢。
0: 这两天天凉，你要注意身体哦。
2: 您和聂副官一样好，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虽然现在痊愈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
0: 什么枪伤？
2: 您不知道啊？不对呀，他说钥匙您给他换的呀。
0: 他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没告诉我吧？
2: 我不应该说的，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你赶紧去内科看看吧。

0: 你写你怎么出来了？顾庄文景提前警告，走。刚才又派余香兰过来查了一遍，这地留不住了，撤吧。陈丹丹，我们商量过了，我和老杜打算在阿灵演出的晚上行动。聂副官，你有没有想过，老杜如果出了问题，陈将军怎么办？如果你出了事情，那吴次长怎么办？
1: 东海小组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0: 陈太太，我明白您的意思。
1: 我建议请台工委的人来具体实施营救。
0: 可是，连老板出事之后，台工委的同志不都撤了吗？
1: 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

0: 郑书记，陈太太来了。陈太太，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
1: 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零一两同志的方案。
0: 好，那太好了。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那基隆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
1: 但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
0: 车的问题啊，我来解决。安置的地方啊，比较麻烦啊。 如果是在台北，那容易被特务发现，那不在台北怎么送出去呢？这是个问题。啊，前段时间呢，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哎，可不可以啊，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义良同志送出去台湾？
1: 这是个好主意，我汇报一下。 这个是地址，最晚明天傍晚之前，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
0: 放心了。

0: 这帮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 今天晚上就有。
1: 你让陈太太通知太空卫，今天晚上就行动。
0: 好，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1: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这事儿交给太空卫和老杜。今天晚上我会在部里开会，为了避嫌，你也早一点回顾我们宿舍。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郑书记，我还是觉得您亲自参加营救风险太大，我们三个去就行了。营救一良同志啊，不光是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送出去重要情报。这次行动，东海同志身先士卒，我们台工委，尤其是我这个书记，更不能落后啊。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
2: 你
1: 钱。
2: 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20集《魔术迷踪》。
1: 你看到了吗？你是个真正的英雄。
0: 谢谢，是你让我学会了如何做一个英雄，你给了我第二次机会，并且努力理解我，你真是太好了。
1: 谢谢，你也是个很棒的银河武器。
0: 我没事。喂，听我说，我需要你帮个忙，你能帮我照顾我的那些脱宝战士吗？
1: 当然。
0: 你知道，友情真美好。
1: 失望。
2: 哇，这就是我之前说过的那个。
3: 一个希腊文物，传说命运之眼能控制神秘的黑暗力量，
4: 有魔法。
2: 别跟我说这东西能让木乃伊复活。
3: 传说它能让拥有它的人实现三个愿望，如果想唤醒它，必须读一本咒语书，那本书太古老了，没人知道它的名字。
5: 太好看了，真漂亮。
3: 当然，既然无法找到这本没有名字的书，这个传说的真实性也没人知道。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故事是为了吓退那些盗贼。
6: 消失了，有点诡异啊。
2: 什么？
6: 我说的诡异就是有点毛骨悚然。
7: 很高兴你们会把这些都记录下来。现在请看我的表演，我要在你们的博物馆偷东西，而且我肯定你们永远都抓不到我。现在我想知道你们把项链放哪里了。嘿，现在要开始跳舞了吗，镭射光？糟糕，我猜这就是宇宙法则吧。现在我要按照我的意愿改写它。
8: 小偷别跑。放下射线。
7: 老兄，你在说什么？放下射线枪还是拿着它？不太清楚哦。
3: 当局正在追捕一个戴着礼帽的飞贼，他偷走了管理的无价之宝，
4: 这是怎么回事？
3: 命运之眼。
9: 摄像头把他记录了下来，他就像个蹩脚的演员。
1: 就是他，我见过他，那种礼貌总是能带来麻烦。我们得找到他。
9: 如果他敢这样把脸露出来，肯定是有什么诡计。
1: 说的没错，但他不是唯一的一个。托宝们该合体了，开始吧。

0: 行礼后。同伴们听到他的话了吗？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加油！
1: 呜呼！人人都知道的超血必要！
2: 你们的火车到了，现在大家都上车吧。
1: 麻烦永远看不到我过来了。好了，我们得在那盗贼把项链带走前找到他。
2: 那个东西是被施了魔法吗？基本上都是坏消息。
3: 除非他得到了古老的咒语书，不然他不可能有魔法。但他偷走项链肯定有原因。
1: 好的，我能追到那个偷偷摸摸的盗贼。有人想跟我打赌吗？
4: 好吧，你可能能发现他，但肯定抓不到。游戏开始，一哈！
1: 我们去抓他吧。
5: 真是最糟糕的逃跑。我肯定要把这衣服烧掉。我应该把我的第一个愿望浪费在消除臭味上吗？我看看那个独眼商人说的咒语是不是真的。现在开始想象自己最强大的样子。好的，被爱戴的魔术师之王。好吧，他们说要有远大的梦想，命运之眼苏醒，什么什么厄运，什么什么邪恶。瞧这里，现在从梦中醒来吧，因为我是你的新主人。
1: 看来那个演员先生揭露了新的秘密。
3: 我们开始行动吧。
5: 我命令你打开，我可不是在开玩笑。
6: 很好，赶快结束这一切烦人。你可以说三个愿望。
5: 魔术师之王。
1: 巨大的云在无声的飘动。
5: 什么？头发战士来了。
1: 没错，趁情况还没有很坏，你最好把项链摘下来。
5: 我希望你把我带走，我可不想坐牢。快点，快点！
6: 完成。
3: 我就知道这传说是真的。
5: 什么？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你可以把我带到任何地方，除了没有水的沙漠。我想去地球上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次不许耍花招。
6: 遵命，先生。
5: 我又匆匆忙忙用了咒语，这太蠢了。这不公平。
6: 凡人选择的时候聪明点，只有一个愿望了。
5: 什么？你给我解释一下，带我到这里算实现愿望吗？
6: 你让我把你带到最安全的地方，不要耍花招。托宝战士是银河系最可靠安全的战士，所以这里就是你想要的地方。
5: 但是我正躲避他们的追赶。
6: 哎，伙伴，我只负责完成愿望，你来把握具体细节。
3: 魔术师不是应该知道这些吗？
1: 不开玩笑了，我们要把你带走。
5: 但是我还有一个愿望。你们让我浪费了两个愿望，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最后一个愿望，我命令您让我变成地球上最强大的厄运机器人。

0: 上实现。
1: 我可是很失望，我看过你很多新闻，我还以为你能挡住我一拳呢。起来，再见了。
2: 有人需要旋转营救吗？
1: 哦，别伤害我，我不过是个厄运机器人，你知道不？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机器人。
2: 啊，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能威胁银河系？
1: 我觉得我应该保守一点，可能只是地球上最厉害的。
3: 很高兴你能这么说，但威胁还是威胁。光子凤凰，
2: 正义之炮，力量重劈，超能钻击，
4: 宇宙夜宴。
1: 你们是在开玩笑吗？那个项链完全就是个骗局啊！
5: 我不明白，这次我漏掉了什么条件？
6: 你是地球上最强大的，但托宝不是来自地球，他们是宇宙中最强的，这不是吹牛。
4: 你要想想好的方面，我觉得这条文很适合你。
5: 我觉得你并不懂什么是好的方面。
3: 完整无缺。
5: 慢点。
6: 我觉得我们最好确定没有人能再用项链做坏事。
4: 是啊，这个主意好。没有这本书，就没人能用唤醒它。
6: 好了，伙伴们，又一个案子结束了。

0: 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上集说到，解除恐龙危机后，麦羊羊和沸羊羊突然不见了。大家在寻找时，却发现了一个神秘空间。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0: 时空大混乱。
1: 救命啊！
0: 好险啊！
1: 我们怎么漂浮起来了？
2: 你们看外面，
0: 这里好奇怪啊！到底是什么地方？
3: 啊！你们没事吧？
4: 没事，是你救了我们。
5: 我叫豆豆。
6: 我叫美羊羊，请问你有见过村长和沸羊羊吗？
5: 村长，沸羊羊，虽然我不认识，但是他们或许在上面，跟我来吧。
0: 等等我。
4: 这里好大，好多人呢。
5: 对呀，这里是时空中转站。我是中转站的管理员。
7: 哦，喜羊羊。
8: 他是村长和沸羊羊。
1: 你们就一会儿不见，不用拥抱吧。
4: 发生了什么事啊？
5: 已经是第三次地震了。
4: 这里为什么会地震呢？
5: 在很久之前，我就在时空宝石内的中转站工作，确保各个时空的稳定。可是突然，时空宝石被撞裂了，中转站地震了，各个时空发生了错乱，不同时空的人出现在时空隧道里。所以我马上关闭裂缝，并且把他们拉回来，再送回属于他们的时空。
1: 为什么那里还有一条裂缝呢？
5: 那条裂缝是宝石破碎后产生的。如果没在遗迹指针转一圈前把他们送回原来的时空，宝石碎片就不能重新合在一起，到时候就不只是地震了，世界将会被重置，变回一片海洋。所以想要时空恢复正常，就要把时空迷失者送回到正确的时空，令时空宝石重新结合在一起。
2: 豆豆，是我的错，我就是那个打破时空宝石的人。
5: 是你？
1: 其实喜羊羊不是故意的。
0: 我们给你添麻烦了。
5: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呢？
0: 你们可以帮忙把人送回去吗？
2: 当然可以。
6: 说起来，那只恐龙也是时空迷失者吗？
5: 肯定没错，我们赶紧把它送回去吧。
0: 乖乖待在这里啦。
5: 这里是候车室，他们都在等车。
1: 那么怎么知道他们是来自哪个时空呢？
5: 用手环扫描啊。大家进来。这里是操作室，系统在核对恐龙的信息。原来它来自侏罗纪晚期呀。
1: 我们先把恐龙给送回去吧。
5: 好啊，那你们要等等了，这是第一次发生的状况。我只有一辆时空列车，刚刚送时空迷失者回去，还没开回来呢。
0: 不用等了，我们有车。
5: 我们的车都坏了。
6: 我们的还能开，用我们的吧。
5: 太好了，我们可以多送一些人了。拿到13号车票的乘客，请过来一下。
6: 来啦。来啦。
1: 红红。
6: 别挡路。
1: 能吃喜羊羊，红红不可以的。
6: 你是谁呀？别阻止我吃羊。
4: 既然是我打破了时空宝石，那我就送红太狼回去吧。
1: 不行，应该由我来送。
4: 是我的错，让我送吧。
1: 我送红红回去才合适。
4: 让我送吧。
1: 不行，我送。
4: 我送。
1: 我送。
4: 我送。
5: 你们两个一起送。
1: 我送。
9: 让我们送恐龙回去吧。
8: 我们也一起去。
10: 你们的火车已经跟控制室连接上了，有什么事你们可以联系我。
5: 时空轨道都准备好了，出发吧。
4: 好了，去看看还有没有人漂流在隧道里。
11: 我要去隔壁吃羊。
1: 小红红，羊有什么好吃的？我们一起吃草莓吧。
11: 我不吃有籽的草莓。
1: 放心，一颗都不剩了。来。啊。
11: 真的没有籽。我渴了，我要喝牛奶。但我只喝。
1: 我懂你。37度刚刚好。好喝吗？
11: 你实在是太了解我了，但是你阻碍我吃羊，我讨厌你。
1: 讨厌讨厌，红红说讨厌我。
4: 我们到了。
11: 到家了。
1: 怎么回事啊？
5: 终于送完恐龙了。
8: 各位，发生大事了。
4: 发生什么事了？
8: 快跟我来控制室，我会说明情况的。
10: 豆豆，红太狼的时空出现了恐龙，我们快挡不住了。
4: 喜羊羊。
7: 怎么会这样啊？那个时期不应该有恐龙啊。
8: 是时空轨道出现了问题，由于时空隧道发生了偏移，导致恐龙被送到了灭绝之后的时空。而本来就有了小宝宝的恐龙，在这个时空繁衍生息，并且孕育出了数只小恐龙。小恐龙在这里不停地成长与繁衍，所以红太狼的时空才会出现恐龙的。
4: 既然如此，那我们赶紧把恐龙送回正确的时空吧。
8: 好多恐龙啊，我们该怎么办？
1: 看我的。

0: 没事吧？
1: 灰太狼。

0: 我出来了，你们都不知道吗？
1: 灰太狼，
2: 灰太狼，
0: 来追我呀！
1: 恐龙都被灰太狼引走了。不好，雷霆号好像卡住了，快给我动起来呀！
0: 你们快走，不要管我。
1: 灰太狼，
2: 不要啊！
0: 好美呀，这里是天堂吗？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喜羊羊，我们刚把恐龙送回正确的时空了，错乱的时空将会得到修正，你们的恐龙应该已经消失了，你们没事吧？
0: 好好保重，我叫灰太狼，你可一定要记得我哟。
2: 我会永远记住你的。
0: 啦啦啦啦！太好了，我给红红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1: 不会的，当他们回到正确的时空之前，穿越到别的时空的记忆都会消失的。
0: 怎么可能呢？
1: 你要知道，历史是不能擅自改变的嘛。
4: 任务完成，我们继续把穿越的人送回去吧。
1: 来得正好，我有重要的事要和你们说。
5: 该不会我们又送错了？
1: 不是的，是我刚刚在统计人数的时候发现，有部分时空迷失者离开了时空隧道，去了你们的时空了。
6: 看来为了避免世界被重置，要尽快的找到他们才行啊。
1: 都是我的错。
0: 别这么说，我们只要找到那些时空迷失者，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4: 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1: 火车都坏了。
0: 我用天狼号拉你们走吧。
7: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5: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0: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0: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8: 上集说到，众羊狼来到时空隧道，帮豆豆运送时空迷失者，却发现有一批时空迷失者跑去了青青草原。众羊狼必须尽快把他们找回来。
4: 跨时空救兵，陌生的小羊。
0: 天狼号也快支持不住了。我的技术还是不错的嘛。
5: 还说车技好，花花草草都被你撞烂了。
6: 不是灰太狼的问题，是时间宝石的破裂让时空错位了。
4: 那我们得赶紧把时空迷失者找回来。
6: 大家赶紧去找时空迷失者，修车的事就交给我吧。
0: 我的天狼号也该修理一下了。喂，红红，
3: 你去哪里了？快回来煮饭啊！
0: 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不会出什么事了吧？遇到强盗了吗？还是他那边出现了恐龙啊？还是这么快就有新的敌人出现了？天狼号再坚持一会儿啊！等我找红红，等我马上来救你，红红。红红，你出什么事了吗？辛苦了。
4: 你吓得回来了吗？
0: 你没事啊？
4: 我能有什么事啊？
0: 那你在电话里啊什么呀？
4: 我刚想跟你说这个，来。
0: 哇，红红，你哪儿抓的羊啊？
4: 抓什么抓？我买完菜回来的时候，它突然掉下来晕倒了，我就把它捡回来了。
0: 原来是这样啊，可这小羊没见过呀。
4: 等一下让喜羊羊来认它好了。你现在赶紧给我去做饭。
0: 我现在就去。
4: 灰太狼，我累，口渴，快继续做饭吧。

0: 没醒，这羊长得还挺肥的，他们村的草原一定很肥沃啊。
1: 他们果然是想吃了我。
2: 醒了问问，然后带你去他们草原玩。
0: 好啊，不但想吃我，还想吃掉我们整个村子。我要赶快完成武器。经过我的精妙设计，跟绿豆的完美搭配，用了我的正义的子弹，惩恶扬善，获得最终的胜利。完成。坐久了腿也累，
2: 小的我帮你捶捶腿，
0: 顺便再洗个脚吧。就是现在。小智，不要泄气，加油。
2: 哎，彤彤，我按的还可以吧？
0: 可以洗脚了。

0: 老鼠吧，灰太狼都过来收拾这里啊。
1: 什么时候才能找齐那些时空迷失者？哎呀，哎呀，哎，是原始人吗？哎，等等，我不是坏人。哎，怎么不见了？啊，喂，
2: 喜羊羊，我救了一只陌生的小羊，你赶紧过来认一认。
1: 我好像看到一个原始人，等我找到了他就……我看到了，我等会儿再联系你。等一下，灰太狼，我去重新买菜做汤。我希望回来的时候不会再有老鼠。
2: 遵命。
0: 那我出去啦。
2: 路上小心。哪来的老鼠居然弄洒了我老婆的爱心汤。这老鼠这么饿吗？连我的橡皮筋也吃。把手举起来。
3: 完了，马上就要被红烧了，还是清蒸，
0: 可能还会被盐焗。
2: 小灰灰的玩具怎么到处乱放啊？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放回去吧。羊呢？被老鼠吃了吗？眼花了。难道我真是眼花了？
0: 要抓紧时间找才行。
2: 当然了，这是我儿子的笔记本。
0: 别吃我。
2: 我现在不吃羊了，我现在变羊。
0: 别吃我。
4: 说吧，为什么追我？
1: 因为。
4: 我知道了，你一定是我的影迷吧？
1: 影迷？
4: 算了，既然你发现我明星的身份，我就给你签个名吧。
1: 你是明星，干嘛穿得那么原始啊？
4: 你说衣服吗？这是今年最时尚的衣服啊。果然，被我穿上之后，注定它不能平凡了。哼。
1: 啊，对不起啊，是我认错人了。
4: 啊，别跑啊，我就是明星。
1: 看呐，那里有好多你的影迷。啊？
4: 我 哪有我的影迷呀？人呢？
1: 没想到认错人了，还是先去找灰太狼吧，再想办法好了。笔记本，羊村的标记，难道是哪个伙伴掉的吗？哈，那带回羊村看看是谁的吧。啊！
4: 是不是你呀，我的影迷？
1: 啊，糟了！
4: 果然是你，别跑啊，我还没给你签名呢。
1: 不好意思，我真的是认错人了。
2: 好了，有没有哪儿受伤啊？是不是我的表情太严肃吓到他了？小朋友不要紧张，我都说了我不吃羊。
0: 小智，不要被骗了，人不吃羊，难道吃蛋炒饭呢？
2: 你脸色很差呀，是不是发烧了？
0: 谁来救救我？
2: 额头这么凉，是不是冻着了？
5: 啊，你等一下，我去给你拿毛毯来。好了。这下是不是暖和一些了？我再去给你煮个热茶来。你先在这儿歇一会儿啊。我煮的茶很好喝的。
0: 狼觉得好喝的茶难道是？
5: 真香啊！刚刚我的笑容。

0: 温柔，肯定相信我不会把它给吃了的。嗯，羊呢？这小羊怎么招呼也不打就走了呢？
1: 再不跑就要被煮成茶了，树只能以后再。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以为无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开蒙启智，理润人生。华泰实验小学举行2026级一年级新生开蒙礼，少年读书郎《祖国我心上的诗》，消防安全牢记心中，小主播探秘寻找食材的身份证。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华泰实验小学隆重举行纪念孔子诞辰2577年暨2026级一年级新生开门礼，全体一年级新生身着汉服，在家长的陪同下步入会场，以一场浸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仪式，开启求学路上的第一课。仪式上，孩子们先正衣冠，再行三拜之礼，一拜孔子，尊崇传统文化，二拜恩师，感念教诲之情，三拜父母，感戴养育之恩。随后，关工委领导与学校领导、老师们以朱砂在每位学生眉心点痣，痣通痣，寓意开启智慧，目明心亮。校长与书法教师现场挥毫写下人字，一撇一捺，寄望孩子们做堂堂正正之人。各班学生代表也执笔写下人生第一个人字，三声明治鼓响彻操场，尊敬师长，热爱学习，为国争光，孩子们的志向也被一同点亮。
1: 今天我们祭拜他是为了我们可以开启智慧，好好读书，懂礼貌，学礼仪。
0: 活动最后，家长将写有祝福赠言的书籍交到孩子手中，并合影留念。
2: 爸爸妈妈送给我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我最喜欢里面许许多多的历史故事。读这些故事，不仅能让我知道以前老百姓的艰苦生活，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读这些历史故事，还能让我变得更加聪明。
0: 开蒙启智，理润一生。这场浸润传统文化的仪式，为2026年级新生上好求学路上的第一课。
3: 我想当堂堂正正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国庆假期虽已结束，但那份炙热的情感仍在延续。祖国我心上的诗，这首诗不只在节日里吟诵，更在平常日子里书写，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作脚下的力量，我们继续前行。

0: 我想为我的祖国高的蓝天上，写在温暖的春风里，更写在我们脚下。故事的一字一句都是祖国的步履，我是中国的少年，如今我把它们拼成赤诚的诗。我爱长江的宽广，我爱长城的磅礴，我登高远眺，想看向更远的远方。祖国的未来就在我的眼睛里，永远镌刻在我的心里。
1: 今天的安全小课堂，我们一起来学习防火知识，掌握逃生本领。掌握消防安全知识是每个小学生的必修课。

同学们大家好，火能温暖我们的生活，也能学会自我保护，是我们每位小学生的必修课。首先，我们要做到杜绝火灾隐患，日常生活中不玩火，不摆弄打火机、火柴，不随意触碰电器插座，不在楼道、阳台堆放杂物。其次，大家要记牢火场逃生口诀，遇到火灾不要慌张，不要哭闹，第一时间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头，并贴墙壁快速撤离。火灾浓烟向上飘，弯腰低姿请保护好自己。撤离时不乘坐电梯，走安全通道，不贪念玩具和财物。如果发现小火情，要立刻告诉家长和老师。如果

0: 火势变大，迅速远离现场，并牢记火警电话119。拨打报警电话时，清晰说出详细地址、着火物品和现场情况。最后提醒大家，日常不堵塞消防通道，不随意触碰损坏消防器材。消防安全无小事，防范一时记心中。让我们自觉遵守消防规则，学会自救自护，远离火灾危害，守护平安快乐童年。
1: 小青姐姐带你探索食品安全，我们今天一起来寻找食材的身份证。
2: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晋江电视台彩虹桥小主播蔡依珊。今天我们又来探秘啦！我听说食材也有身份证，那是怎么一回事呢？走，让我们一探究竟。阿姨，您看，这只鸡的脚上戴了个彩色的小圈圈，像首饰一样，这是什么东西呢？
3: 其实啊，它就是鸡的身份证。
2: 那鸡的身份证有什么用呢？
3: 我们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知道这只鸡它生活在哪个农场，以及什么时候送到我们手上的。
2: 哇，这就像在查户口一样。
3: 这个比喻非常对。其实啊，不只是鸡，猪肉也有它的身份证。你看这个蓝色的印章，就是它的检疫合格证明，是我们官方检测之后颁发的通行证。
2: 那就说明这块肉是安全的，对吗？
3: 没错。正规的食材配送企业呢，每一批食材都会配上这样的检测报告。那我们浩翔啊，也会在公众号上来公示每一天的检测报告，让学校和家长都能更加放心。
2: 那只有这里的食材才有身份证吗？
3: 不是的，你看一下他们的身份证在哪里呢？这些呀，都是我们从超市买来的。
2: 是这些二维码吗？
3: 没错，这就是它的身份证。那我们浩翔在食材入库的时候呢，不仅要检查他们的身份证，检查检测报告，一品一码可追溯，同时呀，还要看它的表面是否新鲜，以及有效期是不是在前三分之一。
2: 哇，好严格啊！所以食品安全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大家的事。
3: 没错，只有企业把好源头，配送企业严把关口，监管部门筑牢防线，消费者啊也要学会保护自身权益，我们共同携手，共同守护，才能让每一口饭都安心，每一餐都温暖。
2: 食品安全，我们一起守护。
1: 今天的彩虹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彩虹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宜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武夷山的岩茶。保持传统不仅是我这一代，也是下一代年轻人的责任。我是天兴村茶人陈敦金。现在呢，泡一泡走马楼的老崇水乡。走马楼这个地理位置在水帘洞流水的顶上，这边也是算靠近汇碗坑，背后是靠到这个青狮岩，可能它这个年代估计可能有大几十年、上百年了吧，是一款比较老的水乡。好，现在我们开泡哈。它这个盖子一闻，哦，就有老树的味道。为什么叫老丛呢？老丛就是带有木质味和这个青苔味，也带有一点点兰花的味道。它的口感哈，各方面，它都有一点老的味道。茶叶它本身的内质木质，不是你做得出来的。青苔它是自然的，生在树上的，它是老树里面带有一种这种的味道，好像我这个本人就是这种的性格，他的脾气就是这样子的东西。花香那是你手工的工艺把它带进去，所以它有香，有青苔，有木质，有各种的味道，所以说这叫老丛的味道。岩茶第二泡，估计它的香气还不是这么浓。岩茶的缺点可能就在这里，要到三四五这个几泡里面，它的本质会体现出来。外面的茶叶它一冲泡下去，第一泡第二泡它的香度绝对比你岩茶好，可是我们岩茶可能一泡二泡它的香度可能是在内置一下释放不出来，到了后面它是越泡越好，越泡越好，特别是水满口会留在嘴巴里，外面的茶喝到嘴巴它回甘回味不会这么长久，我们这个岩茶喝了起码会留住好多时间，有的时候一两个小时感觉到还在喝了这个茶，它这是它的特征。

肉桂跟水仙它有一定的区别，肉桂更烈，水仙更柔，悠悠的，它是慢慢的悠悠的上种的味道，特别是老虫它更不一样。好，原来前几年是没有人家什么喝得来什么老虫，原来只有说是老水仙，这几年人家就把它分得比较细。武夷山说实在话，这种的老虫还是很多的，都是大几十年了，起码得有个七八十年了。这老虫按我的看法，在三十多年，按理说是五十来年的，只能称得上是高虫。高虫它也有高虫的味，不过它的味会更薄一点点，没有这么浓厚，喝到嘴巴这种的味道会弱一点点。实际上一喝，人家都会知道了。老虫就是老虫，高虫就是高虫，它的滋味有区别很大的，确实很大的区别。做什么茶都要靠天，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果今天做太阳，我们去做每一款茶叶，我感觉到就比较有把握，我们土话说拉得下来，感觉到今天的会很成功。如果一下

下雨，你想做什么蒸好的茶，不见得会做得出来。下小雨可能会好一点点，如果是下大雨啊，可能真是做不出来好茶。晒出来的青跟微雕的青有区别，区别还是很大的。微雕的火有前有后，前面的火更大，后面的火会更轻，一头一尾，火力会比较大。 当中好像火力会，主要是没这么均匀吧，不比我们的太阳晒青是一个太阳，洒在布上，它是平均的不得了，非常的均匀。再一个你机器放在里面微雕的话，因为我们的量很大，要去晃，手去一动，茶叶就会多少都要有一点点力气去抓它，叶子里面都有一点点损伤的。 不可能没有损伤的，所以说尾雕的东西，你跟太阳还是没办法比的，啊，那你太阳这么平均啊，晒到那边一收，现在用布比往年还用扫把去扫，扫把去扫，也会有碰伤。现在用布一拉，直接倒到机器里面，它根本上就没有什么手去接触到这种叶片，所以它叶片就没有什么伤害，啊。 就跟山上采下来，我原原本本一样子，所以太阳晒还是讲究太阳晒。为什么还要做传统的东西呢？对不对？实际上还是传统的话，做青真的有学问，真的学问非常深。为什么要倒青呢？倒青实际上。 是把这叶子晒掉，等于干，不能说干呢，就是水灰，把它差不多的时候，土话说把它晒死了，做到最后它又活起来了。当时晒的倒了青以后放在那边，都是一个一批一批的青，都倒在地上是软绵绵的，湿气沉沉的。边做它就边活，边做边活，为什么绿叶？ 红边，它是在摇青的时候，它是叶片的摩擦，你摩擦我，我摩擦你，你摩擦我，我摩擦你，为什么当中它是轻轻的呢？四周跟小鲤鱼似的站着呢？为什么人家要泡在这个杯子里面？哇，有的做的好的茶叶你是没看到，整杯透到那边就是跟活的小鲤鱼在游一样的，哎。 那个茶我跟你讲，保证是一流的。为什么说我们做年轻的时候，感到我们包山到户以后自己做了一包茶叶，你做到这种的好的茶叶，你根本上不会睡。那个心情啊，好像我们买彩票一样，中到奖似的样子，就有这么高兴。这就是劳动的心情嘛，感觉到哇，今天做了一包好茶了。我原来就是这样子，一挪走了水，我马上就拿去喝一下，哇！ 那个心情真不一样，哎，真很好，非常高兴。这包茶是蛮耐泡的哈。嗯。这个茶叶啊，真讲不出来一个什么道理。人家说换香精、七七八八的东西，那都是虚话，哪里有？它本身就是一瓶绿叶，把它制作成这么香。 也不知道怎么样会创出这么好的条件出来，又没有一个掺一点点什么假的东西进去，都掺不了的了啊！原原本本就是这样子的。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灯罩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

0: 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1: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2: 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3: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4: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5: 一定要按规定检测瓦斯，注意安全。
6: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7: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8: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9: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2: 嗯，好的好的。
10: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

0: 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怎么回事？
5: 不会有影响的。
6: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一
7: 下。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8: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兄弟，
7: 我们不是了，医院好贵。
6: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9: 我们这里没有学校，
10: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1: 停下！我错了。
7: 医院好贵。
11: 这是账本。
12: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传播海丝文化，重温闽南记忆，欢迎收看老闽南。近日文学纪录片走进这片海，将镜头对准晋江，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以纪录片《人间》重读晋江这片海的残酷与磅礴。今天叫我们跟随着麦家的脚步，从一颗排球、一座庙、一艘沉船开始，触摸晋江人人生海海的精神底色。

0: 最早我们排球是从1919年新民主运动啊，那时候就来到我们市政。哦，
1: 那这些文明应该是华侨带回来的。
0: 就是菲律宾的华侨。
1: 他们已经打得很好了，嗯。
2: 现在接球这个5号这个女生，以前很内向，很内向。

0: 就是动不动就哭鼻子，球没有接好还要哭一下。经过我们排球训练，这种抗挫能力慢慢就提高，啊，现在就不轻易掉眼泪了。
1: 就是要挑战啊，
2: 我们的校训上面还在勇字。
3: 这就是海滨人的一个特点，一般学校确实没有的。
4: 礼义能自信。
3: 对，温良恭俭让，是吧？啊。海边你们要跟大海去搏斗的，他刚才说的十个人下海跳到菲律宾只有两个人上岸，那就是九死一生啊。这种残酷的现实面前，勇敢他有时候是第一的，活下来是第一要素。
4: 现在大部分的教育说你不要这么野，你对野孩子这三个字怎么看啊？
3: 我觉得野孩子就是一种生命力啊，当大家都一模一样一样乖的时候，这个集体是没有力量了，就像一棵树一样，就变成一个盆景了，经不到外面风和雨，更不要到大海去飘了，大海一个浪就把你打死掉了啊。
1: 这些是孩子他们的话，就跟大海有关的。
3: 这海边长大的孩子，你看他们那个作品里面全都是大海啊，大海的颜色，大海的鱼。乔使馆啊，
1: 118年的历史，
3: 真是历史悠久啊。
2: 下面是创校先贤李清泉，就是这边这一位。
3: 啊，李清泉，
2: 他是抗日爱国华侨领袖。啊、
3: 对对对，我早有所闻。对，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民族一条心。
2: 对，这一句话呢，是当时抗日的时候，李清泉跟陈嘉庚的南侨救国会的一句口号。麦老师，啊，这里是我们新中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你看李清泉的儿子跟唐东的一个蔡文华，就从菲律宾组队。两个人来到上海参加大公队，代表我们中华队去参加奥运会，第14届的奥运会，
3: 这个还是很了不起。
2: 对，
3: 就这个就是中国人那种中国心啊，他在哪，他会真是不惜成本，也是不计后果的，让这个国家去发声，知道吗？
2: 再看看我们的校歌，1936年的校歌。嗯，
3: 你看，这就是海边的人才会一种。障碍重重，只要我们努力，
2: 前冲，
3: 对，前冲。
5: 朝阳映照着基隆山，白云照映着城美，我们歌唱京城。
3: 就这么一个小学的校歌，也还是一种拼搏精神，还是一种不屈啊，要往前冲那种精神，大海精神。

0: 哎呦，这个真是他妈的，都已经被吹倒的感觉。哦，是哪里走？
1: 在斜角的地方有一个小庙，那个庙里面都是打鱼的渔民们把海上漂泊的无名氏的尸首骨头把它捡回来盖一个庙啊，把它称为好兄弟庙啊。
0: 就是这儿吗？到了吗？
1: 对，就是这里，就是一个简陋的石头小庙啊。
0: 这就是好兄弟庙。非常简陋，简陋的已经不像一个庙了，但是它确实是，哦，这个都是肯定葬身大海的那些渔民兄弟们的残骸，是吧？

0: 肯定是人葬身大海，然后这个骨头就被海水冲上岸了，是吧？
1: 不，除了冲上岸的以外，也有渔民在途中看到的漂浮的、
0: 啊、
1: 对，
0: 漂浮的尸体是吧？他们捞起来，
1: 对、啊、他那个时候哪怕是满船的都渔获收获，他也要停下来把他们送回岸上，嗯嗯，让他们栖身于这个好兄弟庙啊。
0: 这个就是，哎呀，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悲悯心，我觉得就是凶险的大自然给了他这份悲悯心。还有人在烧香，非常的简陋，但是安放的是一个人的来世，也是一个今天的一个人的一份悲悯心，一份善良。他希望他今天做的这个善事，如果有一天自己也惨遭不幸，也有后来者成为他的继任者来收他的尸骨。他的人的一生其实也有时候会映照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同样在海上漂泊、海上讨生活的人，他们是同病相怜、同命相怜。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在海上讨生活，海上讨生活是多么难啊。

0: 山海里面生活的人，他们对人生的体验绝对是远远的多于在平原、在山区、在陆地上生活的人。在大海上讨生活的人，他们在生活面前，在大自然面前的历练出来、结晶出来的智慧精神，肯定是更加的博大、更加的深厚。我相信这就是大海精神被人敬仰的原因，因为它太博大、太深厚。我们岸上的人，我们从未见过大海的人，肯定是无法接近处如此深厚的智慧和博大的精神。
1: 所以文学会死吗？
0: 不会死，文学不会死，只要大海还在，文学永远不会死。来到了今天，我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啊，因为文学里面跳动的就是人类最深层的那颗心，这个心可能就潜伏在大海深处。海明威就是说，你可以把我杀死，但你无法打败我，这种精神。哦，好，好。死的是身体生命，但我的精神是永远不服输的。你的浪有多高，我的精神也有多么坚强。让风暴来得更加猛烈一些吧。

0: 三艘废船让我想到的是，每一艘沉船都是一个事故，每一个事故背后我相信有好多好多故事，就是一船人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的故事。
1: 嗯，我老觉得这三艘船，我每次看它都像个谜哈。
2: 你这个联想还挺别致的，像一个谜语一样。可能大海呢已经被我们大众，或者说在小资情调当中呢，可能训练成很温柔的沙滩，然后大家在沙滩当中呢漫步，它是一个非常怡然自得的那种情景。但是大海它包含的。

0: 内在的那个无限的谜团啊，它的那种汹涌啊，它那种吞食性啊，是大海更内在的另外一面吧。记得西梅内斯呢有一句诗，我带走的大海比留下的大海更蓝，所以大海留下的那个部分比我们带走的部分更像一个谜语，更加难以猜透。
1: 天有不测风云，这种无常很多人会被它弄得很沮丧，不确定性或者无常甚至也有可能带来生命力呢。
2: 生命本身就是无常，如果你害怕无常，谈何精彩？大海肯定是比陆地更加无常，所以大海更锻炼人的意志。
0: 永恒的东西没有生命，可能它有灵性，有灵性的启发，但是只有有限的东西才是有生命的。如果假设说我们的生命不是有一个限度，我们知道说我们永远不会死，可能你都不知道说你应该怎么活。
2: 如果一个生命不会死，想一想，这个日子是多难过，他不会去追求有意义的事情。我这个事情我今年做不了，我明年做，我这十年做不了，我下一年是不会有这个想法的，因为不会死。
0: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数字时代，把生命的所有的一切都变成是可计算的，但是呢，这个恰恰是使得生命力萎顿。生命的一切如果都是恒长的，都是可计算的，生命最内在的那个火焰就熄灭了。
2: 是的，所以人之为人，他一方面作为本能他害怕大海，另外一方面他又要去挑战大海，这也是人的了不得的地方。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没有这种精神，我觉得人类不可能有今天的博大伟大啊。
3: 当年排球被华侨从南洋带回故乡，从此球不落地永不放弃变成了这方海畔的信条。台风过境，渔民把海上遇难者尊为好兄弟，一炷香火是对生命最庄重的祭奠。沉船无声，却暗记下大海的喜怒无常。下期节目我们将从戏台的笑与泪、一座烂尾楼的守望，以及那封飘洋过海的侨批里，去感受晋江人最柔软也最刚烈的一面。好，感谢收看本期的老闽南，下期节目再见。
4: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闽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智数固门， 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才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闽顿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闽顿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闽顿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 VR 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军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6: 我只是随手一扔，
7: 我只是早走几秒，
8: 我只是河边玩吧，
9: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10: 我只是图个方便，
11: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其广字头，一念分廉辅。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2: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扬血誓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24节气，72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

0: 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 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六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铆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
4: 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5: 总书记鲜明指出。
6: 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15、17。 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8: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
1: 连续便捷服务。

0: 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坐实一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2: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3: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助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5: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6: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 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

0: 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15/5时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磷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 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

0: 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七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4: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2: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5: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健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 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

0: 增进各国青年友谊啊，提供宝贵的机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四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球场上

0: 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农历9月初五。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赵龙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时强调，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儿，奋发有为，凝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省政协召开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打造福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重点提案办理三结合座谈会，赵龙讲话，滕家才主持。7500个岗位等你来，2026年福建省及福州地区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举行。绿色生态种植产量近1600斤，30多年的老柚树荣登柚王宝座。福建首个秋假要来了，各地错峰安排，淡季旅游市场升温，稍后共同关注。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省委书记赵龙13号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面对面听取企业家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下一步全省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
2: 省委书记赵龙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会上13家来自不同行业领域的代表性企业负责人积极建言献策。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赵龙表示，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企业发展，一如既往全力以赴拼经济，一如既往抓好营商环境，促进各类企业近月远来茁壮成长。赵龙指出，做好当前经济工作，要始终坚定发展信心。我们的信心来自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来自时势在我的外部环境，今非昔比的市场空间和生产能力，长期向好的国内趋势，经验丰富的宏观调控，敢拼会赢的精神特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奋发有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切实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

0: 全国发展大局多做贡献。赵龙指出，当前激烈竞争、理性消费、社会需求转变、新业态影响等已成为企业发展面临的新常态，希望广大企业在适应新常态中抢抓机遇，应对挑战，要矢志创新，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注重企业产品、组织管理等全面创新，依靠创新占据主动，赢得未来。要主动适应消费新模式、社会新需求、生产流通新方式，实现企业经营与市场大势的同频共振。要牢牢守住诚信守法底线，坚持诚信为本、守法经营，为全社会做出示范。要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关爱企业员工，积极回报社会，抓实安全生产，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闽商的责任与担当。赵龙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确保各类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坚持传承弘扬和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扭住实体经济不放松，鼓励企业心无旁骛做实业，一心一意创品牌，坚持政策驱动，增强政策稳定性、针对性、通达性，实打实地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和问题，坚持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坚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巩固拓展福建良好发展环境，努力实现企业好、市场好、氛围好，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共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省领导吴协林、赵增联、林瑞良出席。
1: 省政协今天召开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打造福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重点提案办理三结合座谈会。
0: 省委书记赵龙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会上，提案主办单位、协办单位分别汇报办理情况，提案单位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并提出意见建议。赵龙听取发言，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梳理，推动落实，转化为成果。赵龙指出，本次省政协重点提案选题准、落点实，契合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方向和长远发展需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树立战略思维，找准主攻方向，更加精准有力地抢占新赛道，增强新动能，塑造新优势。赵龙指出，当前我省未来产业发展正处于关键的起步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力争不断取得新突破，要以创新为核心，加快补齐基础研究短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多措并举提升科技支撑的引领能力，要让企业唱主角，注重抓大欲强、内强外引、场景搭台，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要靠环境做保障，主动靠前服务，完善政策支持，加强良性监督，为未来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始终，加强组织领导，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赵龙强调，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发挥优势作用，把准政治方向，扎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画好最大同心圆，凝聚起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全省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全力支持政协依法履职，创造性开展工作。滕家才表示，省委主要负责同志领衔督办省政协重点提案，是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行动，充分体现了省委对政协工作和委员意见的重视支持。省政协要以此次提案办理为契机，对标我省“十五五”规划部署，精准研判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持续建言献策，贡献智慧力量。要健全提案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推动提案办理由答复型向落实型转变，切实把协商成果转化为助推我省未来产业发展的实际成效。省领导吴协林、赵增联、王光远出席。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开幕在即，13号，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前往海峡国际会展中心检查全要素演练情况，并召开评估总结会，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

0: 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按照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办会思路，全力以赴推进各项筹备工作。会议指出，高水平办好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是福建福州坚持向海图强、加快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具体行动。要充分运用本次全要素演练成果，全流程复盘总结、细化提升，努力打造海洋领域的世界级国际性交流合作品牌盛会。会议强调，要抓实抓细布展、会晤、接待、宣传、安保等各项筹备任务，确保各部门各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运转。要优化嘉宾接待和全流程服务保障，展现福建福州良好形象。要落实五全抓招商工作机制，促成更多项目订单和合作成果落地。要树牢底线思维，完善应急预案，全力保障办展办会安全、城市运行安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省市联动，密切协同配合，确保大会办出影响、办出特色、办出品牌、办出实效。
1: 14号，一城春色半城花，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5周年美术作品展厦门展在厦门美术馆开幕，共展出超160件艺术精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林涛出席开幕式。该展览8月16号至26号在中国美术馆首展，获得良好反响。此次厦门巡展新增一批鹭岛本土佳作，以更丰富的故事回望厦门经济特区45载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展品涵盖中国画、油画、水彩、漆画、雕塑等多个门类，其中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领衔20位美术家创作的巨幅中国画《陆海新颜》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5周年长卷，全景式展现特区建设崭新风貌。展期至12月10号免费开放。
2: 我省13号召开企业座谈会，面对面听取13家代表性企业负责人对当前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企业站上发展前台，党委政府当好坚实后盾，携手并进，找准痛点，谋实对策，坚定信心拼经济，鼓足干劲儿谋发展。
3: 出席这次座谈会的企业代表来自不同行业领域，涵盖一二三产业，企业规模也不尽相同，既有龙头企业，也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大家立足行业一线，谈形势，说痛点，讲诉求，献良策。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勉励我们要坚守实业，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地做好主业，建议省里以链主及龙头企业为牵引，制定我省的产业战略，重点攻克高端材料、智能制造的升级、 AI 工业应用等方面，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从粗放代工转向技术创新。
5: 建议省里围绕企业的实际出口的需求分类推动解决，需要对外磋商的积极向国家的各个主管部门反映，争取贸易支持，需要公共监管投入的统筹必要的设施、技术支持和人员配备，保障持续运营的经费，把企业的市场机会转化为出口的订单。
3: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福建企业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活力。企业家在发言中既有对行业周期的分析思考，也有立足主业的布局谋划。
6: 福建作为我们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拥有卓越的绿色发展的条件和优势，建议启动福建的双碳战略规划，打造零碳福建的样本。我们公司呢将全力支持规划编制跟落地工作，助力我省率先实现双碳目标。
7: 未来汽车玻璃要向安全、舒适、智能、环保四个方向升级，我们就要靠着自主研发，在全球汽车玻璃技术领域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8: 建议加大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开放力度，抢占物理 AI 发展先机，把招商引资从给优惠转向给产业链、给场景，希望多创造机会，让本省企业拓展市场，让福建方案走出去。
3: 相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倾听，逐条记录，把企业呼声转化为稳增长、提质效的务实举措。
9: 我深切体会到了省委省政府万众一心抓经济的信心和决心，充分体会到了广大企业对于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0: 我们要按照会议的部署，传承弘扬和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用好四通四道机制，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为福建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吸纳座谈会上企业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聚焦555X 产业集群建设，落实服务企业四通四道机制，建好全省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提升服务效能，支持企业加快自改速转，确保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2: 座谈会释放出鲜明信号，党和政府始终是企业的坚强后盾。走出会场，大家谈论最多的是信心二字。
3: 只要信心不滑坡啊，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的企业扎根在龙岩上行革命老区，主攻第四代半导体氧化镓这个赛道。我省155规划前瞻性布局第四代半导体，让我们备受鼓舞。
4: 爱拼才赢，输人不输阵，输赢笑笑。省里的营商环境持续的优化，给我们民营企业发展呢兜底撑腰。未来我们盼着能有省级开放向的食品创新平台落地，民企出海呢综合服务体系越来越完善，让我们企业完全可以放下顾虑，坚定信心，气闯气拼。
5: 2026年福建省暨福州地区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今天在福建理工大学举行，面向2027届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公益招聘，现场汇聚300家省内优质企业，释放7500多个岗位，覆盖电子信息、教育、新媒体、装备制造、生物制药、新能源、建筑业等重点产业。
6: 现在我目前重点关注于制造业行业，重点关注汽车零部件制造或功率半导体这些技术岗。今天来了许多优质的企业，我们可以非常高效的直接在现场投递许多份像这些优质企业的工作。
5: 本场招聘会紧扣产业发展导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占比尤为突出，实现供给规模与岗位质量双提升。
7: 那比如像新能源企业、电池研发等一些企业，新兴企业所占的比重是越来越大，而且这些企业呢对综合性的人才要求更高，也对学生这种多元化的这种发展起到一些导向性的作用。
5: 现场同步开设政策咨询专区，提供简历诊断、职业规划、权益保障等一站式服务。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当天由全国少工委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队旗传递教育实践活动走进三平名画。一面曾随神舟20号载人飞船遨游太空的少先队队旗完成了第13站的传递。
8: 活动现场，宁化县连岗小学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40名新队员集体宣誓，在红军后代老队员的见证下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大家聆听红军后代讲述万里长征赤子心的红色故事，决心以先辈为榜样，勤学奋进。
9: 听黄奶奶讲她父亲参军杀敌的故事，那么苦那么难都做到了，今后我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就是要更不怕苦，跟党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
8: 在队旗传递环节，省少先队工作学会副会长、里约奥运会女子排球冠军林丽将一面曾随神舟20号载人飞船遨游太空载誉返回的少先队队旗交接到少先队员代表手中，完成红色接力传递。截至目前，这面队旗已在全国12个红军长征途经重要纪念地传递。宁化作为中央红军长征4个主要出发地之一，是本次传递活动的第13站。
10: 这面旗从中国空间站回来，承载着航天精神，告诉我们作为少先队员要努力学习，奋进担当，以后要不怕困难，报效国家。
5: 由福建省委文明办、福建省委教育工委、福建省妇联联合主办的福建省全国文明家庭、全国文明校园交流展示活动于10月13号至14号在泉州举行。
11: 在活动现场，泉州市委文明办、福州市妇联和中共宁德市委宣传部文明办
5: 分别介绍文明家庭建设、文明校园创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并邀请全国文明家庭代表分享文明家庭创建的感人故事。
11: 那通过我们这个家风传承，对我们个人的家庭，它起到了一个家庭氛围的这个凝聚力。我们也可以带动企业的这种企业文化以及企业的发展，可以更好的助力我们德化陶瓷的发展。
5: 与会代表走进泉州一中、泉州市晋光小学等地，了解泉州在校园文明创建、思政育人落地的创新举措和家风家教建设的鲜活实践。
12: 把这个人文精神和科创精神融合在一起，培养孩子全面发展、个性发展，让所有的孩子在我们的学校里面都能够学有所得，都能够找到自己的闪光点。
5: 截止目前，全省共有全国文明家庭42户，全国文明家庭提名家庭55户，全国文明校园61所，全国文明校园提名校园96所。
13: 30多年的老柚树今天迎来了高光时刻，1592斤，它凭实力成为柚王。一棵树的变化也见证着绿色种植带来的改变。
14: 1592斤，在座的各位都是见证人啊！
15: 我们的目标是1500斤，我们已经超过1500斤了，我们非常高兴。
16: 现在相不相信我们的技术？
15: 有相信你们，相信你们技术。
16: 好好好。

0: 哇，这里我刚来的时候哈，哎，这个杂草丛生，而且就是地上非常多的烂果。那我们现在的话是你一眼看过去全是果，就这片果园一直跟我做了3年，完全按照我的方式做，而且每一步基本上关键的生育期我都在这里，我都来看。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采摘这个岩柚啊，想要把这种硕果累累给大家一起分享。我就希望从土壤到植物，最后到我们餐桌上的食品，都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把这种绿色生态这种理念贯彻到底。
1: 下个月我省的中小学和幼儿园就要迎来首个秋假，各地的放假时间各有安排，福州各县区分批放假，厦门全市统一，假期设在11月25号到27号。泉州、漳州、莆田等地也已经出台本地错峰的放假时间。随着第一个秋假的到来，旅游市场的传统淡季成了许多家庭错峰出游的好时机。
2: 目前的话，我们北京亲子的这一条16人精品的是已经有客户包团，就是几个家庭组合的要去，那目前是已经暂时满了。
3: 针对第一个厦门中小学秋假，各家旅行社也纷纷推出各具特色的旅游产品。由于错峰出行，机票酒店的价格相比国庆节期间都优惠不少，
4: 1500左右。因为我刚订了一个北京的，差不多4家团4个人，人均价格含机票在4000多。那暑假这个产品的话，它4家团哈，差不多在5000到6000左右。
3: 需要提醒的是，家长朋友在规划亲子出行时，不要将行程安排太满，预留好休息时间。毕竟假期结束后又要投入到学习工作中去。
1: 秋假的初衷是打破连续课业的疲惫，让孩子暂别书桌，走向大自然。别把秋假过得太满，给孩子安排长途出游或是课外补习。在湖北恩施等地组织学生体验秋收啊，就是个不错的做法。而家长们也不必太担心看护压力，不少地方正在推行家校社联手的看护模式，减轻家长的负担。总而言之，呼吁大家理性看待秋假，给孩子留出空间，让他们走进自然，接触日常，身心放松地迎来下一阶段的学习生活。
5: 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倒计时30天动员大会今天在3闽举办。本届省运会设75个大项、1312个小项，参赛人员约2.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3000人。目前43项赛事已完成，10月、11月进入集中办赛期。
1: 福建海洋职业技术学校14号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展。展览以山水翠竹为创作题材，青山挺拔代表红军坚韧不屈的意志，流水绵延象征代代相传的红色血脉，翠竹长青寄托初心不改、奋勇向前的长征风。

0: 谷，青山成浩气，竹河养长风。创作者以丹青致敬革命先辈，用画作抒发缅怀之情。
1: 只有那种信念，那种气节，才能完成25000里长征。今天祖国山河的壮丽来之不易。
0: 师生们驻足观展，在笔墨丹青中感悟初心使命，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2: 家是抵御风险的第一道防线，烟火日常里多一分准备，风雨来临时就多一分从容。安全韧性家园，始于你我。
3: 推进四化联动，建设美丽福建。聚焦福建水网，加快建设大水网、大水缸、大供水、大安全四大工程。
4: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5: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6: 每年10月至次年3月是诺如病毒感染的高发期，预防关键是注意饮食饮水卫生，不吃生冷食物，食物烧熟煮透，饭前便后用流动水洗手至少20秒。
7: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进度答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畅行晋江，路网公交道路隐患5年综合攻坚；
1: 晋江市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主题对日活动举行；
0: 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2期项目招商投产有序推进，入住率超90%。
1: 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米院区顺利竣工验收。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进度答卷系列报道。民生连着民心，时事映照初心。5年来，晋江持续完善路网体系，推动公交提档升级，推进道路隐患逐年消耗，一件件交通民生实事落地，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顺畅。
2: 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和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部分路段路口事故多发，高峰拥堵频发，群众对出行堵、行路险反应比较集中。道路交通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民生，安全畅通直接关系群众的获得感。为此，晋江市把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点段、拥堵点段作为为民办实事项目持续推进，联合交警、交通、公路、园林等部门，用事故警情和交通大数据找准痛点，请专家一点一测制定方案，由管养部门负责改造，完工一处，验收一处，消耗一处，逐年排查，逐年消耗，目的就是把群众的烦心路逐步变成放心路。
3: 近5年以来呢，我累计已经完成了105个道路隐患点、易堵点的一个为民办实事改造项目。这些事故隐患点、易堵点通过改造，最直观的变化是事故少了，路顺了。
2: 位于磁灶镇中东部大宅片区的双龙路与西环路交叉口，是磁灶镇内外交通的分界节点。此前，因新修建的西环路接入，路口形成不规则五岔路口，相邻接入口夹角过小，车辆经过时容易误判信号灯，存在较大交通安全隐患。今年，这个路口被列入全市整治30处交通安全隐患点、易堵点的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
3: 此前呢，西环路方向是长期封闭通行，群众呢，出行便利性较差。那这次呢，我们通过一个路口的综合企划改造，把这个五岔路口重新调整为一个标准的十字路口，那群众的通行的安全感和顺畅性大大的提升。
2: 在整治道路隐患的同时，晋江同步打响城区交通拥堵治理攻坚战。
4: 我们坚持控增量减存量工作理念，全市划定一个中心城区核心区域、5个重点区域、20个拥堵路段及44个拥堵路口，全部实现项目化、清单化管理。
2: 从经验制堵到数据制堵，智慧交通正成为破解城区拥堵的关键一招。
4: 治理过程中，依托电警、雷士一体机及互联网大数据，精准分析拥堵成因，同步推进关键路口改造、交通事件快反快测，实施信号灯联网联控项目，完成303个信号灯联网，建立24小时多模态信号灯配时，打造4个智慧灯控路口、12个夜间调向路口，设置37条绿波路段，绿波总里程达180公里。目前，全市95%以上道路和路口拥堵指数下降5%，70%以上区域拥堵指数下降10%，城区道路延误指数、车辆排队长度、行车停车次数均有所下降，治堵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2: 畅通的不仅是路口，还有城市的毛细血管。5年来，晋江持续完善城区路网，先后打通池店南片区规划3路、滨水路、党校北路延伸段等断头路，道路加速成环城网，群众出行选择更多，路程更短。在路网日益完善的同时，晋江市的公交服务也在持续升级。全市先后新开通 Z10路、Z11路、G1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多批次延伸优化城区线路，延长夜间运营时间， 将首末站延伸至市医院、集成电路产业园等地，累计新建改造修缮提升公交候车亭360座，群众候车乘车环境明显改善。道路畅则民心顺，从打通断头路到优化公交线路，从整治隐患点到智慧制度，一件件交通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群众出行更安心、更便捷，也为这份厚重的民生答卷写下生动注脚。
1: 13号上午，晋江市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即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队日活动在新阳小学举行。
0: 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共同启动红领巾寻访晋江征章行动。此次行动设置五店市传统街区、科技馆、八仙山公园等6个打卡阵地。少先队员在打卡点完成相应任务后，可换取红领巾奖章、传承章。活动还为第5批少先队名辅导员工作室授牌，勉励各工作室充分发挥示范、辐射、引领作用，带动更多辅导员同行共进、共同提升。今年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主办方希望广大少先队员积极参与红领巾奖章征章活动，走进社区，参与志愿服务和劳动实践，当好家乡的小小主人翁，传承好敢为人先、爱拼敢赢的精神，既要仰望星空、心怀梦想，也要脚踏实地、刻苦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当天，红色舞蹈《永不褪色的传承》、闽南童谣《识同位、跟同源》、足球特色节目《小小足球梦》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同学们以昂扬的精神面貌展示了新时代少年向阳生长、奋勇争先的风采。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活动。
5: 13号下午，桥建民主导向调研专题活动在龙湖镇福林村开展。
0: 本次调研以法治赋能侨乡发展、青年深耕民主监督为主题，聚焦泉州市华侨历史遗存保护条例落地见效情况，实地查看福林传统村落华侨历史遗存保护活化利用工作实情，倾听侨界心声，汇集侨志侨力。现场与会人员实地走访福林传统村落核心保护区，围绕侨史文脉、古建保护、侨运活化主线开展调研，全程采取点位介绍加现场答疑加及时研讨加互动交流方式，并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围绕侨史遗存系统保护、侨厝精准修缮、侨史侨坯挖掘、文旅品牌打造、人居环境提质、侨青赋能侨乡建设、涉侨政策落地等核心内容，现场查摆问题、交流对策、收集意见。市领导表示，希望人大代表和广大侨界青年主动参与，双向奔赴，更好展现担当作为，以侨界民主导向调研为纽带，凝聚智慧，汇聚合力，共同为侨乡文化保护传承和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孙进展、李德明参加活动。
1: 13号下午，福建 SBS 寻星篮球俱乐部在晋江举行 CBA 2026至2027赛季出征仪式，这标志着福建晋江文旅男篮正式开启 CBA 联赛新赛季征程。
0: 据介绍，新赛季 CBA 联赛常规赛将于2026年10月16号拉开帷幕，2027年4月7号收官，共有46轮比赛。福建晋江文旅男篮首轮比赛为2026年10月17号客场对战江苏肯蒂亚。福建晋江文旅男篮本赛季成功续约了主帅凯撒，并签约3名外援，分别为贾维恩、哈姆雷特、达里尔、梅肯、梅尼、伯特赖特。国内球员方面，球队保留了上赛季全套主力班底，完成杨阿力、冯明珍等主要轮换球员的续约，并引进苏若雨，同时上调青年队队员蒙毅升入一队。福建晋江文旅男篮创立于1999年，20多年来，凭借根植晋江的家乡情怀和爱拼敢赢的拼搏精神，已经成为晋江体育城市一张亮丽的名片。福建省篮球协会会长刘玉栋、副市长陈立荣参加出征仪式。

0: 连日来，西滨镇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二期项目招商投产有序推进。目前，园区已引进企业12家，入驻率达95%。
1: 在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二期，施工与装修齐头并进，多家入驻企业已启动内部装修与设备调试，为后续生产线搭建做足准备。部分先行企业更是抢抓工期率先投产，厂房内机器轰鸣，首条生产线已进入试运行阶段，跑出了签约即入驻、入驻即开工、开工即投产的加速度。
2: 我们目前的整个园区的规划是分成三期，现在二期的规划是12.9万平方，目前已经完成了4.7万平方的一个建设。那这些厂房建设呢，已经完成95%的招商入驻。我们二期的厂房建筑还有5万平方正在建，那配套宿舍3.2万平方，这些建设呢，大概26年能够完成，27年能够投入使用。
1: 据了解，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总占地面积178.9亩，由福建省专精特新企业华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主导运营。园区立足科技研发加企业孵化加产业升级发展模式，总规划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通过盘活原有低效工业用地，配套研发展厅、数字化管理平台、人才公寓、餐厅、商店等，打造生产生活一站式产业载体，推动传统老旧厂房向现代化智能制造园区蝶变升级。
2: 一期我们25年开始完成建设，总共是7.4万平方左右，已经全部100%的，可以这样说完。

成这些企业入驻。我们整个园区的规划其实是根据我们制鞋产业这样的一个特点来进行合理的一个规划。那我们的整体包括安全、消防这些是进行。

0: 速落地投产。我们整个延期的走向就是打造整个制鞋制能制造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聚焦整个制鞋产业的这种平台。啊，那我们山西随着我们山西建设完成，我们也是引入相关制鞋产业的这种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的这种整个产业的集群。
1: 以存量空间激活产业增量，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既盘活了低效用地，也为中小制鞋企业提供了优质载体。随着各期工程陆续交付，产业链不断成型，这里正加速成为区域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支撑，为晋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13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公布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典型案例2026版，由晋江报送的泉州市安踏中国有限公司工业用地并宗开发改造案例入选本次全国典型案例。
1: 位于池店中片区的安踏晋江智慧产业园项目共有5宗用地，均为安踏公司通过出让方式取得。为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安踏中国有限公司于2025年1月启动厂区改造，建设安踏晋江智慧产业园，计划总投资22亿元，建成后项目总建筑面积达32万平方米。由于5宗用地的土地使用年限不一致。
3: 项目通过对5宗用地实施并宗延期，推进安踏晋江智慧产业园改造建设，保障开发者的权益。对我们企业是比较有明显的改善和提升的，因为我们原来土地是比较分散，通过这个并地这块呢，我们形成了整个产业园，整个产业园未来的一个生产研发包括我们的生活配套就集合，提升了我们产业产能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智能化生产线啊，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4: 那低效用地再开发取得的成效，一是探索工业用地延期，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二是统筹优化用地布局，促进土地集约高效利用；三是推进产城融合发展，打造高品质产业空间。
2: 此次入选全国典型案例，也意味着晋江在盘活存量土地、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方面的探索，再次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与推广。日前，晋江市住建局牵头对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闵院区项目开展联合验收。记者了解到，该项目顺利通过核验，这标志着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
1: 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闵院区项目坐落于晋江市陈代镇，总建筑面积达23.3万平方米，主要建设门诊楼、综合医疗楼、行政专家楼及各类配套附属设施。为加快项目落地投用进度，本次项目实行分期分栋验收模式，通过创新验收机制，可实现项目提前3至6个月投产运营。 据了解，作为全国首家落地县域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闵院区由安踏集团和闵基金会出资20亿元捐建。院区依托上海六院顶尖优质医疗资源，将重点深耕骨科与创伤医学领域。项目计划于2026年年底正式投入使用，投用后将有效提升区域重症创伤应急救治能力。
5: 13号上午，由泉州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泉州市总工会、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我市多部门共同承办的2026年泉州市传统营造技艺木雕持工技能竞赛在东石镇正式开赛。比赛在东石文化活动中心广场进行。此次竞赛项目为传统营造技艺木雕构件。
6: 来自泉州木雕行业的35名能工巧匠，在经过理论知识闭卷考核后，正式投入到实操环节的比拼。他们沉浸在各自的工位上埋头创作，现场木屑纷飞，爆花翻卷，一刀一锯见功力，一雕一琢显匠心。
7: 我从事这个60年了，来晋江这个参加了3次。 这个地方对这个木雕很重视，为了把这个木雕发扬光大、传承下去，我才要来了。
8: 上面对这个重视，我们也想借着这个平台。
0: 咱发挥一下自己。

0: 据介绍，泉州木雕以细腻的工艺、独特的闽南风格而闻名，其题材覆盖宗教建筑、民俗装饰等领域。在晋江，东式木雕工艺历史悠久，雕刻匠人遍布潘山、张措、郭岑等众村居，产品远销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1: 泉州这边那个庙宇雕刻方面的技术人员都很多，工艺都很比较强的人都很多了，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对我们今后的发展都是有帮助的。
0: 此次比赛为期两天，获得总分前三名者，除现金奖励外，符合条件者将授予泉州市技术能手、泉州市金牌工人称号，并享受泉州市工艺美术名艺人评选等政策倾斜。
1: 泉州连续三次把传统营造技艺木雕技能竞赛放在晋江，体现对晋江这个产业的重视。组委会搭建平台，以赛赋能产业升级，弘扬工匠精神，提升职工技能水平，让传统工艺焕发生机和活力，促进木雕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
1: 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暗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传播海丝文化，重温闽南记忆，欢迎收看老闽南。近日文学纪录片走进这片海，将镜头对准晋江，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以纪录片《人间》重读晋江这片海的残酷与磅礴。今天叫我们跟随着麦家的脚步，从一颗排球、一座庙、一艘沉船开始，触摸晋江人人生海海的精神底色。

0: 最早我们排球是从1919年新民主运动啊，那时候就来到我们市政。
1: 哦，那这些文明应该是华侨带回来的。
0: 就是菲律宾的华侨。
1: 他们已经打得很好了，嗯。
2: 现在接球这个五号这个女生，以前很内向很内向，就是动不动就哭鼻子，球没有接好还要哭一下。经过我们排球训练，这种抗挫能力慢慢就提高，啊，现在就不轻易掉眼泪了。
3: 就是要挑战啊，
0: 我们的校训上面那个勇字。
4: 这就是海滨人的一个特点，一般学校确实没有的。
5: 礼义人自信，
4: 对，温良恭俭让，是吧？啊，海滨你们要跟大海去搏斗的。他刚才说的，10个人下海，跳到菲律宾只有2个人上岸，那就是九死一生啊！这种残酷的现实面前，勇敢他有时候是第一的，活下来是第一要素。
5: 现在大部分的教育说你不要这么野，你对野孩子这三个字怎么看啊？
4: 我觉得野孩子就是一种生命力啊，当大家都一模一样一样乖的时候，这个集体是没有力量的，就像一棵树一样，都变成一个盆景了，经不到外面风和雨，更不要到大海去飘了，大海一个浪就把你打死掉了啊。
3: 这些是孩子他们的画，就跟大海有关的。
1: 这海边长大的孩子，你看他们那个作品里面全都是大海啊，大海的颜色，大海的鱼。乔使馆啊，
0: 118年的历史，
1: 真是历史悠久啊。
0: 上面是创校先贤，李清泉就是这边这一位。
1: 啊，李清泉，
0: 他是抗日爱国华侨领袖。
1: 啊，对对对，我早有所闻，对，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民族一条心。
0: 对，这一句话呢，是当时抗日的时候，李清泉跟陈嘉庚的南侨救国会的一句口号。麦老师，啊，这里是我们新中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你看李清泉的儿子跟唐东的一个蔡文华，就从菲律宾组队。两个人来到上海参加大公队，代表我们中华队去参加奥运会，第14届的奥运会。
1: 这个还是很了不起。
0: 对，
1: 就这个就是中国人那种中国心啊，他在哪，他会真是不惜成本，也是不计后果的，让这个国家去发声，知道吗？
0: 你再看看我们的校歌，1936年的校歌。嗯，
1: 你看，这就是海边的人才会一种。障碍重重，只要我们努力，
0: 前冲，
1: 对，前冲。
6: 朝阳映照着吉隆山，白云照映着城美，我们歌唱京城。
1: 就这么一个小学的校歌，也还是一种拼搏精神，还是一种不屈啊，要往前冲那种精神，大海精神。

0: 哎呦，这个真是的嘛，对，你被吹倒的感觉。哦，是南走，在斜角的地方，有一个小庙，那个庙里面都是打鱼的渔民们把海上漂泊的无名氏的尸首骨头把它捡回来，盖一个庙，把它称为好兄弟庙。
1: 这就是好兄弟庙。 非常简陋的，已经不像一个庙了，但是它确实是，哦，这个都是，肯定葬身大海的那些渔民兄弟们的残骸，是吧？肯定是人葬身大海，然后这个骨头就被海水冲上岸了，是吧？
0: 不，除了冲上岸的以外，也有渔民在途中看到的漂浮。
1: 漂浮的，对，漂浮的尸体是吧？对，他们捞起来，
0: 对他那个时候，哪怕是满船的，都渔获收获，他也要停下来，把他们送回到了，送回岸上。
1: 嗯嗯，
0: 让他们栖身于这个好兄弟庙啊。
1: 这个就是，哎呀，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悲悯心，我觉得就是。 凶险的大自然给了他这份悲悯心，还有人在烧香，非常的简陋，但是安放的是一个人的来世，也是一个今天的一个人的。 一份悲悯心，一份善良。他希望他今天做的这个善事，如果有一天自己也惨遭不幸，也有后来者成为他的继任者来收他的尸骨。他的人的一生其实也有时候会映照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同样在海上漂泊、海上讨生活的人。 他们是同病相怜，同命相怜。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在海上讨生活，海上讨生活是多么难啊！

0: 山海里面生活的人，他们对人生的体验绝对是远远的多于在平原、在山区、在陆地上生活的人。在大海上讨生活的人，他们在生活面前，在大自然面前的历练出来、结晶出来的智慧精神，肯定是更加的博大、更加的深厚。我相信这就是大海精神被人敬仰的原因，因为它太博大、太深厚。我们岸上的人，我们从未见过大海的人，肯定是无法接近处如此深厚的智慧和博大的精神。
1: 所以文学会死吗？
0: 不会死，文学不会死，只要大海还在，文学永远不会死。来到了今天，我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啊，因为文学里面跳动的就是人类最深层的那颗心，这个心可能就潜伏在大海深处。海明威就是说，你可以把我杀死，但你无法打败我，这种精神。哦，好，好。死的是身体生命，但我的精神是永远不服输的。你的浪有多高，我的精神也有多么坚强。让风暴来得更加猛烈一些吧。

0: 三艘废船让我想到的是，每一艘沉船都是一个事故，每一个事故背后我相信有好多好多故事，就是一船人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的故事。
1: 嗯，我老觉得这三艘船，我每次看它都像个谜哈。
2: 你这个联想还挺别致的，像一个谜语一样。可能大海呢已经被我们大众，或者说在小资情调当中呢，可能训练成很温柔的沙滩，然后大家在沙滩当中呢漫步，它是一个非常怡然自得的那种情景。但是大海它包含的内在的那个无限的谜团啊，它的那种汹涌啊，它那种吞食性啊，是大海更内在的另外一面吧。记得西梅内斯呢有一句诗，我带走的大海比留下的大海更蓝，所以大海留下的那个部分比我们带走的部分更像一个谜语，更加难以猜透。
3: 天有不测风云，那种无常很多人会被它弄得很沮丧，不确定性或者无常甚至也有可能带来生命力的。
0: 生命本身就是无常，如果你害怕无常，谈何精彩？大海肯定是比陆地更加无常，所以大海更锻炼人的意志。
2: 永恒的东西没有生命，可能它有灵性，有灵性的启发，但是只有有限的东西才是有生命的。如果假设说我们的生命不是有一个限度，我们知道说我们永远不会死，可能你都不知道说你应该怎么活。
0: 如果一个生命不会死，想一想这个日子是多难过，他不会去追求有意义的事情。我这个事情我今年做不了，我明年做，我这十年做不了，我下一面是不会有这个想法的，因为不会死。
2: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数字时代，把生命的所有的一切都变成是可计算的，但是呢这个恰恰是使得生命力萎顿。生命的一切如果都是恒长的，都是可计算的，生命最内在的那个火焰就熄灭了。
0: 是的，所以人之为人，他一方面作为本能他害怕大海，另外一方面他又要去挑战大海，这也是人的了不得的地方。是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没有这种精神，我觉得人类不可能有今天的博大伟大啊。
4: 当年排球被华侨从南洋带回故乡，从此球不落地永不放弃变成了这方海畔的信条。台风过境，渔民把海上遇难者尊为好兄弟，一炷香火是对生命最庄重的祭奠。沉船无声，却暗记下大海的喜怒无常。下期节目我们将从戏台的笑与泪、一座烂尾楼的守望，以及那封漂洋过海的侨批里，去感受晋江人最柔软也最刚烈的一面。好，感谢收看本期的老闽南，下期节目再见。
5: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 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治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闽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才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闽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闽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闽盾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微而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2: 彩虹屿鲜美无比，每个人都有惊艳上的女主，经过精心
11: 付费
12: 才能撑着荣誉。
11: 接着演。又付费。
13: 妙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陈代镇拆除江头村马路菜市场占道搭盖，福建晋江文旅男篮开启 CBA 新赛季征程，育英系小初贯通协同培育工程启动，2026安海镇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开幕。12号下午，陈代镇组织开展占道私搭乱盖专项拆除行动，对江头村一处马路菜市场的铁皮搭盖进行集中拆除，消除消防安全隐患，规整街巷环境秩序，以精细化治理守护居民出行安全。在陈代镇江头村文明路一条近百米长的巷道内，执法人员正在组织工人对铁皮搭盖进行集中拆除。据了解，这条巷道多年来形成一处马路菜市场，摊贩及周边住户为了方便经营，遮风挡雨，在沿途私自搭盖起铁皮棚，不仅占用巷道通行空间，挤压了消防间距，有的还堵住房屋窗口逃生通道，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也影响人居环境。为消除安全隐患，破解治理难题，陈代镇及江头村组织人员提前摸排梳理违建点位，逐一登记，并向住户摊贩宣讲消防安全常识及相关法规，做好安全宣传和沟通引导工作。本次行动共拆除私搭乱盖铁皮约20块，面积约400平方米。下一步，陈代镇将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统筹安全底线与民生需求，科学规划街巷空间，规范划定经营区域，引导流动摊贩合规有序经营，在严守消防安全底线的同时，妥善保障居民日常采购需求与摊贩合理经营权益。13号下午，福建晋江文旅男篮举行 CBA 新赛季出征仪式。
1: 根据赛程安排 ，CBA 2026至2027赛季将于2026年10月16号拉开帷幕。常规赛共设有46轮，福建晋江文旅男篮首轮将于2026年10月17号客场对阵江苏肯迪亚男篮，最后一轮比赛将于2027年4月7号举行。福建晋江文旅男篮本赛季成功续约的主帅凯撒，继续保留上赛季2名外籍助理教练、1名国内助理教练的配置。外援方面，新赛季球队共签约3名外援，分别为哈姆雷特、梅肯、伯特赖特，3人均有在 CBA 联赛效力的经历。国内球员方面，俱乐部保留了上赛季全套主力班底，完成杨阿丽、冯明珍等主要轮换球员的续约，并引进内线强援苏若雨，同时上调青年队孟毅升入一队。上赛季，福建晋江文旅男篮遗憾地与季后赛失之交臂。对于即将到来的新赛季，主教练凯撒表示，依旧会认真对待

0: 每一场比赛，并希望年轻球员尽快成长起来。
1: Because of that, we have obligation to fight even more next season. To be aware that our team is signature of our program. About our young players, I think that they developed a lot. Work hard this summer, experience for the next season. I hope we're gonna see new faces.
0: 本赛季也是邹阳作为队长的第二个赛季。从一名菜鸟球员到如今球队的核心，邹阳希望能用他自己的经历带动每一名年轻球员的快速成长，
2: 然后呢，带动年轻球员，让他们去融入这支球队，让大家各司其职，这样一步一步呢去争取，去拼每一场比赛，去赢得每一场比赛。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不轻易放弃，我们会拼到底。
0: 现场球迷代表白宇杰与福晋晋江文旅蓝蓝的故事让不少球迷动容。上赛季福晋晋江文旅蓝蓝所有客场比赛，白宇杰场场不落。
3: 04年福建队刚上甲 A 的时候，我就来现场看球了。那时候我还不到20岁，现在已经是40岁的人了。新赛季的话，我们希望球队还是能拼好每一场比赛。
4: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泉州洪氏大宗祠宗亲会组织开展敬老慰问活动，奔赴闽南多地走访看望洪氏百岁老人，以实际行动践行尊老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0: 13号上午，慰问组先后来到西园街道王厝社区、雨头社区，走访慰问两位百岁老人。现场宗亲会为老人送上慰问金、长寿面、贺匾及节日大礼包，向老人致以重阳佳节的美好祝福。
5: 我们洪氏优良传统就是敬老携幼，共同携手共同进步。洪氏大宗祠这个是继闽南的这些洪氏家族共同拥有的一个这个精神家园嘛，所以我们作为洪氏大宗祠宗亲会，有义务也必要把我们这一部分洪氏老人的晚年生活，我们应该去照料。
0: 据了解，本次重阳敬老慰问活动覆盖厦门、漳州、南安、晋江、惠安、永春等多地，共计慰问60位百岁老人，每位老人获3000元慰问金，同时收到长寿面、贺匾与节日大礼包。宗亲会以暖心走访传递家族亲情，弘扬重阳敬老文化内涵，传承家族优良家风。
4: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育婴系小初贯通协同培育工程启动，2026安海镇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开幕。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5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十三号，育英中学教育发展基金会2026年度表彰大会暨建校135周年成果展示活动启动仪式，基金会与海内外校友总会换届筹委会成立仪式举行。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共同启动育英系小初贯通协同培育工程，宣读育迈同源聚力培英晋江市育英中学金井镇育英中心小学育英系初小贯通协同培育工程工作方案。今后两校将发挥百年同源办学优势，以新课标育人要求为核心，立足育英育人薪火相传的校本文化内核，坚持以生为本，以师为基，学段贯通协同赋能的工作理念，摒弃学段割裂式育人模式。通过学科专题讲座引领、学科教研联动、思政活动赋能、文化文脉传承，打通小学高段至初中一年级的育人断层，实现学生学习习惯、学科思维、综合素养、思政品格的螺旋式提升，推动两校教师专业协同发展，依托市级思政育人平台，打造具有育英本土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小初协同育人品牌，助力区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还开展了语文学科小初衔接阅读技巧专题讲座。十三号上午，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活动走进晋江市陈旦民族中学，福建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向学校捐赠体育设施，并联合市教育局、市文体旅局为师生带来一场集公益捐赠、冠军互动、民族体育体验于一体的校园体育盛会。活动中，射击冠军现场给予青少年，随后举行捐赠及回赠仪式。省体彩中心向学校颁发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捐赠牌匾，现场捐赠光电枪、射弩体验器材及运动水壶等物资，助力校园体育设施提升。仪式结束后，冠军分享互动区、民族体育竞技区、射击射弩体验区、民族文化展示区等多区域同步开展互动体验。同学们在教练指导下体验光电射击，参加民族团结主题灯谜竞猜。大家按班级轮换参与，每完成一个区域任务即可获得一份体彩定制宣传品。
1: 今天活动走进陈岱民族中学，为学校捐赠了体育器材，丰富校园体育设施。这不仅是对我校体育工作的有力支持，更是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深情关爱。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彩公益的善举将激励我们更加坚定地推进阳光体育、快乐体育，让每位学生都能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意志、收获快乐。
0: 此次活动将公益捐赠与民族体育文化体验相结合，既完善了校园体育设施，也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热爱运动、传承民族体育精神的种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青春活力。金秋送爽，赛场筑梦。10月13号上午，安海镇第三届体育教育会系列活动2026安海镇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养正中心小学正式开幕。
2: 开幕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伴随着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各方队着装整齐，精神饱满，步伐铿锵，依次昂首阔步走过主席台。整齐的队列，昂扬的姿态，充分展现了安海镇小学生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现场各个学校带来了精彩纷呈的节目，全方位展示了安海镇深耕五育并举教育理念，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扎实办学成效。
3: 我这次参加跳远还有200米还有4x100米，练体育让我变得更坚强，不断挑战自己，把这种精神带到学习中。
2: 来自安海镇23所学校的200多名运动健儿将在为期2天的赛事中奋勇拼搏，比拼风采。
4: 我们设了100米、200米、400米、800米，还有跳高、跳远，还有垒球、铅球，一个100米栏，一共这9个项目，就是为了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这个精神我们一直延续的，这几年都一直在做 这件事情，而且是我们举全镇的力量在办这个赛事，就是让我们的祖国的花朵能更好的成长。
2: 本次运动会既是对安海镇小学体育教育成果、竞技训练水平和师生精神风貌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凝聚合力的专业化赛事平台，对推动我市校园体育提质增效、发掘体育后备人才、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以及推动全民健身具有重要意义。
4: 一些原先的话就是说只是学校的代表队来参加，现在就是说我们争取让这些比赛能到各个学校、各个班级下面去开展起来，这样子的话，以班级里面每个小运动员都可以去参加啊，最终再选出最好的来代表学校来参加比赛，利用学校的大课间跟小课间来补充这一个方面的，提升学生的整体身体素质。
0: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教育局了解到，2027年福建省普通高考将于10月16日起开展网上报名。据了解，2027年福建省普通高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于10月16日至21日登录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数字服务大厅高考高招高考考生报名系统进行网上账号注册报名和缴费，逾期不予网上报名。网上报名时，报考人员应选择相应的报名现场确认点，其中应届毕业生原则上选择学籍所在县市区的确认点，本省户籍非应届毕业生、含往届毕业生和同等学历人员，原则上选择户籍所在县市区的指定确认点。随亲子女非应届毕业生，应选择原高中阶段学校学籍所在县市区的确认点。符合报考条件的港澳台户籍学生，应选择居住地或学籍所在县市区的指定确认点。另外，报考人员本人需于2026年10月22日至28日持报名所需材料到本人所选择的确认点进行现场确认，逾期不予受理。现场确认时，报考人员需提交本人户口簿、有效居民身份证、学籍和实际就读证明等相关报名材料原件和复印件，供现场确认工作人员核对查验。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锦州，这个点心味道甚美，只是老夫岁数大了，吃不了甜食，各位尽情享用。老夫就告辞了啊！别的就算了，据说这西域厨子做的枣酥很是不一样，点心皮外酥，入口即化，巽山公就不想尝试一下再走吗？
1: 不成。

0: 石板锁的钥匙。
1: 你只见过那把锁，没见过钥匙吧？
0: 没有。
1: 那你怎么复制出来？
0: 我是百里红衣。

0: 这西域的厨子虽说是做东西好吃，但我觉得枣酥向来有点太腻了，不好吃。
1: 月华君厂过的，怕都是枣酥皮里加入了蔗糖吧？蔗糖味甜，配上枣泥本身的甜度，确实会腻。不过西域厨子的枣酥却不一样，采用的是西域的红枣，入口即化，甜而不腻。不信，大家可以尝一下。
2: 枣子本身就不适合做点心，怎么做都不会好吃的。

0: 怕是月华君没有吃过真正好吃的枣酥吧？
1: 二郎，
2: 管中窥豹吧。
1: 百里二郎，
3: 只是些枣酥而已。阿月，今日你未免太较真了些吧？
2: 幻象说的极是，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吃到嘴里的味道自然不同。各位，慢慢品鉴，老夫告辞。
3: 先说清楚，柳香纵是犯了天大的罪，自有律例惩罚，你不得擅自取他的性命。
4: 不管我是否牵制住柳香，他都会去巡山供奉的。
3: 可若是牵制不住柳香，高秉烛便会很危险。训山工。
5: 不如今日就请训山公为大家品一品那枣酥到底好不好吃，若是好吃，那便是私约管中窥豹了；否则，便是百里二郎神都第一饕客的名号，保不住了。
1: 这倒不一定。训山公，劳请你再多等片刻，等点心上桌之后，品尝一番再走也不迟。
6: 二郎，
5: 朕听百里二郎说完，本王都想尝着这西域枣酥的味道了。就是。
6: 巡山公，您稍等片刻。
2: 就听郡主的。

0: 叔父，叔父，见过叔父。你来干什么？叔父，之前二郎对您有所不敬，希望叔父不要有所介怀。
1: 二郎，难得呀，有什么事？直说。
0: 此事事关重大。说呀。此事与早苏有关。 这东宫的枣酥有问题，西域的厨子在湖面市加入了牛乳酥糖。那怎么样？虽说如此，会让点心品有个问苏罪入口即化，但是只会影响枣泥的甜度。
1: 就这事儿，
0: 我知道了，
2: 师傅。
0: 我知道有一家制枣酥的地方甚好，我可以带您去。
1: 那就不必了。
0: 师傅，
1: 还有什么事？
0: 七重斗拱，贵府的七重斗拱乃神都一绝。
1: 哦，
0: 我素有仿制模型的喜好，叔父可否行个方便？
1: 啊，今天还真是不方便。下次跟七娘回家的时候，随便看。

0: 舒服，舒服，舒服，舒服，还有什么事？说呀！
1: 把全院给我封锁了。
2: 是，走，封锁全院。
0: 封锁。

0: 贼人的钩索在院墙边找到的，这是贼人的逃生工具，他不可能随意丢弃，他是故意丢在墙边，转移你们的注意力。
1: 快去搜索全院！
2: 是。
0: Follow。贼人已经从别的地方跑了。

0: 高秉烛去了那么久都不回来，不会有什么意外吧？还有一种可能，他已经拿到了账本，但是他不会回来了。什么意思？高秉烛何时亲口跟你说过要和你联手？像他这种人，本就不敢信。我信他。
1: 没事吧？还活着。账本呢？账本上记录的杂乱无章，用的字符我也看不懂，你看看。
0: 这是密文，只有柳香的人才能解读。
1: 柳香给绑过来了。
2: 高秉烛，我答应你，待真相查明之后，柳香会依法处置。到时候你想问的问题，自然会让你清楚。

0: 你能看懂吗？我可以解读，但我需要一点时间。
1: 需要多久？没时间了。柳香已经知道账本被偷了，在她找到对策之前，我们就要把账本给破解了。我可以请联坊出手，联坊定有破解这种灭门的方法。
0: 先能过吧。若联坊都已信不过，神都早就乱了。
2: 我说了，我可以破解。
0: 还是请联坊出手吧。但是这个事情事关重大，我得见联坊的人亲自看着他们破解。
1: 我来想办法。

0: 不是说好了没有约定吗？不擅自前来吗？
1: 石守锦急，再晚恐怕就要出大事了。
0: 毛毛躁躁，有失身份。柳香这个蠢货，弄丢了垂柳行转运连山铜矿的账册，目前恐怕已被内卫所得，眼下或已惩治圣人。
1: 君山公也太不小心了，如此重要的物证，怎么能随便乱放啊？河东柳家百年基业，神道数载，苦心经营，若有所折损，岂不可惜啊？
0: 师兄，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找到办法补救才是正事啊。
2: 此事我已知晓，你且安心。
0: 还请师兄禀明神道。
3: 郎君，韩执事来了。查得如何？
4: 回郎君，没能找到与赵阳有关的殉损人，属下办事不力，还请郎君责罚。
3: 韩执事，起来吧。内奸藏得太深了，如今连坊内。
4: 人人都有嫌疑，我在想，这一次是否要假手于外人？
5: 郎君此话何意？高秉烛，此事事关联坊机密，事成之后。
3: 此人必须加入联防，而加入联防，条件要求苛刻，必须断其情，绝流域。至于武国对高秉烛的了解，此人怨念颇深，一心复仇，联防很难控制得住他。那还有更好的人选吗？这人孑然一身，活干经营，韩执事，想办法。 帮他消除心中的仇恨，去办吧。
5: 是。 执事，密信。

0: 在这里啊！
1: 我约了联访韩执事，他会来帮我们的。

0: 洛阳万塔不见浮屠塔，连访星罗难寻十二人。我之前听过这句话，当时不得其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法善寺就是连访的浮屠塔。
1: 浮屠塔是连访接头的地方吗？
2: 连访接头的地方何止百千，但浮屠塔只有十二个，其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

0: 满云，
1: 这两位供养人应该与联防的重要人物相关。
2: 韩执事，
0: 有话就。你就是高秉烛，
3: 我是联防执事韩东兴。
0: 我还以为联防的人不会轻易现身呢。
3: 五年前你曾救了龙药王，
4: 为何不报功？
0: 这不关你的事情。
3: 你的兄弟们

0: 因此而死，你的人生也被改变。既做了守卫神都的好事，为何从来不提？
1: 我才不想保卫什么神都。
2: 如果可以选择，我不会管那闲事，我宁愿我的兄弟们都活着。
0: 东西拿来。

0: 我们不可能破解。
1: 给我一个时辰，
2: 文道，你能保证赵普的安全吗？

0: 神道庇佑，巽山宫只管安心做事即可。
1: 韩同卿已死，联防蒙受重创，耳目昏塞，我们要不要陈词？

0: 此茶尚欠一分火候，入口难免酸涩，若再烹久些，更没温度。
1: 我会加紧安排，巽山宫只需等待即可。

0: 大军，韩执事已逝，节哀顺变。
1: 郎君，吃点什么？不必了。是吗？
2: 二郎，不早了，该歇息了。
1: 无妨。
2: 好端端的，你打听一个通缉犯干嘛呀？
1: 你别管了，去打听一下他有什么熟人朋友，要快。

0: 韩东竟出什么事了？阁下是公子楚吧？
1: 你为何会知道此处？韩芷是临死前让我把此物交给你。
2: 伤口很深，所幸止血及时，没有大碍，但需多休息几日，以免日后影响手臂活动。
1: 有劳了，
2: 凤玉郎。此番我私自以内卫之名调查柳家，犯了大忌，自愿领罚。
1: 疼吗？
2: 此番。 并不是没有收获。虽说物证丢失，但柳家确实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再多给我几日，定会查出结果的。
1: 我问你疼吗？不疼。哼。小的时候最喜欢跟年长的内卫在一块比剑了，输了就跑到我这儿来哭鼻子。如今可真是长大了，一心在查案上，连疼你都不知道。
2: 让兄长担心了，好好养伤，不要再查了。我明日还想再去看。
1: 把伤养好了，再去查案，可以吗？
3: 你要与联访合作，除非联访不想查清楚韩冬青之死的真相。
4: 联访自然会查清。他死时我就在场，为何不问我？莫非在联访的眼中无人可信？
5: 这次所在，不得不小心。万万没有想到，风流浪荡的东川王，竟然如此的小心谨慎。
4: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联访身为圣人之耳目，不可能落入其他人之手。公子楚必是诸王之一，联访庞杂浩瀚，若想真正掌握，非全身投入不可。神都诸王之中，太子晋王已被身居高位，无暇顾及。年轻一辈中有此能力者屈指可数，这并不难猜。
3: 据说联访
4: 是圣人耳目，内卫是圣人臂膀，内卫凤玉郎姓吴，以圣人之手段联访的公子楚，必然姓李。继续吧。法善寺供养着一尊地藏王菩萨，我了解了一番，殿下与胞妹红桑县主的乳名恰巧是蛮云二字。 法善寺又是联访的地盘，如此想来，公子楚和东川王的关系一目了然。我说的对吗，殿下？
6: 殿下，让那些藏着的侍卫把刀放下吧。我想韩执事临死之前指引我来到这里，不是让你杀我灭口的。

殿下，联防内奸渗透极深，若想查清，只能靠外人。眼下你我目标一致，查清铜矿去处，找到春秋岛，才能揪出内奸，敌情。

0: 既然要合作，就要坦诚相见。神都所有黑市中，铜料并无额外交易，但木炭却流通异常。
1: 够了，我去查。
0: 高秉烛。
2: 不要辜负韩执事临终前作的最后一个决定。属下已经查明，巽山功夫账本失窃，月华君受伤的原因恐怕与此有关。冯玉郎，难道柳家真的有问题？
3: 柳香这么心虚，看来阿月是查到了事情的真相，只差确凿的证据。
1: 柳香公然在神都兴风作浪，还伤及了月华君，这是把我们那位置于何地？
2: 人莫亲之，不莫亲人也。这件事情我不会放过他。裴熙，你去把柳家的产业查清楚。
1: 是。

0: 边防如今若不大破大立，圣人那里交代不过去了。冷峻明日要去面圣。
1: 一会儿啊，我们分头行动，你们三个去货站，我去酒肆。 一定要给他来个措手不及，这巡城宫欺人太甚，还伤了月华郡，不给他点颜色看看，真以为咱们那边好欺负？快点撤！啊！走！走！走！哎，冲！几位郎君，这是查什么呀？哎呀！
2: 那位查什么还要告诉你吗？
1: 许氏神宫误会吧，这可是虚山宫的产业。
2: 查的就是虚山宫，上来。哎，

0: 我们这边有个人，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并训山公又砸了一家，这可知道了，下去吧。是。训山公，这些内味有点过了。
1: 阿月的脾气，圣人是知道的，从来都不肯服输认错。这一次又有了圣人的谕旨，那无论是多难多险，也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
2: 想朕，
1: 告密者一案十分的曲折，具体的内情还要跟莲蓬的消息相互佐证。可柳家的做法，
2: 河东柳家是百代望族。 如今已俨然领袖诸高门，旧族中围棋马首是瞻者，绝非一二。圣人。

0: 阿月的脾气，圣人是知道的。从来都不肯服输认错，这一次又有了圣人的谕旨，那无论是多难多险，也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
1: 想朕，
0: 告密者一案十分的曲折，具体的内情还要跟联防的消息相互佐证，和柳家的做法。何东
1: 柳家是百代望族。 如今已引领袖助高们，旧族中为其马首是瞻者，绝非一二。
2: 圣人，
1: 提到他们，他们就来了。都是老臣了，还每日竖着耳。
2: 听朕这边的风吹草动，一日都不让朕安生。林玉，在。你跟凤玉郎说说。是。荥阳郑家、柏林崔家、京兆杜家等高门，不知在何处听闻柳家与内卫不和的传闻，便在一日之内都赶到仙居殿外会成一片。说若柳家都难以自保，那他们更加是无法在神都存身立足了。
0: 臣只是尽职做事，没有想到会引起这样的惊扰，还请圣人降罪。
1: 罢了，这些老人家每日都挺闲的，就让他们跪一会儿吧。

0: 二老，怎么样？打听到了吗？打听到了，南市有个贩酒的，认识高秉烛。
1: 你上个月的债还没还呢，焦哥，
2: 不是这样，
3: 最后一次，您行行好，真的是最后一次。
1: 还完债再取酒，否则免谈。
2: 哎，王老板，我真的没钱，我骗您死全家呀！没您这些酒，我哪来的钱还债呀？
4: 他欠你多少酒钱？我出了。

0: 哎，你不饿吗？我都饿死了，赶紧吃饭吧。问到了吗？啊，咱等会儿说行不行？我跑了一天了，你让我先吃口饭啊。天儿这么热，谁用木炭啊？ 更别说什么大鹅流水了，人家肯定就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这可不像你啊。所有店铺、商行、庄子我都问遍了，都是正常用量，
1: 就没有一点异样吗？嗯，倒是有一处用量多一些，但那个地方不可能。哪里？
2: 永川郡主府。
3: 你看，我说不可能吧？任务完成，我吃饭了。他们
4: 要那么多木炭做什么？嗯，这我都不知道。那贵人的事儿，你去问贵人呗。
5: 那就让贵人进来吧。
3: 你昨夜去了何处？跟你无关吧？
5: 我看见韩东君死前给了一件事物，还跟你说了什么？给他盛一碗薄粥。高秉烛，你去查木炭是不是联访给你的线索？既然你神通广大的跟到这儿了，那么就去跑跑腿吧。
3: 未尝不可。
6: 这些够吗，云芝？够了。知道吗？这些都是二郎喜欢的花，只要二郎看到开心啊，我就快乐。
7: 他就是个无心郎君，你在这儿忙活了这大半日，他哪里看过一眼？二郎不是无心。你看，我就说他会看到吧。二郎。
3: 这个送给永川郡主如何？白莲二郎，你也太惜夫人了，这让亲娘帮你去给别家女子送礼物。
7: 亲娘莫要为这种人难过，走，我们回屋。
3: 有事相求，要以礼相送，这不是亲娘你教我的道理吗？还要劳烦你与我同去拜访永川郡主一趟。
7: 他刚才说要我跟他一同去拜访永川郡主，你看，我就说他会约我的吧。
8: 娘子，你看我们这个静言妮家，郡主，咱们都出来好长时辰了。
9: 再不回去，太子妃该着急了。急什么呀？我待会儿还约了柳青娘见面，现在先好好逛逛。
10: 郡主，让柳青娘去东宫吧。
9: 那个是静言妮家吗？
10: 正是，此物啊，最是滋润养颜，就剩最后一瓶了。
9: 那你赶紧给我包起来。
10: 是。你拿好。
7: 郡主，今日是二郎特意提及要来拜访您的，还给您准备了礼物。郡主，郡主，这上回第一次见百里二郎，就觉得一表人才，怪不得七娘日夜迎新，非君不嫁。 那就多谢百里二郎的心意了。
3: 内藏机关，郡主可以按一下。
1: 这倒有趣啊。
2: 这些机关都是我们二郎亲手设计的。
1: 说吧，你们今日来找我，可是要我帮什么忙？
3: 听闻郡主的庄子近日买了不少木炭，请问郡主用来做什么？
2: 郡主莫要介怪，我们二郎说话向来直来直去的。
1: 这我倒不知道了，庄子里的事自然是由管家去操办。不过前些日子，巽山宫买了我的临川别业，这些木炭许是他买的吧？

0: 听闻祖母身体不适，心情如焚，故前来探望，还给祖母带了上好的樱桃尝尝。
1: 朕这些子孙里，就只有你最心疼朕。
0: 祖母，甚儿以为
1: 你知道，如今的太子当年是怎么被赶下皇位的吗？

0: 即便他是朕与先皇的骨肉，朕也不能纵容他如此将社稷当作自家私产。朕的万世基业，朕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它。
1: 宋墨，孙人一定加强整治，早日还孙人一个耳聪目明的联防。

0: 再跟你说一次，那不是你该去的地方。
1: 我要知道他们杀我阿爷，偷换铜料，到底想做什么？
0: 有结果了，我会告诉你的。
1: 你拿到账本的时候也是这么说，我现在根本不相信你。我要现在去。
0: 此去不是踏青赏花，会有危险的。我没时间管你了。
1: 你懂炼铜有几种做法吗？木炭与铜料之间如何搭配使用，你知道吗？
0: 那你不许擅自行动啊！听到没有？
2: 这是碧云轩的枣花糕，虽说不比幻象平日里所吃的，但也闻名神都，特意带来给幻象尝尝。
3: 遇到什么难事了？你平日里公务繁忙，若不是有事儿，怎么会到这儿来走动啊？来，坐。
4: 说吧。
2: 高灭者一案始终没有进展。前几日，我以内卫的名义查案，韩海兄长为我担心。我觉得自己愧对于圣人对我的期待。
3: 我认识的那个阿月啊，那可是别人都说女子当不了内卫，她却拼了命要做给人看的人。这是怎么说起这种话了？
2: 我做错了事，害了别人。虽说此人非我所杀，但却是因我而死。
3: 你觉得你做的事情对吗？那此人呢？也是因为这件对的事情而死吗？那你在忧虑什么？做好这件事情就对了。

一路走来很是热闹啊，但是没有看见一家铸造工坊。歇会儿。哎呀。

0: 这里的地质不产淡水，却不是一炼铜。柳香构建木炭，肯定另有他用。
1: 此地地势平坦，河床宽阔，土地肥沃，便于灌溉。但是没人种田，只种了果树。不对，
0: 难道说这里的人喜欢吃果子？或者说，这里的人根本就不种田？我们看到的都只是假象。
2: Thank you.

哦，嗯，哥，嗯。

0: 哎，阿泽，来口水喝呗。雪马上到，稍等啊。哦，好好。嗯。阿来。
1: 阿兰，是啊，阿姨，回来了。哎，就剩两件了，洗完咱们就回去了。
2: 好。
1: 老张，河水就在旁边，为何还要跑那么远去挑水啊？
3: 喝这里的水会肚子疼的。去去去，瞎说什么呢？在这儿，出去玩去。你的水，这里的水有问题。炼铜的废料有毒，若这里是河水下游，那上游肯定有我们没有找到的炼铜厂。废料水排入河中，这里的水便不能喝了。
4: 七娘，这架子你都理了三遍了，三遍了。嗯，哎，当心点，七娘，这可是二郎最喜欢的东西。知道了。七娘，
5: 月华君来了。
4: 阿月，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怎么，你亲手干活，下人呢？
5: 被我遣散了。
4: 我帮你。不用，阿月，我是见着二郎的书房乱得很，想帮他好好收拾收拾，都是些小活，不妨事儿的。才不过短短几日，你竟变了许多。以前的柳家七娘何时会做这些事？
5: 来历府，除了这么大的意外，二郎母亲早亡，现在又丧父，我是真的心疼的，更得好好照顾他了。
4: 你刚嫁过来。

0: 就遇到这种事，要先照顾好你自己。若是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定要告诉我。知道，我还能跟你客气不成？
1: 不过你今日来，不单单是看我这么简单吧？嗯，我来是想问问你训山公和二郎的事情。
0: 我叔父跟二郎怎么了？对了，二郎呢？不知道啊。
2: 你在此处呢？二郎呢？二郎说要去郊外走走，没让我跟着。二郎自己出去，你们放心。没什么不放心的。
3: 坐会儿吧。

0: 白天我见过这个人，他手上有老茧，但不像是出头魔的，更像是铸造工。
1: 这也是唯一的线索，不去，我们现在就走不了。

0: 阿月，这么晚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帮我找一下百里红衣。百里红衣，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此事我也说不清楚，你先帮我找他。
1: 是不是又是因为那个高秘书？
0: 此事与他无关。我只是猜测，百里红衣可能有危险，但我又没有证据，不好惊动风云狼。只有你可以帮我了。
2: 杀过人吗？没有。打过架吗？就和你打过。那你自己当心点。
3: 人，走！人，走！

0: 快跑！快！快！快给我追！
1: 快点！

快追！快追！快追！走！

0: 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 接下来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了吧？
1: 这我自然清楚。可这临川别野的秘密早已隐藏，轻易不会有人查出来。
2: 怎么？巽山公正是想要反悔吗？
1: 河东柳氏家大业大，兄长金山清修十年从未归家，而今除了我，谁能护佑他们的安全啊？
2: 巽山公担心的是七娘吧？只要你做了该做的事，七娘就会好好的活着。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 有相似且连山童，必有图谋。你速去那边府找叶华君，让他带人去灵川别野取证。
3: 哎，那你呢？
0: 别管我，你快走。
1: 叶华君，怎么样？没找到。
3: 走，出城。
1: 去。你所说的很有证据。没有证据，全都是我亲眼所见。
3: 那工坊里所造的是何物？
1: 时代紧急，我们没来得及查看，但是那些工匠们都并非善类。
0: 一定有问题。你方才说你们，
4: 。
5: 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4: 是不是那个白丽二郎又惹你生气了？哎呦，叔父就是对二郎有成见。
5: 哼，
4: 二郎待我很好的，昨日还约我出门同游，只是回来之后说要。

0: 出门走走，然后就一夜未归，没有任何消息，我实在是担心他。我今早想起来，他是不是去了舒父新购置的临川别业？我担心他出事儿。
1: 原来如此啊！
0: 叔父，我知道您在想什么。二郎的秉性我很了解，他出门定不是游玩的，肯定有要紧事。
1: 你放心好了，临川别业是我的地方，他还能出什么事儿啊？亲娘莫急，来，
0: 叔父，你同我说呀。
1: 亲娘啊，你阿爷进山清修后，我替他照顾你十余年。其实，在我心里啊，你就是我的亲生女儿。我呀，对你是百依百顺，忍不得你受半点委屈。还有石郎说出去闯荡，也好几年不回家。你说这今后，你阿爷要是回来，我这心里有愧呀。
0: 叔父，
1: 我就不该依着你的性子，让你嫁给那个百里二郎。
0: 二郎待我很好的，我不觉得自己吃苦了。
1: 哼，
0: 叔父是没有看见，假以时日，叔父定会明白的。
1: 假以时日，是啊，假以时日。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以七娘的性子，你若认准的事儿，莫说我了，就是你阿爷回来，他也拦不住你。
0: 叔父，
1: 七娘，你记住了，咱们河东柳氏可是名门望族。假如今后那个百里二郎敢欺负你，你就一纸休书把他给休了，咱可不受这欺负。啊？
0: 叔父怎么净说些奇怪的话？叔父怎么了？
1: 没怎么呀，我是怕你受欺负。
0: 那二郎，
1: 哎呀，放心好了，他肯定没事儿啊。
0: 当真？
1: 当真。不着急了。行了，那你先回去吧，叔父这儿还有点事儿啊。
0: 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嗯，
0: 等二郎回来，我带他一同来看你。
1: 行。

0: 我要见高秉烛啊，
1: 巽山宫有请。
2: 你来了。

我现在倒是有点意外了。你说你这么一个卑贱如蝼蚁般的人，怎么就这么大摇大摆、登堂入室、站在我面前？你哪来的胆色呀？敢不敢喝一杯我给你烹的茶？

0: 昨天晚上发现什么了？不用紧张，谁偷的铜，铜要去做什么，我一点也不在乎。那你在乎什么？我只想找到春秋岛。
1: 就是春秋岛。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0: 经营，诚信纳税。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堵答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畅行晋江，路网公交道路隐患5年综合攻坚；
1: 晋江市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主题对日活动举行；
0: 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2期项目招商投产有序推进，入住率超90%。
1: 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米院区顺利竣工验收。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晋堵答卷系列报道。民生连着民心，时事映照初心。5年来，晋江持续完善路网体系，推动公交提档升级，推进道路隐患逐年消耗，一件件交通民生实事落地，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顺畅。
2: 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和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部分路段路口事故多发，高峰拥堵频发，群众对出行堵、行路险反应比较集中。道路交通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民生，安全畅通直接关系群众的获得感。为此，晋江市把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点段、拥堵点段作为为民办实事项目持续推进，联合交警、交通、公路、园林等部门，用事故警情和交通大数据找准痛点，请专家一点一测制定方案，由管养部门负责改造，完工一处，验收一处，消耗一处，逐年排查，逐年消耗，目的就是把群众的烦心路逐步变成放心路。
3: 近5年以来呢，我累计已经完成了105个道路隐患点、易堵点的一个为民办实事改造项目。这些事故隐患点、易堵点通过改造，最直观的变化是事故少了，路顺了。
2: 位于磁灶镇中东部大宅片区的双龙路与西环路交叉口，是磁灶镇内外交通的分界节点。此前因新修建的西环路接入，路口形成不规则五岔路口，相邻接入口夹角过小，车辆经过时容易误判信号灯，存在较大交通安全隐患。今年这个路口被列入全市整治30处交通安全隐患点、易堵点的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
3: 此前呢，西环路方向是长期封闭通行，群众呢出行便利性较差。那这次呢，我们通过一个路口的综合企划改造，把这个五岔路口重新调整为一个标准的十字路口，那群众的通行的安全感和顺畅性大大的提升。
2: 在整治道路隐患的同时，晋江同步打响城区交通拥堵治理攻坚战。
4: 我们坚持控增量减存量工作理念，全市划定一个中心城区核心区域、5个重点区域、20个拥堵路段及44个拥堵路口，全部实现项目化、清单化管理。
2: 从经验制堵到数据制堵，智慧交通正成为破解城区拥堵的关键一招。
4: 治理过程中，依托电警、雷士一体机及互联网大数据，精准分析拥堵成因，同步推进关键路口改造、交通事件快反快测，实施信号灯联网联控项目，完成303个信号灯联网，建立24小时多模态信号灯配时，打造4个智慧灯控路口、12个夜间调向路口，设置37条滤波路段，滤波总里程达180公里。目前，全市95%以上道路和路口拥堵指数下降5%，70%以上区域拥堵指数下降10%，城区道路延误指数、车辆排队长度、行车停车次数均有所下降，治堵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2: 畅通的不仅是路口，还有城市的毛细血管。5年来，晋江持续完善城区路网，先后打通池店南片区规划3路、滨水路、党校北路延伸段等断头路，道路加速成环城网，群众出行选择更多，路程更短。在路网日益完善的同时，晋江市的公交服务也在持续升级。全市先后新开通 Z10 路、Z11 路、G1 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多批次延伸优化城区线路，延长夜间运营时间，将首末站延伸至市医院、集成电路产业园等地， 累计新建改造修缮提升公交候车亭360座，群众候车乘车环境明显改善。道路畅则民心顺，从打通断头路到优化公交线路，从整治隐患点到智慧制度，一件件交通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群众出行更安心更便捷，也为这份厚重的民生答卷写下生动注脚。
1: 13号上午，晋江市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即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对日活动在新阳小学举行。
0: 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共同启动红领巾寻访晋江征章行动。此次行动设置五店市传统街区、科技馆、八仙山公园等6个打卡阵地。少先队员在打卡点完成相应任务后，可换取红领巾奖章、传承章。活动还为第5批少先队名辅导员工作室授牌，勉励各工作室充分发挥示范、辐射、引领作用，带动更多辅导员同行共进，共同提升。今年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主办方希望广大少先队员积极参与红领巾奖章征章活动，走进社区，参与志愿服务和劳动实践，当好家乡的小小主人翁，传承好敢为人先、爱拼敢赢的精神，既要仰望星空、心怀梦想，也要脚踏实地、刻苦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当天，红色舞蹈《永不褪色的传承》、闽南童谣《石同位》、《跟同源》、足球特色节目《小小足球梦》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同学们以昂扬的精神面貌展示了新时代少年向阳生长、奋勇争先的风采。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活动。 13号下午，桥建民主导向调研专题活动在龙湖镇福林村开展。
5: 本次调研以法治赋能桥乡发展、青年深耕民主监督为主题，聚焦泉州市华侨历史遗存保护条例落地见效情况，实地查看福林传统村落华侨历史遗存保护活化利用工作实情，倾听侨界心声，汇集侨志侨力。现场与会人员实地走访福林传统村落核心保护区，围绕侨史文脉、古建保护、侨运活化主线开展调研，全程采取点位介绍加现场答疑加及时研讨加互动交流方式，并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围绕侨史遗存系统保护、侨厝精准修缮、侨史侨坯挖掘、文旅品牌打造、人居环境提质、侨青赋能侨乡建设、涉侨政策落地等核心内容，现场查摆问题、交流对策、收集意见。市领导表示，希望人大代表和广大侨界青年主动参与，双向奔赴，更好展现担当作为，以侨界民主导向调研为纽带，凝聚智慧，汇聚合力，共同为侨乡文化保护传承和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孙进展、李德明参加活动。
1: 13号下午，福建 SBS 寻星篮球俱乐部在晋江举行 CBA 2026至2027赛季出征仪式，这标志着福建晋江文旅男篮正式开启 CBA 联赛新赛季征程。
5: 据介绍，新赛季 CBA 联赛常规赛将于2026年10月16号拉开帷幕，2027年4月7号收官，共有46轮比赛。福建晋江文旅男篮首轮比赛为2026年10月17号客场对战江苏肯蒂亚。福建晋江文旅男篮本赛季成功续约了主帅凯撒，并签约3名外援，分别为贾维恩、哈姆雷特、达里尔、梅肯、梅尼、伯特赖特。国内球员方面，球队保留了

上赛季全套主力班底，完成杨阿力、冯明珍等主要轮换球员的续约，并引进苏若雨，同时上调青年队队员蒙毅升入一队。福建晋江文旅男篮创立于1999年，20多年来，凭借根植晋江的家乡情怀和爱拼敢赢的拼搏精神，已经成为晋江体育城市一张亮丽的名片。福建省篮球协会会长刘玉栋、副市长陈立荣参加出征仪式。

0: 连日来，西滨镇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二期项目招商投产有序推进。目前，园区已引进企业12家，入驻率达95%。
1: 在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二期，施工与装修齐头并进，多家入驻企业已启动内部装修与设备调试，为后续生产线搭建做足准备。部分先行企业更是抢抓工期率先投产，厂房内机器轰鸣，首条生产线已进入试运行阶段，跑出了签约即入驻、入驻即开工、开工即投产的加速度。
2: 我们目前的整个园区的规划是分成三期，现在二期的规划是12.9万平方，目前已经完成了4.7万平方的一个建设。那这些厂房建设呢，已经完成95%的招商入驻。我们二期的厂房建筑还有5万平方在正在建，那配套宿舍3.2万平方，这些建设呢，大概26年能够完成，27年能够投入使用。
1: 据了解，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总占地面积178.9亩，由福建省专精特新企业华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主导运营。园区立足科技研发加企业孵化加产业升级发展模式，总规划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通过盘活原有低效工业用地，配套研发展厅、数字化管理平台、人才公寓、餐厅、商店等，打造生产生活一站式产业载体，推动传统老旧厂房向现代化智能制造园区蝶变升级。
2: 一期我们25年开始完成建设，总共是7.4万平方左右，已经全部100%的可以这样说完成这些企业入驻。我们整个园区的规划其实是根据我们制鞋产业这样的一个特点来进行合理的一个规划。那我们的整体包括安全、消防这些是进行大力的投资，保证所有入驻企业的一个安全。
1: 作为晋江市首例存量低效用地物业分割转让示范园区，该园区享有专属标准化园区政策红利，厂房支持按幢分层分割转让，企业可办理独立不动产权证，资产能够用于抵押融资。厂房层高、承重标准适配制鞋生产及智能设备生产需求。同时，依托并联审批机制，压缩审批时限，保障企业快速落地投产。
2: 我们整个园区的走向就是打造整个制鞋智能制造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聚焦整个制鞋产业的这种平台。啊，那我们三期随着我们三期建设完成，我们也是引入相关制鞋产业的这种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的这种整个产业的集群。
1: 以存量空间激活产业增量，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既盘活了低效用地，也为中小制鞋企业提供了优质载体。随着各期工程陆续交付，产业链不断成型，这里正加速成为区域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支撑，为晋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13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公布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典型案例2026版，由晋江报送的泉州市安踏中国有限公司工业用地并宗开发改造案例入选本次全国典型案例。
1: 位于池甸中片区的安踏晋江智慧产业园项目共有5宗用地，均为安踏公司通过出让方式取得。为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安踏中国有限公司于2025年1月启动厂区改造，建设安踏晋江智慧产业园，计划总投资22亿元。建成后，项目总建筑面积达32万平方米。由于5宗用地的土地使用

0: 用年限不一致，项目通过对五宗用地实施并宗延期，推进安踏晋江智慧产业园改造建设，保障开发者的权益。
1: 对我们企业是比较有明显的改善和提升的，因为我们原来土地是比较分散通过这个并地这块呢，我们形成了整个产业园，整个产业园未来的个生产研发包括我们的生活配套就集合，提升了我们产业产能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自动化生产线啊，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2: 那低效用地再开发取得的成效，一是探索工业用地延期，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二是统筹优化用地布局，促进土地集约高效利用；三是推进产城融合发展，打造高品质产业空间。
0: 此次入选全国典型案例，也意味着晋江在盘活存量土地、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方面的探索，再次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与推广。日前，晋江市住建局牵头对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米院区项目开展联合验收。记者了解到，该项目顺利通过核验，这标志着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米院区项目坐落于晋江市陈代镇，总建筑面积达20.3万平方米，主要建设门诊楼、综合医疗楼、行政专家楼及各类配套附属设施。为加快项目落地投用进度，本次项目实行分期分栋验收模式，通过创新验收机制，可实现项目提前3至6个月投产运营。据了解，作为全国首家落地县域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米院区由安踏集团和米基金会出资20亿元捐建，院区依托上海六院顶尖优质医疗资源，将重点深耕骨科与创伤医学领域。项目计划于2026年年底正式投入使用，投用后将有效提升区域重症创伤应急救治能力。
3: 13号上午，由泉州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泉州市总工会、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我市多部门共同承办的2026年泉州市传统营造技艺木雕持工技能竞赛在东石镇正式开赛。
0: 比赛在东石文化活动中心广场进行，此次竞赛项目为传统营造技艺木雕构件。来自泉州木雕行业的35名能工巧匠，在经过理论知识闭卷考核后，正式投入到实操环节的比拼。他们沉浸在各自的工位上埋头创作，现场木屑纷飞，爆花翻卷，一刀一锯见功力，一雕一琢显匠心。
4: 我从事这个60年了，来晋江这个参加了3次。这个地方对这个木雕很重视，为了把这个木雕发扬光大传承下去，我才要来了。
5: 上面对这个重视，我们也想借着这个平台来发挥一下自己。
0: 据介绍，泉州木雕以细腻的工艺、独特的闽南风格而闻名，其题材覆盖宗教建筑、民俗装饰等领域。在晋江，东石木雕工艺历史悠久，雕刻匠人遍布潘山、张措、郭岑等众村居，产品远销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6: 成都这边那个庙宇雕刻方面的技术人员都很多，工艺都还比较强的人都很多了，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对我们今后的发展都是有帮助的。
0: 此次比赛为期2天，获得总分前3名者，除现金奖励外，符合条件者将授予泉州市技术能手、泉州市金牌工人称号，并享受泉州市工艺美术名艺人评选等政策倾斜。
6: 泉州连续3次把传统营造技艺木雕技能竞赛放在晋江，体现对晋江这个产业的重视。组委会搭建平台，以赛赋能产业升级，弘扬工匠精神，提升职工技能水平，让传统工艺焕发生机和活力，促进木雕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感冒头疼，吃两片药。不是，一路抬不起。嗯，是，我今儿就准备上去睡了，啊，改天约吧。
1: 多喝水。
0: 副官，感冒了？啊，哎，没事吧？
2: 没事。
3: 好久没去放松了。
0: 感冒了？
2: 啊，感冒了。
0: 吃药了吗？
2: 要吃了。
0: 有什么我能帮忙做的吗？
2: 哦，没事，我上去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好。

0: 老杜，哎，你在这里干什么？
1: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
1: 我看到林老板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两个人给我照应，走吧。

0: 不要！走了，来来来，你上我还欠我的呢啊！
1: 得了，一会儿说，咱别玩了。于队长回来肯定霸占总比。
0: 于队长，啊，不知道啥时候呢。
1: 你饿不饿？
2: 哎，我拿着钱，
0: 请你们吃宵夜。
1: 你又跑？
3: 得了，每次都这样，赢完钱就跑。

0: 哎，于秀南啊，
1: 坐着啊，于队长出去巡逻了。
0: 哦，找个人换他，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是。
3: 哦哦，好好好。

0: 你得说，你手下来电话说，长官在找你，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去。
1: 现在啊，
0: 快回去吧，啊，回头给你留位置啊。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保密局知道人丢了，一定会追踪的，咱们赶紧撤吧。
1: 你去开车。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空爹，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聂副官，我真的会开枪。
2: 放下枪！
3: 老杜，开枪！
0: 放下！
3: 老杜，放下！
2: 老杜，你听我说，不能让他走，让他走，我一样是死。
3: 放下！
2: 快！
3: 放下枪！听见了吗？

0: 谢谢，我来处理处理。
1: 所以我第一反应我就开出去追，结果发现我的车也不见了。
0: 对了，阿北呢？
1: 阿北呢？一定是阿北开着我的车去追他们了，然后也有可能他们抓了阿北，开着我车跑了。
0: 尽快找到阿北，
1: 啊！
0: 联系警察局，让他们一定要找到那辆。 黑色福特的车主。对了，这事就按照由匪徒入室抢劫处理，尽量封锁消息。还有于队长，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二厅的人知道。

0: 村长，您找我？嗯。我听说林一良被救走了，
1: 这是给你准备的《整风文献》。这本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你一定要。 认真的学习这本书，因为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渗透台工委。渗透台工委不是渗透三荣行那么简单了，以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通不过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这本书。这里面有。 关于如何增强党性，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党风，包括学习方法，非常系统。相信它能帮助你快速的成长。记住，必须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共产党员那样的要求。
0: 明白。那我即刻渗透吗？
1: 对。利用好你之前建立的人际关系，比如说那个叫陈发斌的。
0: 组长，我对您、对党国肯定是忠诚不二的，这个我可以保证。但是林一良被救走了，我的身份，包括这个任务，我现在没法完成。
1: 放心，你的身份还是只有我和于队长知道。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就是行动队副队长。
0: 去，我走了。

0: 组长，就是关于林一良的毕节的事情，卑职呢想跟您汇报一下卑职的想法。嗯，坐下说。哎，卑职认为，林一良，我们应该继续追查。现在戒严令这么严，搜遍台湾肯定能找到他。嗯，
1: 那你认为多长时间能把人找到？
0: 那可能得花不少时间。
1: 那能开始正题了吗？卑职最近一直在渗透吴次长的司机，姓钱。吴次长的司机，不错。有长进。嗯，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没有？
0: 暂时还没有。不过卑职查到吴次长的太太特别喜欢烤点心，
1: 味道特别好。
0: 你吃过了？
1: 我没有，我就是听说。
0: 但是吴次长太太烤点心烤得好吃，算不上多有价值的消息吧。卑职继续努力。嗯。渗透啊，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人的软肋。我建议你啊，去查一下那个小钱，在台湾有没有亲人。
1: 卑职明白，我去查一下小钱的社会关系。
0: 还有，鞋挺亮的。
1: 还行吧，组长。组长，就我家那位嘛，不是总觉得我不够排面，然后在他小姐妹当中说给他丢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啊。我就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咬着牙给自己就买这一双鞋。
0: 嗯，这么讲排面。
1: 你女人在哪里上班啊？
0: 华都大舞厅，挣个辛苦钱。你高兴就好，但是别忘了戴罪立功。
1: 明白，组长，谢谢组长，去了。

0: 林义良真的被共党劫走了？是。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
1: 属下之错确实是御下不利。你现在低头有个屁用啊！局长，您息怒。其实现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转机。我手下有一个叫翁连旺的。 之前一直在执行渗透任务，幸运的是林义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我已经派翁连旺回去继续渗透工作了。林义良的逃脱，我只看结果。自己弄的烂摊子，自己去善后。
0: 是，
1: 出去。
0: 是。
1: 现在要想办法给林义良办通行证，尽快安排他离台。是。 上次给陈太太办的通行证麻烦吗？是托一个警务处的朋友办的，但是陈太太是来探亲的，所以她有正当理由离开台湾，还算容易。林老板这个不一样，他必须是全套假证，不是托一般关系能完成的，有一定难度。这样，晚一点我去见陈将军。 看看从他那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能总是你三天两头的去办通行证，这样容易出问题。
2: 我明白，老师，那还是让我去吧，您别亲自去了，太危险了。晚上我去找陈将军。

0: 哎呀，真的辛苦啊！哈，
1: 你干嘛呀？又来？啊，
0: 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吴次长啊，他是不是一整晚都在家？
1: 不在啊，昨天晚上8点钟，我送次长去部里开会了。
0: 哦，开会去了？那他跟谁开的会？开到几点？

0: 跟谁开会我怎么知道呀？大概12点吧，我接次长回来的。
1: 好。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想跟我说的呢？啊？
0: 不用了，这次就算了，也没啥事儿。你以后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了。
1: 我这个，你可以给你爸你妈买点好东西啊，对吧？没事，
0: 我爸妈不在台湾。
2: 一直在宿舍睡觉，今天早晨才离开宿舍的。
3: 知道了。
4: 组长，我从司机小钱那儿打听到了，吴次长昨晚一整晚都在接收馆开会。
3: 嗯。
4: 另外，那辆黑色的雪佛兰也找到了，车主是台湾银行的一个乡里。
3: 人没抓到吧？
4: 那辆车半个月之前就被盗了，而且当时就到警务处报了案，现在一直让警方帮他找车呢。
3: 当然，人家早都准备好了。
4: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人都撒出去，重点是找你那辆车，还有那个阿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明白。
5: 毛局长，
6: 段厅长来了。
5: 戏呢，我配合你们演完了，现在人在你们这儿。咱们既然说好了是三方共管，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审讯结果给我们二厅也沟通一下啊？
3: 当然当然，但是段厅长，真的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尽力询问林一良，但是他因为受不住刑罚，人已经死了。
5: 人死了？人埋了没有啊？
3: 埋了呀，就在六张犁的乱葬岗。
5: 好，你这就带我们去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6: 段厅长，请留步。必须要跟你说实话，林一良真的被共党劫走了，万分抱歉。
5: 什么？出了这么大个纰漏，你一个抱歉顶个鸟用啊？
6: 通过这件事情，恰恰证明我们当时的担心是正确的呀。千防万防，最后还是被共党劫走了。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三方共管上啊。
5: 三方共管当初可是你毛人凤和彭司令同意的，建方同志也批准了。我说说你们啊，这人要是放在北监，什么事儿没有啊？啊，偏要自作聪明，偷鸡不成蚀把米，监守自盗，这下好了，啊，林义良被共党劫走了，你们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还告诉你们，泼不着。我这就向建锋同志汇报。
6: 那正好，我要向建锋同志汇报一下，三方共管是谁先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我们保密局分一杯羹，还是故意制造机会，让共党劫走林一良？

0: 它没有价值。
1: 我不知道，组长。
0: 小兰啊，你不知道，但你总该知道，林一良丢了，得有人担责任，对吧？不想个办法，我救不了你啊！
2: 那西磊，你多吃点啊！好几天没来了，我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3: 谢谢师母。
2: 啊，喝点那个花甲冬瓜汤。
3: 嗯，好。
4: 聂西哥哥，你领子上怎么有血呀？
2: 怎么弄的呀？
3: 早上刮脸，刮破了。
2: 那一会儿吃完饭出来，我给你洗洗。
3: 不用，我等会还有事儿，回去自己洗就行。

0: 说话。所以说，如果不是老杜枪法精准，发扬机敏，你不是已经暴露了，就是已经牺牲了，对吗？你答应过我不参加行动，为什么还要去？
1: 老师。 我跟您是眼睁睁的看着老张牺牲的，我知道您对张浩和林一良兄弟俩的感情，所以我必须看着林一良脱离危险，否则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您一定会痛上加痛，永远无法释怀的。
0: 如果你出了意外呢，我就能释怀了。
1: 陈毅先生，早点回宿舍休息。不行，老师，我还要去找陈将军呢。
0: 我去。
1: 不行，老师，您现在去太危险了。我是您的副官，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的安全。
0: 你怎么保护？你打算怎么保护？
1: 我已经留好一封信，信里证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跟您没有关系。您只是我的长官。必要的时候。
0: 我自杀，那你还应该给阿梅留一封信，跟她说，你对生活绝望了，让她重新开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你不只是我的副官。 你也是我的孩子，过了春节我要把你调走，你不再是我的副官。

0: 报名局这帮混蛋打起人真够狠的。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冲进报名局，把侦防组那帮孙子给突突了。
1: 谁啊？是我。你怎么来了？

0: 有什么事让聂西来呀？这样太危险了。
1: 这个时候聂西过来也很危险。我想来亲自跟你商量，林毅、梁丽台的事情。另外，我也想看他一眼。

0: 于群雄，林良的通行证我抓紧时间办好的。这次需要给他办理全套的假身份，应该比较复杂吧？
1: 现在办通行证的东南行政长官龚师傅交接科科长，是我的老部下，我找他通融通融，不会是问题。
0: 等办好之后，你通知我，我把国军空军要轰炸上海的情报交给你，你别送出去。

0: 你怎么出去这么长时间啊？工作上的一些事儿。你跟聂琪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你怎么会这么想？
1: 不知道，只是有点担心。
0: 为什么担心？
1: 不知道。

0: 咱们好久没拍全家福了。
1: 嗯。
0: 刚好你明天有空，要不咱们拍一张。

0: 睡觉吧，很晚了，对不对啊？我们不要再瞪着大眼睛了。
1: 昨天晚上跟踪聂西，发现他是在跟踪吴次长。
2: 跟踪吴次长？
1: 嗯。
2: 那最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1: 天太黑了，中间又隔着聂西的车，我不能靠太近，跟丢了。
2: 你确定是跟踪吗？
1: 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跟了他们很长一路，我确实知道那是吴次长的车。
2: 跟踪聂习为什么要跟踪他的长官呢？没道理，不是跟踪，不是跟踪，那就只能是暗中保护自己的长官。

0: 这才说得通吧。可是，在台北又为什么要暗中保护呢？我知道了，林一良被营救，一定就是吴次长策划，除了他，不可能有别人了。所以他可能救走林一良之后，他要策划把林一良送出台湾。
1: 他不让聂希跟着。不是，组长。据我所知，林一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希都没有行动的时间。
0: 不重要，重要是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反常，非常反常。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在之前，张浩这条线的。 张浩那个交通员，他有一个易电员叫谢仲豪，谢仲豪被我们发现，然后我让于肖南在他家附近布控监视所有停留过的人。吴次长的车经过了，于肖南报告说吴次长的车经过，虽然没有停，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常是开车的人是吴次长。聂希坐的副驾，他跟我说很反常，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不能总是反常。
2: 这次就太反常。聂希有什么必要要跟踪吴次长？这么多反常加在一块，他们就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他们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3: 哎，看这，看这儿啊！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对，好。哎，那个小姑娘，来下一个。好，来，小男孩来坐到爸爸腿上。
2: 来，坐爸爸腿上。
3: 好，哎，
2: 好，
3: 来，妈妈跟爸爸亲密一点，亲密一点啊。
2: 哎，好好，哎，真好啊，保持不动啊，哎，小姑娘再笑开一点啊。

0: 曹老好，曹老好，快请进。我听于兄说您回台北了，啊，
1: 是，
0: 真是太好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啊？要是早点说啊，我多做几个好菜，你们好好喝一杯。
1: 哎呀，还是嫂子惦记着兄弟。最近啊，国防部这个军事繁忙，我实在腾不出空，晚上才过来，不给于兄带了一块天皇室他一直喜欢。
0: 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在楼上呢，在书房呢。于勋，
1: 那我上去。
0: 陈将军来了，好，您上去。
1: 所有证件都办齐了，明天就可以走了。

0: 真凶。
1: 嗯，
0: 明天林一良过了离开台北的关卡后，再把这个胶卷交给他，要确保万无一失。放心吧。
1: 这是林一良托交通员带给戴宫伟的信，是交通线下线人员的姓名和联络方式。
0: 好，我尽快交给交通员。
1: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回家，今天晚上事很多的。
0: 哎，资深兄，
1: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0: 刚才我在楼上没太听清，你跟我夫人说你来这的由头是什么？
1: 我说给你打个电话是。
0: 那田黄石呢？
1: 哎呦，我。
0: 真舍得，
1: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哎呀，
0: 身外之物。

0: 不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并打开后备箱。
1: 拿证件。

0: 国防部办案，你也要查吗？您不好意思，长官，我们是例行公务。
1: 回去开车去！国防部正在执行紧急军务，耽误了，你负得起责吗？放下！

0: 余亮，你没事吧？靠边，我再开。
1: 不行，开出程序再换，这不安全。
2: 东海同志会到码头来送你。
1: 来得及阻止吗？
2: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路上了。
1: 这太危险了。
2: 他说他必须亲眼看着你安全离开台湾，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

0: 把存票重新弄出来，拿出来。
1: 存票来看一下，
2: 检票检票啊！
3: 长官，
4: 干什么呀你们？
5: 好，下一个。
6: 欢迎老队啊！

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妹俩的一份情谊吧？上了山以后，注意岸上的一辆黑色的别克十几。

0: 蒋武丢飞动刀，奥运丢混蛋，我赶紧将黄花罗罗刀子一刀。蒋武丢飞马屁，奥运丢人肚子，你管如何丢得的阿爹？之后，将我花落到洞道，到到到。
1: 喂。
2: 哎，你好。
1: 啊。
2: 是圣心私立医院吗？
1: 是。您哪位？
2: 帮我找一下护士站的高秀美。
1: 高秀美，她转去台大医院了，你不知道吗？您哪位啊？
2: 哦，没事，谢谢啊。

0: 嗯，哎，你阿伯多注意身体哦。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
1: 你们还会回基隆吗？一定会啦。好，带来干粮，记得吃。
2: 保重啊！
3: 走。你好，同志。你是陈发斌同志？
2: 我是庄阿晨。哦。
3: 我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国文的，后来被保密局给通缉了，幸亏三荣行的同志们救了我。
2: 我是陈发斌，之前一直跟着林书记在基隆工作。
3: 那你们是一起从三荣行逃出来的？
2: 是。
4: 后来我们就一直分头隐蔽在农户家里，一直到今天上山，
5: 一路辛苦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工作？别那么着急，先接受审查，等审查通过了，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陈志，你看今天的天多好啊！
6: 是啊，
5: 你刚打电话约我出来之前呢，我还就想着出来走走。
6: 学芬啊，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5: 什么事啊？是这样，我那个女婿啊，在省警局处电讯所当主任，这个地方吧，压力特别大，而且薪水也不高。我就在想，可不可以麻烦你先生帮个忙，找一个薪水高一点的工作。好，我帮你问一问啊。不过呢。
4: 我最近听他说啊，给他递条子的人特别多。好的，我也理解啊。现在这个世道，僧多粥少是吧？来，你们过来啦！哎，过来呀，过来。哎，我觉得你好像今天心情不咋地哦。儿子不是去了美国了吗？
6: 啊。
4: 哎呀，他年纪这么小，就走了这么远，因为平时都围着他转。他这么一走呢。
6: 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有点不太适应。这不是我劝你啊，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离开我们的。你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不行吗？
4: 你以为是像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6: 哎，你想了就去做不就完了？其实没有那么费劲。
4: 哎，
6: 咱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拔河，比比咱们的力气啊？
4: 不好吧？又不认识。
6: 再说了，那都是年轻人，这咱们两个人跟人家去比什么呀？不合适，不合适。哎，你忘了我们当时我们班拔河比赛，你还带我们拔赢隔壁班呢。你忘了？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4: 对呀、啊，
6: 那还不是因为人家隔壁班的小胖子没有咱们班的小胖子重啊？<笑>那我们两个小胖子加起来，我认为也没问题。<笑>
4: 去试一试，
6: 玩一下嘛，去吧，雪芬。<笑>
4: 今天好开心！今天是我来到台湾最开心的一天，<笑>
6: 是吗？
4: 你看刚才啊，就好像回到咱们上学的时候。我不是谁的太太，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就是殷雪芬，我自己。
5: 还是总爱喜欢请我喝汽水的班长殷雪芬。
4: 我不光是想念那会儿，还想念宁波的老家啊。陈芝，
5: 嗯。
4: 谢谢你，好在台湾遇到了你，
6: 我也很开心。谢谢你，雪芬，还好在台湾遇见你。

0: 总裁，时间到了，开始行动吧。海东青计划在2月6日如期实施，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海发动了疯狂的攻击，我军依靠情报。 在防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将仅有的高炮部队提前埋伏在敌机集结的最后一个导航点——崇明岛，配合我军提前升空迎战的战斗机，给敌人造成极大震慑。东海洋流观测队的海面作业完成得十分出色。
1: 带回的数据非常准确。我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问表彰过。他们一定是送去了很重要的情报吧？
2: 是是是。
1: 他们真是厉害啊！
3: 玩的高兴啊！
4: 哎。

十架轰炸机，分四批次对上海市发动了疯狂的轰炸。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以少胜多，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但是杨树浦发电厂还是遭到了轰炸，大大影响了上海市的发电能力。

0: 一小时后，广播站将重复一次。
1: 一小时以后再听一遍。
2: 老师，您早点休息。
3: 嗯。
2: 师母，我回去了。
4: 傅松。

你别动我！你们天天加班，天天开会，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看看这报纸上怎么写的呀！炸死了上万的百姓，工厂、街道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整个上海都变成了废墟。

0: 知道是不是受伤了，还是已经不在了。
1: 顾玉勋，如果兰城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夫人，这中央社的消息，你也信以为真？这几年，中央社说过几句真话，天天说取得重大胜利了，结果大陆几乎丢光了，只能逃到台湾来。这报纸和电台的消息，夫人得反着听。说是取得重大胜利，那就是遭受了重创。
1: 说上海市区被炸成了废墟，那很有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扔了几颗炸弹。
2: 说是对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但是极有可能记录了不少飞机。那倒是，就是说转机也是逃跑。
0: 对呀，那学生都知道的道理，夫人还信以为真。
2: 那兰城他不是在上海吗？我担心他。
0: 中央社的消息根本就没提上海学校的事儿，上海大学肯定没事，兰城肯定是安全的啊，夫人不用担心。哎，哎呀，好了，夫人，别担心啊，消消气儿啊，躺一下。

0: 我今晚有事儿，不会来迟了吧？
1: 你最近怎么天天下班都有事儿？你要去哪儿？长城辛苦，要动不动上峰就把他找过去应酬，他不答应也不行啊！阿菊，你要体谅啊！
2: 对，我得跟上峰应酬啊。
0: 天天加什么班啊？薪水又不涨，那辣椒面就挣了一天的钱，你还干啥呢你？
2: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0: 这辣椒面卖不成，咱们想别的办法吧，没关系的，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1: 你要想清楚了呀，今天不准去了。我跟尚峰约好的，
0: 不行。
1: 阿菊，我来替长城说个情吧，人都约好了，你得让人家去，否则尚峰不高兴了，该你得懂事儿。长城，你怎么还坐着吗？不是要上班吗？赶紧去啊！
2: 哎，
1: 阿菊啊，咸鱼用完了，我去补一点啊。 长城，妈，你还好吧？你压力大，妈妈知道。但是阿菊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妈妈觉得你们应该彼此照顾。
2: 我明白，妈，您放心。对了，妈。 我之前托您帮忙问的工作调动的事儿，又眉目了吗？您也看到了，那电信所就那样，事儿多钱少。因为这个阿菊她总焦虑，所以我这个
1: 事情你放心啊，妈妈记在心里的，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帮你提的，你放心吧。
2: 好，谢谢妈。那我先去上班了。
1: 去吧去。哎。

0: 工作一切都恢复了，
1: 是是是，多亏东海小组协助我们救出一良同志啊，替我们台工委转达谢意啊。一定带到。哦，我们和上级啊，交通线已经恢复了，刚刚从香港转过来的，请交给东海同志。放心吧。
2: 我女婿啊，跟我提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在想，如果非常麻烦的话，那怎么办？
3: 确实回来了。是，咱们俩是好朋友，我请于勋帮点忙，我想他一定会尽力的。
4: 吴次长好。
2: 陈太太来了，那你们慢聊。
4: 哎，你先别走。
2: 陈太太有点事儿，想托你帮个忙。哦，什么事儿？
4: 啊，吴次长是这样的，我女婿啊，在省警务处当电讯所主任，想寻一个比这个薪水再高一点的职位，不知道方不方便。哦，你可想想办法。
2: 好，但是需要把你女婿的情况写一个介绍给我。
4: 好啊。
2: 台工委的交通站已经恢复了。
4: 太好了，你女婿真的要换工作吗？是，但是我已经找人了，就不麻烦您了。
2: 他毕竟在警务处工作，也多少要小心一些。
4: 您放心，他们对我很信任，反而我有点愧疚。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应该尽早离开他们家。
5: 陈真。
4: 喝杯茶。哎呀，太客气了，闭嘴。情况了解的怎么样了？
2: 正在了解。
4: 你得帮这个忙。
2: 嗯，夫人遵命。
4: 行，我去备点饭菜。哎，我去帮你。
2: 哎，
5: 不用不用，你们接着聊，正好在欣赏欣赏他的那些宝贝字画。
4: 那您慢聊啊。
2: 吴次长，你们二位真是让人羡慕。
4: 陈太太跟丈夫和孩子多久没见面了？3年了。说来也巧，我小女儿订婚，我刚给她准备完应该准备用的金饰，我就到台湾来了。不过我相信，我应该尽早能回去的，是吧？听碧葵说，你的老大、老二也在大陆呀。是，走之前。
6: 都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我跟碧葵说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上海，一定到家里坐坐，请你们吃顿饭。
4: 好，
6: 一言为定。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
7: 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
6: 嗯，确实很少见，可见舟山情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舟山紧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禁毒。

0: 答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畅行晋江路网公交道路隐患五年综合攻坚。
1: 晋江市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主题对日活动举行，
0: 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2期项目招商投产有序推进，入住率超90%。
1: 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米院区顺利竣工验收。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进度答卷系列报道。民生连着民心，时事映照初心。五年来，晋江持续完善路网体系，推动公交提档升级，推进道路隐患逐年消耗，一件件交通民生实事落地，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顺畅。
2: 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和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部分路段路口事故多发，高峰拥堵频发，群众对出行堵、行路险反应比较集中。道路交通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民生，安全畅通直接关系群众的获得感。为此，晋江市把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点段、拥堵点段作为为民办实事项目持续推进，联合交警、交通、公路、园林等部门，用事故警情和交通大数据找准痛点，请专家一点一测制定方案，由管养部门负责改造，完工一处，验收一处，消耗一处，逐年排查，逐年消耗，目的就是把群众的烦心路逐步变成放心路。
3: 近五年以来呢，我累计已经完成了105个道路隐患点、易堵点的一个为民办实事改造项目。这些事故隐患点、易堵点通过改造，最直观的变化是事故少了，路顺了。
2: 位于磁灶镇中东部大宅片区的双龙路与西环路交叉口，是磁灶镇内外交通的分界节点。此前，因新修建的西环路接入，路口形成不规则五岔路口，相邻接入口夹角过小，车辆经过时容易误判信号灯，存在较大交通安全隐患。今年，这个路口被列入全市整治30处交通安全隐患点、易堵点的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
3: 此前呢，西环路方向是长期封闭通行，群众呢，出行便利性较差。那这次呢，我们通过一个路口的综合企划改造，把这个五岔路口重新调整为一个标准的十字路口，那群众的通行的安全感和顺畅性大大的提升。
2: 在整治道路隐患的同时，晋江同步打响城区交通拥堵治理攻坚战。
4: 我们坚持控增量、减存量工作理念，全市划定一个中心城区核心区域、5个重点区域、20个拥堵路段及44个拥堵路口，全部实现项目化、清单化管理。
2: 从经验制堵到数据制堵，智慧交通正成为破解城区拥堵的关键一招。
4: 治理过程中，依托电警、雷士一体机及互联网大数据，精准分析拥堵成因，同步推进关键路口改造、交通事件快反快测，实施信号灯联网联控项目，完成303个信号灯联网，建立24小时多模态信号灯配时，打造4个智慧灯控路口、12个夜间调向路口，设置37条绿波路段，绿波总里程达180公里。
5: 目前，全市95%以上道路和路口拥堵指数下降5%，70%以上区域拥堵指数下降10%，城区道路延误指数、车辆排队长度、行车停车次数均有所下降，治堵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2: 畅通的不仅是路口，还有城市的毛细血管。五年来，晋江持续完善城区路网，先后打通池店南片区规划3路、滨水路、党校北路延伸段等断头路，道路加速成环城网，群众出行选择更多，路程更短。在路网日益完善的同时，晋江市的公交服务也在持续升级。全市先后新开通 Z10 路、Z11 路、G1 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多批次延伸优化城区线路，延长夜间运营时间，将首末站延伸至市医院、集成电路产业园等地，累计新建改造修缮提升公交候车亭360座，群众候车乘车环境明显改善。

0: 路畅则民心顺，从打通断头路到优化公交线路，从整治隐患点到智慧制度，一件件交通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群众出行更安心、更便捷，也为这份厚重的民生答卷写下生动注脚。
1: 13号上午，晋江市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即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队日活动在新阳小学举行。
2: 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共同启动红领巾寻访晋江征章行动。此次行动设置五店市传统街区、科技馆、八仙山公园等6个打卡阵地。少先队员在打卡点完成相应任务后，可换取红领巾奖章、传承章。活动还为第5批少先队名辅导员工作室授牌，勉励各工作室充分发挥示范、辐射、引领作用，带动更多辅导员同行共进、共同提升。今年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主办方希望广大少先队员积极参与红领巾奖章征章活动，走进社区，参与志愿服务和劳动实践，当好家乡的小小主人翁，传承好敢为人先、爱拼敢赢的精神，既要仰望星空、心怀梦想，也要脚踏实地、刻苦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当天，红色舞蹈《永不褪色的传承》、闽南童谣《识同位、跟同源》、足球特色节目《小小足球梦》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同学们以昂扬的精神面貌展示了新时代少年向阳生长、奋勇争先的风采。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活动。
3: 13号下午，桥建民主导向调研专题活动在龙湖镇福林村开展。
2: 本次调研以法治赋能桥江发展、青年深耕民主监督为主题，聚焦泉州市华侨历史遗存保护条例落地见效情况，实地查看福林传统村落华侨历史遗存保护活化利用工作实情，倾听侨界心声，汇集侨志侨力。现场与会人员实地走访福林传统村落核心保护区，围绕侨史文脉、古建保护、侨运活化主线开展调研，全程采取点位介绍加现场答疑加及时研讨加互动交流方式，并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围绕侨史遗存系统保护、侨厝精准修缮、侨史侨坯挖掘、文旅品牌打造、人居环境提质、侨青赋能侨乡建设、涉侨政策落地等核心内容，现场查摆问题、交流对策、收集意见。市领导表示，希望人大代表和广大侨界青年主动参与，双向奔赴，更好展现担当作为，以侨界民主导向调研为纽带，凝聚智慧，汇聚合力，共同为侨乡文化保护传承和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孙进展、李德明参加活动。
1: 13号下午，福建 SBS 寻星篮球俱乐部在晋江举行 CBA 2026至2027赛季出征仪式，这标志着福建晋江文旅男篮正式开启 CBA 联赛新赛季征程。
2: 据介绍，新赛季 CBA 联赛常规赛将于2026年10月16号拉开帷幕，2027年4月7号收官，共有46轮比赛。福建晋江文旅男篮首轮比赛为2026年10月17号客场对战江苏肯蒂亚。福建晋江文旅男篮本赛季成功续约了主帅凯撒，并签约3名外援，分别为贾维恩、哈姆雷特、达里尔、梅肯、梅尼、伯特赖特。国内球员方面，球队保留了上赛季全套主力班底，完成杨阿力、冯明珍等主要轮换球员的续约，并引进苏若雨，同时上调青年队队员蒙毅升入一队。福建晋江文旅男篮创立于1999年，20多年来，凭借根植晋江的家乡情怀和爱拼敢赢的拼搏精神，已经成为晋江体育城市一张亮丽的名片。福建省篮球协会会长刘玉栋、副市长陈立荣参加出征仪式。

0: 连日来，西滨镇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二期项目招商投产有序推进。目前，园区已引进企业12家，入驻率达95%。
1: 在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二期，施工与装修齐头并进，多家入驻企业已启动内部装修与设备调试，为后续生产线搭建做足准备。部分先行企业更是抢抓工期率先投产，厂房内机器轰鸣，首条生产线已进入试运行阶段，跑出了签约即入驻、入驻即开工、开工即投产的加速度。
2: 我们目前的整个园区的规划是分成三期，现在二期的规划是12.9万平方，目前已经完成了4.7万平方的一个建设。那这些厂房建设呢，已经完成95%的招商入驻。我们二期的厂房建筑还有5万平方在正在建，那配套宿舍3.6万平方，这些建设呢，大概26年能够完成，27年能够投入使用。
1: 据了解，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总占地面积178.9亩，由福建省专精特新企业华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主导运营。园区立足科技研发加企业孵化加产业升级发展模式，总规划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通过盘活原有低效工业用地，配套研发展厅、数字化管理平台、人才公寓、餐厅、商店等，打造生产生活一站式产业载体，推动传统老旧厂房向现代化智能制造园区蝶变升级。
2: 一期我们25年开始完成建设，总共是7.4万平方左右，已经全部100%的可以这样说完成这些企业入驻。我们整个园区的规划其实是根据我们制鞋产业这样的一个特点来进行合理的一个规划。那我们的整体包括安全、消防这些是进行大力的投资，保证所有入驻企业的一个安全。
1: 作为晋江市首例存量低效用地物业分割转让示范园区，该园区享有专属标准化园区政策红利，厂房支持按幢分层分割转让，企业可办理独立不动产权证，资产能够用于抵押融资，厂房层高承重标准适配制鞋生产及智能设备生产需求。同时依托并联审批机制，压缩审批时限，保障企业快速落地投产。
2: 我们整个园区的走向就是打造整个制鞋智能制造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聚焦整个制鞋产业的这种平台。那我们三期随着我们三期建设完成，我们也是引入相关制鞋产业的这种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的这种整个产业的集群。
1: 以存量空间激活产业增量，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既盘活了低效用地，也为中小制鞋企业提供了优质载体。随着各期工程陆续交付，产业链不断成型，这里正加速成为区域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支撑，为晋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13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公布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典型案例2026版，由晋江报送的泉州市安踏中国有限公司工业用地并综开发改造案例入选本次全国典型案例。
1: 位于池甸中片区的安踏晋江智慧产业园项目共有5宗用地，均为安踏公司通过出让方式取得。为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安踏中国有限公司于2025年1月启动厂区改造，建设安踏晋江智慧产业园，计划总投资22亿元，建成后项目总建筑面积达32万平方米。由于5宗用地的土地使用年限不一致，项目通过对5宗用地实施并综延期，推进安踏晋江智慧产业园改造建设，保障开发者的权益。
4: 对我们企业是比较有明显的改善和提升的，因为我们原来土地是比较分散通过这个并地这块呢，我们形成了整个产业园，整个产业园未来的个生产研发包括我们的生活配套，就集合提升了我们产业产能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自动化生产线啊，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5: 那低效用地再开发取得的成效，一是探索工业用地延期，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二是统筹优化用地布局，促进土地集约高效利用； 三是推进产城融合发展，打造高品质产业空间。

0: 快项目落地投用进度，本次项目实行分期分动验收模式，通过创新验收机制可实现项目提前3至6个月投产运营。据了解，作为全国首家落地县域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由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出资20亿元捐建。院区依托上海六院顶尖优质医疗资源，将重点深耕骨科与创伤医学领域。项目计划于2026年年底正式投入使用，投用后将有效提升区域重症创伤应急救治能力。
1: 13号上午，由泉州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泉州市总工会、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我市多部门共同承办的2026年泉州市传统营造技艺木雕持工技能竞赛在东石镇正式开赛。
0: 比赛在东石文化活动中心广场进行，此次竞赛项目为传统营造技艺木雕构件，来自泉州木雕行业的35名能工巧匠在经过理论知识闭卷考核后正式投入到实操环节的比拼。他们沉浸在各自的工位上埋头创作，现场木屑纷飞，爆花翻卷，一刀一锯见功力，一雕一琢显匠心。
2: 我从事这个60年了，来晋江这个参加了3次，这个地方对这个木雕很重视，为了把这个木雕发扬光大传承下去，我才要来了。
3: 上面对这个重视，我们也想借着这个平台来发挥一下自己。
0: 据介绍，泉州木雕以细腻的工艺、独特的闽南风格而闻名，其题材覆盖宗教建筑、民俗装饰等领域。在晋江，东石木雕工艺历史悠久，雕刻匠人遍布潘山、张厝、郭岑等众村居，产品远销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4: 泉州这边那个庙宇雕刻方面的技术人员都很多，工艺都很比较强的人都很多了。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对我们今后的发展都是有帮助的。
0: 此次比赛为期2天，获得总分前3名者，除现金奖励外，符合条件者将授予泉州市技术能手、泉州市金牌工人称号，并享受泉州市工艺美术名艺人评选等政策倾斜。
5: 泉州连续3次把传统营造技艺木雕技能竞赛放在晋江，体现对晋江这个产业的重视。组委会搭建平台，以赛赋能产业升级，弘扬工匠精神，提升职工技能水平，让传统工艺焕发生机和活力，促进木雕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还有一封信，是兄长拜托我们找一下人。林峰是1949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被国军击落。兄长心里说，他有一个妹妹，是唯一的亲人。
1: 原来在南京大学上学，
0: 林峰烈士牺牲以后，忽然就消失了。有同学说他来了台湾，兄长拜托我们寻找一下下落，看有没有可能把烈士家属送回大陆。
1: 好的，我找机会各方打听一下。
0: 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 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0: 孔军为出其不意，特意绕到崇明岛方向。孔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的高射炮部队，如同未卜先知。这说明海东青计划已遭共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1: 你上的长官开会，我这个气象站长为什么要去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呀？去了不就知道了。

0: 老师，今天这个会动静有点大呀，会不会是和上海轰炸行动失败有关系啊？
1: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慌，要镇定。

各位，今天总裁不出席，由我来代劳。吴司长，请移步一个座位。

0: 今天突然请大家来，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海东青是我们空军轰炸上海的行动代号，尽管之前我们做了严格的保密，但是从共军的应对策略看，可以肯定，是有人提前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共军。怎么回事啊？
1: 电台跟报纸不都说这次轰炸行动非常成功吗？啊，
2: 是啊，海东青计划我没有参与啊。
1: 虽然这次轰炸给上海造成了重创，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们的损失又大大的超乎了我们的预估。我们的飞机一架架 摔在了崇明岛外的长江里，这次行动，党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堪。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海东青，
2: 我也是刚听说。
1: 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前不久，保密局破译了一封9月份的电报，从电报内容分析，有一个高级共谍就潜伏在国府的高层当中。目前就我们掌握的证据看，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这个共谍有直接关系。那么由此可见，海东青计划的泄密 应该也是这个共谍所为。我甚至怀疑，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这次泄密事件进行筛查。我们要查的单位有：空军各部门、新竹空军基地、舟山定海机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 以及国防部的调查，就交给保密局，由毛人凤具体负责。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了。待在部里不能回家。如果有生活用品需要，家人只能送到大门外，不得进入大楼。
3: 在此，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理解，认真的配合调查。理解，完全理解。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
1: 好，感谢周总长的表率。其他人向周总长看齐。
4: 什么情况？
5: 这边要停，
6: 防火门已经开启了。
4: 明白，全力配合。

0: 这件事情，我该说的都说了。这事我真不知道。国防部二厅全程负责海东青的保密工作，你说你不知道？
1: 我想我们知道的，你们应该比我们清楚。
2: 海东青计划，知道。
1: 我不知道啊，海东青计划，我是都没听说过。

0: 那是茶水柜。
1: 那吴司长，我们就告辞了。
2: 你帮我把那茶叶拿过来。
0: 是。
1: 谢谢老师。
0: 您。

0: 我们收集海东青情报，应该没有出什么纰漏吧？从金沙电报被解密，却一直秘而不宣来看，不排除小蒋手里面还有其他证据。再加上现在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失败负责了，所以沉住气。
1: 老陈，这是庄阿晨和陈发斌的审查材料，你过过目。哦，这两个人。林义良同志在撤离前呢，通过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提到过这两个人。陈发斌是三人行的老同志，这个庄阿晨呢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中逃出来的同志，还出现了叛徒刘康福。
2: 林义良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逃出升天，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两个人毕竟在外面藏了一段时间了。嗯，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啊，还是走一遍，以防万一。嗯，
1: 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尤其这个庄阿晨，林义良同志专门提过，啊，因缘基隆工委的同志进一被捕。 无法严格地核实他的身份，本来计划把他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一直没有成型。那这样吧，现在就把这个审查的流程补上。
0: 好，我现在就安排审查人员。

0: 什么线索也查不出来，不应该啊！
1: 部长，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他那个供谍啊，自己分析出来。嗯。哎，
0: 于队长，你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1: 那要真是如此的话，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一定是供谍之中的佼佼者。国府上下能有此能力的，也是屈指可数啊。看来不得不动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2: 什么非常手段？

0: 这庙啊，族长，啊，这，既然国府上下都需要为海东青泄密一事负责，那我莫不如就顺水推舟了。
1: 卑职在斗胆一次啊！就是你看，咱们查了这么多次了，查了这么久了，就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他不是吴次长？您赶紧给我滚！

0: 证据确凿，从技术角度来看，准确无误。对外要严格保密。
1: 是。
2: 周总长，我们找到了有人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
3: 报告，段厅长到。
4: 总长，您找我。
3: 坐。海东青文件上有吴思成的指纹，这件事儿。 你怎么看？
2: 一开始我也很惊讶，但仔细想，又觉得疑点甚多。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西的指纹。

0: 也是有点奇怪呀。如果说是盗取文件，聂希一个人去那就够了，何必非要两个人一起去呢？而且还都不戴手套。吴次长一向谨言慎行，这么鲁莽的行为，不太像他的行事风格呀。而且万一最后调查出来不是吴次长，得罪了吴次长，以后无法共事。
1: 他可是总裁钦点的人呐，那怎么处理吴次长？你有什么建议？
0: 卑职以为，就让吴次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调查问询，这样咱们国防部可以进退有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
2: 江方同志，吴次长曾经违规窃取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巩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巩爷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次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3: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
2: 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3: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2: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负刑事事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 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

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

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0: 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铭记。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